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生活的开怀有才，咱就来呀！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主持人海明，小乐堵道上了，就在我们单位楼下，然后呢还没有上来，车比较多，我们稍等一下他就上来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温度呢比较低啊，前两天呢这个热的不像样啊，23-24度25-26度，这两天呢又冷的不像样，哎呀忽冷忽热爱感冒啊，大家伙一定注意点啊，注意点儿。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气温是6度啊，体感只有6度啊，目前实时温度是9度。今天有中雨，雨会一直下一直下，下到几点呢？晚7点6点吧，6点左右会停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大家伙就不要出门了啊，在家待着吧，感受一下下雨的春天。哎呀，这两天可有意思了。前段时间我不出门了嘛，上海南了嘛，然后那个带着我们老伙伴到海南去表演去了，那相当的精彩，相当的火爆啊。然后呢我也有幸做了一个这个全国啊，这个叫什么来着，银发盛典啊，银发盛典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啊，然后呢和我们的几位这个

0: 老伙伴啊一起在舞台上表演啊。这其中呢在主持的时候呢下边不得聊天嘛哈、啊、和其他主持人聊天，那、啊、工作人员聊天，他们就说了，说你哥你这个你挺厉害。我说咋的了，你这下了舞台你说话就是东北口音，上了舞台就是哈、啊、专业主持人啊。我说那必须的，啥叫专业，对不对？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我说这个吧，就全靠之前的一些训练啊，再加上什么呢？过去的有那么几年吧，我一直做的是新闻主播，所以说呀，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说话大部分都是标准的普通话，而在台下啊，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上，那就是东北味儿就出来了。但是特别的亲切，对不对，老伙伴们？咋样？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伙都好吗？好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一个好字啊！微信公众号是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然后今天上半段呢，依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有用的、实用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在下半段呢，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1377、858151588和858153999来表演你的才艺。有很多老伙伴都说了，五一假期这几天呢，车可给我憋坏了，是不是？想表演才艺都没地方啊！这个大部分都休息。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的，是直播的啊。然后我直播那天呢，居然啊，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啊，也没参与节目。可能有很多朋友呢，也都是跟家里人团聚呢，是不是啊？五一假期嘛，有很多老伙伴啊，这两天呢，也都是趁着假期的时候呢，天好啊，这个出去溜达去了哈。像我们这个九哥啊，大家熟悉的九哥啊，九哥那个从海南回来之后呢，非常兴奋呢啊，就休了一天，第三天就又跟着家里人去什么大孤山呢，去溜达玩去了。哎呀，结果呢这个溜达溜达哈把腰闪了。哎呀，大家伙儿跟你说，上岁数了可千万得注意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吧，还真就不能过于的劳累，该休休，该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啊。别说他了，是不是我这都得缓两三天才缓好啊。哎呀，但是呢我跟你说，这个旅行呢确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也大家伙呢这个感受不到的话呢，是不是没法说。有些东西就是在现场和在网络上啊去观看是两种体验啊。我们的齐大姐说了，说这个哎呀，齐大姐齐季春大姐哈，整个这个活动啊，游行这个出去玩的这个一趟哈，非常的开心，非常快乐。然后他就说这个表演的时候呢，非常有激情。然后后来又这个刘和刚啊老师登台，然后呢就跟刘和刚老师握手了，那更加的开心啊。然后呢他就说，回来就跟我说，说海明啊，真的是在舞台上啊表演，在现场去看演出和啊在网上去看是完全不一样。对呀、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现场呢，那我主持的相当有激情了，那震撼全场，带全场火热的爆起来了啊，就那种氛围啊，嗷嗷爆。但是我自己也看了一下这个回放啊，就是直播的回放啊，然后呢发现啊，确实这个因为声音失真了炸，所以呢这个回放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现场那种特别特别热烈的氛围啊。哎呀，说呢，是不是？就所以说，大家伙能走还是尽量多出去溜达啊。我们下一步呢继续研究这个去什么地方，也欢迎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跟着海明小乐一起到我们的室外到线下去玩起来。好嘞，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实记忆。
1: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2: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1: 我俩是同桌。
2: 老爸爱唱歌，
1: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3: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4: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5: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
6: 老味道是什么？
5: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6: 十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5: 十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友才了，
7: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今日时机啊，跟大家分享的是立夏之后对肝儿特别好的四大食物，轮着吃，心情通畅，不憋闷。到春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啥呢，心里烦，胸口发闷，看什么都不顺眼，晚上也睡不好觉，看谁也不顺眼，是不是啊？找认识的老中医一看，说是啥呢，立夏之后的肝脏的这个气儿啊不通畅了啊，所以呢让我们多吃四种家常的食材。哎，在家吃了十来天，状态好了很多，所以呢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而且呢有一些菜啊正是应季的时候啊，正是应季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芥菜啊，能清肝脏的火气，减轻肝脏的负担，缓解嘴巴干燥啊，心里烦躁啊。详细的做法就是芥菜给它焯水一分钟，热油放蒜末炒香，然后把这个芥菜大火的放进去炒两分钟，加上盐调味就可以了啊，也可以加水烧开，然后呢放芥菜淋入鸡蛋液做成这个芥菜汤，芥菜鸡蛋汤也是非常好的啊。吃它的话，立夏之后呢这个肝火就容易旺盛，芥菜呢这个时候呢性质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时节的身体变化。那它能够清掉肝脏里的火气，还能够帮助肝脏减轻代谢的负担，缓解立夏经常出现的口干心烦睡不着的这么一个情况。有很多朋友这个都会挖，是不是？这个挖野菜的时候，你顺便就把这个芥菜给挖了啊！一挖一麻袋，一挖一麻袋。最近这两天，大家伙挖野菜没有？我跟你说，婆婆丁啊，还有那个芥菜呀、水芹菜呀，我跟你说，那都是畅销菜。尤其是有笋的地方，旁边那长得可好了，哇，茂盛，是不是？大伙可以挖一挖啊！来了，乐来了啊！一会儿跟大家说话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蒜苔。哎，这蒜苔可以让肝脏的气更通畅，缓解胸口憋闷。蒜苔切成段，热油啊，给它炒散，再加上瘦肉啊，加上蒜苔，大火炒三分钟，加盐、生抽调味就可以了。也可以焯水之后加上盐醋进行凉拌。立夏之后人多吃蒜苔的话呢，这个。就是可以不烦躁，不管是肝火旺还是脾胃偏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而且呢它能够疏肝气，缓解立夏肝气不通带来的胸口憋闷，总想叹气的情况，还能够帮助肠道排毒，间接的减轻肝脏的解毒压力。这两天蒜苔也火了啊，在网上比较火，为啥呢？说山东啊，山东省大家都知道这个豆蕨子一直都是那个就是大家就比较喜欢谈论的一个梗，但是最近呢山东的蒜苔也火了。为啥？说大丰收，丰收到啥样呢？说买家呀买在网上买山东蒜苔买五斤啊，买五斤，结果呢商家给你发了十斤，就是多了受不了了啊，就是你买五斤我赠你五斤，就是吃吧，帮我们消化消化啊，就这样了。山东蒜苔现在是非常火爆，呵呵，不信你也可以买一点，看能不能赠送你一点。来了乐，
1: 哎呀，这车给我堵的呀！我家这回附近方圆几百里内不堵车，咔咔开到咱们单位这儿开堵。
0: 堵路不堵心、
1: 一个信号灯堵到另一个信号灯，你说是啥概念？
0: 听节目啊，听节目就堵路不堵心了。
1: 没不堵心，堵心倒不堵心，就是有些司机挺有意思
0: 啊。
1: 你就一路上就总结这个经验，你就看这个司机咋开车，
0: 是
1: 不是他就是个啥样的人？
0: 哎，那对。
1: 哎，今天就有一个司机，你看他想。

0: 并线，他咔咔就打转向，打转向咱就让他过去呗，不打转向非得往里并的，哎，我就不让他过，
1: 对，
0: 我就这么生气，
1: 专治各种不服，
0: 专治各种不服。
1: 哎呀，那是哈，今天的下雨，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早上起来啊，出行的时候会有点措手不及，啊，没有应对。那尤其是刚过完节之后，这个新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啊。你像早上起来呢，送孩子的，你就会发现哈，这个下雨之后，这个视线不好，然后你又着急送孩子，你就感觉开车的时候其实是稍有一些危险的。所以说呢，咱老哄，
0: 我听你这好像拉风夹子似的呢。
1: 嗯。
0: 你感冒了
1: 没有啊？
0: 那得是这样的呢，
1: 气儿不够用，
0: 气儿不足了，
1: 气儿不足。
0: 你看我说的
1: 没缓过来呢啊，
0: 虚啊。
1: 嗯，
0: 来吧，下一个蔬菜，芹菜。
1: 芹菜，
0: 芹菜能清肝脏的火气，缓解心里烦、头晕。芹菜呢，切成段和香菜，大火快炒2分钟。哎呀妈，这得多难吃！加盐调味儿，也可以洗净榨汁儿，不加糖，每天喝一杯。
1: 嗯，
0: 这真不敢想象，我就不爱吃芹菜的人，我一想芹菜一炒，哎呦天哪！
1: 芹菜叶可以做萝卜条汤，嗯，芹菜梗呢可以炒粉儿，芹菜粉儿
0: 就炒啥，我就感觉这芹菜它就是
1: 味儿比较特殊，
0: 草
1: 对，确实是一种草，
0: 这草吃起来也不咋太好吃，
1: 嗯，但是爱吃芹菜的朋友呢，还真的特别爱吃。
0: 但是芹菜这种蔬菜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嗯，就越好的蔬菜，我发现我越不爱吃。比如说胡萝卜，你说小人参吗？胡萝卜我也不爱吃。
1: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忠言逆耳利于行啊，是不是啊？那我跟你说，芹菜呢，它还有一个特大的功效，就是啥呢？降血压，是吧？
0: 对，
1: 哎，这都是很好的啊。那夏天吃芹菜呢，就可以平复肝脏的火气，缓解心烦头晕的情况，还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排毒，减轻肝脏的解毒负担，让全身气机更顺畅。
0: 哎呀，你看你，其实芹菜真的挺好的，多吃点芹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嗯，可惜呀，这好东西我咋都不爱吃呢？当药吃也行。
1: 哎呀，犟人就是啥呢？就是不愿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
0: 你说绕口令呢？那你不爱吃啥？你说我听听。
1: 我
0: 知道了，地瓜。
1: 对，那我是吃够了。我不
0: 是吃够了，那你再给你吃，你还吃不吃了？
1: 是能吃，但是
0: 吃
1: 够了，
0: 吃两口行。
1: 对对对对对，烤地瓜勉强吃两口啊。
0: 烤地瓜，
1: 煮地瓜一口都不想吃啊。
0: 你那是吃够了吗？
1: 我是吃多了。
0: 我发现身边老多男生都不爱吃地瓜，什么土豆，就面。
1: 土豆我还行啊。
0: 我蔬菜就土豆。豆角、茄子，我现在吃的东西多了，
1: 嗯，
0: 原来吃的东西更少。
1: 是啊，嗯，哎呦，你看看，
0: 但是依旧是不愿意吃那个胡萝卜和芹菜。
1: 胡萝卜我也不咋吃，
0: 但是胡萝卜也特别好啊。
1: 嗯，确实是，很多蔬菜都很好。
0: 嗯，
1: 我们现在人呢，就是都愿意吃肉，但是我跟你说，真是少吃点，
0: 吃肉有劲儿啊。
1: 对，
0: 吃菜并歪，
1: 少吃点行啊，要不咱血脂含量高啊。
0: 肉就是吃那个啥呗，白肉、鱼肉啥的还
1: 对对对对，白肉、鱼肉、牛肉还可以。
0: 嗯，还有一种好东西叫桑葚呢，
1: 桑葚可是好老好的东西了，
0: 能补充肝脏所需要的血，而且呢缓解头晕、睡不好，直接洗干净生吃，每天一小把新鲜的桑葚，也可以用桑葚干加枸杞，温水冲泡来喝。肠胃容易这个不好的人啊，不要多吃桑葚。桑葚真的是特别好的，它是那个什么的吗？深色的这个食物是入肾的。
1: 对，
0: 嗯，
1: 立夏之后天气很热，身体呢就会损耗很多的肝阴和肝血。桑葚是这个时节的新鲜果子，营养保留的最为完整。
0: 嗯，
1: 吃了之后能直接被身体吸收。
0: 是的，
1: 就鲤鱼，就是
0: 鲤鱼整个桑葚。
1: 对
0: 啊，
1: 鲤鱼吃桑葚
0: 啊，
1: 鲤鱼是吃桑葚的。
0: 我以为桑葚你这就是整个鲤鱼完了炖放桑葚呢，我寻思你这真是黑暗料理。
1: 那不对，那不对，鲤鱼这种这个鱼呢，它属于杂食性的。
0: 啊，它吃桑葚呢？
1: 对，它吃桑葚。你就看那个桑葚树下边，你就是，
0: 啊，
1: 如果你要是钓鱼的话，你就那个河边有一棵桑葚树，
0: 啊，
1: 你就杆你就往那儿抛就行，那肯定有鲤鱼。
0: 是吗？
1: 哎，因为它会跳跃起来，就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去吃那个树尖上的桑葚。
0: 你说它还能愿意吃这东西？
1: 对对对，因为它鲜儿啊，新鲜的。
0: 我一会儿我也去买点桑葚吃。
1: 现在正是好时候啊，
0: 桑葚
1: 还便宜
0: 出来的时候，啊。
1: 对，
0: 多好啊，眼睛干呐、头晕呐、气血不足啊啥的。

0: 哎，还有那个肝脏抗氧化，减少肝脏工作负担等等，你看它都能，
1: 嗯，
0: 这功能还挺强大。
1: 是的，
0: 嗯
1: 嗯，那可以买点啊，
0: 买
1: 点，市场都能买得到。每天咱们换着吃，肝气通了，是不是人咱就舒服了？啊，我前两天就有点肝气，有点
0: 旺盛，
1: 有点旺，
0: 嗯，
1: 就脾气感觉不是特别好。
0: 是吗？那咋整的呢？
1: 可能
0: 是那边热。
1: 对，也可能是
0: 那边热，
1: 主要这边干是这边干的事儿，
0: 那边干这边热，回来之后你就开始干热，你这脾气不好。
1: 嗯嗯，是哈，完了那个大家伙呢，还有人问啊，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问说有嗓子痒，不知道吃什么好。
0: 嗓子痒，
1: 嗓子痒，
0: 多喝水呗。我这两天嗓子痒，吃那个什么，我告诉你一个招，你整个梨，你把那梨中间那个核给它挖出去，它不就出了一个坑吗？你往那坑里填点川贝，完了你上锅蒸，蒸完之后你就把那个川贝和那个梨肉全吃它。
1: 对，加点冰糖，
0: 可好用啊！对，加点冰糖，别忘了加冰糖，可好用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要不喜欢那个川贝那个味儿吧，你也可以就拿那个梨整点水也行，放点冰糖。
1: 我就贼愿意吃这个。
0: 是吗？
1: 嗯，
0: 我这两天我整点那个梨水冰糖，我咔咔我就一顿煮，
1: 哎，
0: 我喝了。
1: 完了，你放冰箱里冻一下，就是那个不是冻，就是给它冰一下，
0: 啊，对，那更好了，
1: 更好，口感更好。
0: 我还有一个大梨，可大了。那天我去买的时候，那个一个那个
1: 阿姨
0: 啊，
1: 卖你个大梨，
0: 没有卖。阿姨不是阿姨，卖我个大梨，是阿姨看我买个大梨，跟我说这梨爱坏，姑娘你这回去你就得吃它，
1: 哦，
0: 你咋买这么大一个呢？我说我要煮水喝。
1: 姑娘啊，你这是咱们就是在这个长辈面前永远都是小孩哈，都多大了，
0: 那叫姑娘
1: 还叫姑娘，是不是，
0: 嗯，你说你这买这么大大梨。我那梨确实挺大，感觉那一个好像有两斤。、
1: 哦，哎，好东西啊，梨是好东西，春秋的时候你多吃点梨啊，这个止渴。
0: 这不立夏了吗？
1: 对呀，啊，
0: 我昨天还说
1: 立夏也行，
0: 我说呀，今天立冬啊，咱得吃点饺子呀。
1: 昨天立夏呀？
0: 昨天立夏，对，
1: 妈呀，
0: 昨天立夏，
1: 我不
0: 知道啊。完了，孩子说，嗯，妈咋还过冬天？还过冬天？
1: 不想过了，
0: 不想，真是不想过了，还过冬天？
1: 太冷的。啊，立冬立夏，你吃饺子了吗？
0: 没吃。
1: 那吃的啥？
0: 我昨天吃的烤鱼。
1: 哎呀，
0: 跟孩子吃的烤鱼，
1: 啊，
0: 我俩吃了一个怪味的，还有一个是荔枝香辣的。
1: 怪味的是不香不臭的呗，
0: 酸甜的是香不臭，
1: 怪味吗？
0: 酸甜的，
1: 哎，这个我跟你说，这不是
0: 你那鱼整没整出来？没整出来，三场叫啥空军？
1: 三场空军，
0: 你这说的
1: 一条没钓着。哎呀妈，
0: 啥叫空军呢？
1: 哎呀，这给我气的呀！你要说干活本来就旺，你这一条没钓着，更上火，
0: 更生气，
1: 更上火，更生气呀！说到吃，真的，我不是前两天跟大老伙伴们去海南嘛，我们中间吃那团餐嘛，团餐的时候这有一顿你就特别有意思哈，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吃的那个住的那个酒店嘛，就是如是新酒店，非常好啊，环境非常好，但是它就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啥呢？没有肉，就是它早餐、中餐、午餐全没有肉，
0: 为啥呀？
1: 它是素食餐厅。
0: 哦，
1: 哎，素食餐厅，大家伙天天吃啊，绿叶素菜，绿叶，这家伙馋肉了，咋整啊？
0: 挺好，换那啥，
1: 这不是
0: 把你给买肉去了？
1: 这不是两天那个表演结束之后，完了就是进行到旅游环节了嘛？旅游环节是旅游团、旅游公司安排，所以呢，中午的时候呢，就有团餐带肉了。
0: 哦，
1: 哎呀，这大家吃大快朵颐呀，啊，一顿造啊啊！然后呢，还有一顿中午餐呢，吃的是特别奇怪，就是什么呢？菠萝炒一切，就是菠萝啥都能炒，菠萝炒鸡肉。
0: 啊，我懵了，我寻思菠萝炒一切，一切是什么菜呢？
1: 就是菠萝炒鸡肉也能炒，菠萝炒肉也能炒啊，菠萝炒什么？黄瓜也能炒。
0: 哎，这回那要是那啥那个高姐去行啊，
1: 啊，
0: 她愿意吃菠萝呀，
1: 就全是菠萝，
0: 这真是黑暗料理。好吃吗？酸甜的。
1: 酸甜的吗？就你刚才说那酸甜，我想起来全是酸甜的，就吃啥都是
0: 酸甜
1: 的。
0: 倒是行，那用菠萝炒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就是反正也挺有特色啊，
0: 我感觉牙倒了。
1: 这海南的味道啊，挺新鲜，就是很鲜，就那种很咋说呢，很爽口那种感觉啊。嗯，
0: 鲜，
1: 对，很鲜。
0: 菠萝炒啥都鲜。
1: 对对对，很鲜。还有
0: 我就吃过菠萝古老肉。
1: 对对对，就是那个，还有那菠萝古老肉吗？
0: 那是正常的呀。
1: 嗯，就是都是那个味道。
0: 还有菠萝炒别的菜吗？
1: 啊，好几个都菠萝炒鸡肉吗？菠萝炒这炒那的，
0: 不是菠萝炒肉行，就菠萝又炒别的菜吗？
1: 对啊，有
0: 有，
1: 嗯，有，我记不住了。
0: 哎呦天哪，
1: 嗯，就反正就是

0: 海南没闪，回来之后闪的，咋闪的呀？
1: 回来之后我问他了，他说是这样的，回来之后呢，这个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啊，
0: 蹦起来了，
1: 无法控制自己，然后呢就休了一天，第三天又跟着孩子上大孤山啊啥玩意儿去玩去了，
0: 哎呦我的天，
1: 玩完了回来好像就把腰闪了，嗯，就这样啊，上东塘泡温泉去了，完了又上大孤山溜达一圈。你好傻，
0: 九哥行啊，九哥，
1: 我
0: 家里待不下呀。
1: 是啊，哎呀，我说九哥来不了了，我说那就不行，咱可以打电话啊，
0: 电话连个线吧，我还真挺想九哥的。
1: 是是是，哎，主要是人家还做了好几首诗，是不是？
0: 是啊，我一看你这九哥这家伙乐的，大家伙其实真都挺高兴。我一看呢，真是没白去，玩的都高兴。
1: 对对对，
0: 有很多朋友都表示了，说你们下次上哪儿带我一个？
1: 是吗？
0: 啊，
1: 哪几位朋友表示了，我必须得带着他。
0: 那个，叫啥来着？
1: 记名单上啊，哦。
0: 有，反正有好几个。
1: 是吧？
0: 啊，跟我那个私信说的。
1: 啊，
0: 嗯，
1: 你看看，这咱们就走出信誉来了吗？对对，
0: 走出信誉了。那你再出去就行了。这回你有一帮那个拥趸，咔咔就跟着你，嗯，
1: 蹲我啊，
0: 就蹲的就是你。
1: 哎呀，期待着大家伙啊，和我们一起玩啊，一起乐起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播放一首夏天的歌曲？立夏了吗？
0: 我那个上节目那天我就播的那个是夏天的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是那个吗？
0: 不是，那不都过去了吗？夏天，我这夏天正开始，
1: 哦，
0: 刚开始你就要过去了。你跟我一样，直接立夏，我说立冬，就想立冬，就喜欢
1: 夏天的风啊。
0: 夏天风还不够大吗？
1: 来，
0: 就昨天的大风，
1: 这家伙，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呀，心心念念的，昨天早上4点多，4点10分我就醒了，定定闹钟，因为跟那个鱼塘的老板我已经就商量好了，他4点多钟起来，我说我4点多钟我就来，然后呢，他说你就来吧，哥啊，因为3天空军了，我立志要打破这个那啥嘛魔咒。
0: 你说你多努力了，
1: 嗯呐，4点10分我就醒了之后，我就咔咔一顿收拾完了，我往外一看。我去，这大风
0: 啊！你没下楼，你就在楼上一看，你就发现风大，
1: 风老大了，
0: 啊，那你挺厉害呀！
1: 呼呼的呀，我寻这大风我咋掉啊？
0: 这
1: 给我气的，
0: 连你带杆儿带那个你的小桶，就全都能给吹。
1: 我把鱼攥上了，都能刮飞了，都能刮没了。
0: 肯定能，肯定能。
1: 太大，
0: 昨天那风真大，
1: 是
0: 那个树杈子啥的挺粗的都掉了。
1: 完我就看手机，我看一下那个天气预报，说是6点左右能那个见小，
0: 你今天
1: 见弱。
0: 你可拉倒吧，
1: 那这说的就是嘛。我这么一寻思，那我等等吧，这大风我是掉不了啊啊！我就等了一个多点，5点多我。还那样，拉倒吧，睡觉吧，我就接着睡了，
0: 就睡了。
1: 哎呀，反正现在睡得乱七八糟啊。
0: 下午还行，下午就风小点，但也挺大，一点不小，全天风都挺大，
1: 全天的风都很大，到晚上都很大啊。直到说这个前半夜好像10点多钟，
0: 前半夜
1: 才小了点，
0: 前半夜，
1: 嗯，
0: 下雨了，后来就风停了。今天你可以去钓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下雨了。
1: 今儿个不行，今儿得上班
0: 了，
1: 假期已经过去了。
0: 那个那啥呗，下班之后呗，你整个夜钓，
1: 那不行，
0: 你整个夜钓，
1: 冷的，咱遭大罪。
0: 一点都不冷，
1: 不遭罪，
0: 不冷啊，
1: 不
0: 行，今天可真是不冷，
1: 不行，
0: 我还以为今天会降好几度，
1: 那确
0: 实
1: 降了，
0: 确
1: 实
0: 是降了
1: 10度，
0: 但是体感温度没有那么冷。
1: 嗯，
0: 真不咋
1: 那可能你比较火热，
0: 我火热，
1: 我也感觉很冷了，
0: 是吗？
1: 我今天差点没穿一个那什么来。
0: 哎呀妈，那我今天真没觉得冷，我前两天都给我冻啥样了，我就最热那几天我都没觉得热。
1: 是啊，
0: 嗯，
1: 那你是缓过来了，阳气上升了，
0: 缓阳了，
1: 嗯，缓阳了，
0: 嗯嗯，你看，因为你回来了吗？不就缓阳了吗？你走的时候就冷吗？这咋给我冻的？
1: 哎呀，来吧，先听一听夏天的风，
0: 刮点风吧。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 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才啦。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的环节。
0: 是的，
1: 首先迎进的是山东的宝山大哥。你好。
0: 你好，宝山大哥。
2: 你好，二位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把后边的收音机关掉。
2: 啊，关掉了，关掉了。
0: 嗯、今天唱啥歌啊？
2: 唱一首《纳西情歌》。
0: 纳西情歌。没听过，
2: 对，
0: 啊、嗯，好像是这个少数民族那个韵味儿，
1: 云南的吗？
2: 就是云南的，云南的少数民族歌曲。
1: 对对对，来吧，
0: 开唱啊！
1: 好，
2: 嗯，好，小同学，
1: 后边那你关掉吧，要不不同步。
0: 没事儿，他听话筒就行、别听那边，咱听不着他那声就没事儿。
1: 开始吧，
0: 整个宝山大哥开唱，
2: 开始了，在伴奏。

轻轻的江水会让你沉醉，悠悠古道歧路着晶莹的小妹，大师。

0: 唱完了，谢谢。
1: 哎呀，这家伙唱挺有劲儿啊，挺有劲儿，挺带劲儿啊。挺美的那种感觉啊。
2: 这首歌行了，这首歌是保留曲目，真不错啊，
1: 不错。
2: 下次再跟谁 PK 一首唱这个？
1: 再见了，再见，
2: 拜拜了。
1: 对，就跟你说，保证大哥就是坎坷人啊，唱歌的时候就是特别缠绵啊，特别那种。
2: 你看，就是两，他肯定双子座。
1: 哦，
2: 开玩笑。
1: 下一位是刘伟大姐，你好，
2: 你好，
1: 刘伟大姐，
3: 上午好
1: ，
2: 刘伟大姐。
1: 久等了，
3: 这个节过了，这过了好几天，你们休了好几天假呀？
2: 休了四天
1: 。
2: 嗯嗯，上了我上了一天班，他上了一天班。
3: 今天上班？
1: 对的。
2: 今天对第一天。
3: 嗯，我今天还行，这个听讯打进来了。
1: 嗯，
3: 就咱们电话就是不太好打。
2: 还行，
1: 对
2: 呀，
1: 还行啊，
2: 这
1: 两天还行。嗯。
2: 放假都知道我俩放假了，没人打了。
1: 是。五一咋过的呀，大姐呀？
3: 在家过的呀。
1: 你这一走半年，行，在家歇着吧。
2: 今天唱草原歌曲啊，还？
3: 对，
2: 好，
3: 马回草原，
2: 好，
1: 来吧，有请啊，
2: 开唱，
3: 放下伴奏，你听听啊。
2: 嗯，打马回草原，打马回草原是彭大哥愿意唱这首歌。
3: 你听这个声音行不行？
2: 可以。

0: 行啊。哎呀，刘伟大姐，
1: 是不是刘伟大姐唱功进步了？
0: 进步啊，进步一大块
1: 呀。你这十多天没听见刘伟大姐的声音，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呢？
0: 是啊，这个就是一招，这
1: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不对啊，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啊。
1: 那你跟一招有啥关系呢？
0: 一招定乾坤。刘伟大姐一招定乾坤，我是想说这个。
1: 一招定乾坤。
0: 哎呀，
1: 笑死我了！你看，
0: 嗯、好，
1: 好嘞，刘伟大姐，我们说声再会喽。
2: 哎，好，再见，再见，
1: 拜
0: 拜。
1: 给刘伟大姐整的开怀大笑，这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嗯。
0: 下一位是老林大哥，你好，来自于吉林口前的，你好，
1: 你好，林大哥。
3: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哎，林大哥来一次问你一次、嗯、海明还没回来呀、啊、来一次问海明呢。
3: 你俩是谁不来我就问谁呀、
0: 啊、
1: 来就问谁，
3: 缺一不可呀、
0: 啊、先生、
3: 你俩在一起有意思好玩，
0: 感谢对我们的惦念啊，
1: 感谢对你的惦念，
3: 非常想念，
0: 非常想念，这五一这两天是更想念了啊。一个也听不着了。
3: 不是啊的，嗯，我回来了，完了赶着个放假
0: 啊，就是
1: 正好赶上放假了，嗯、我还自主给他放一天假，
0: 是
3: 他那个小乐还给你放天假，
0: 对对对，我确实是，嗯，
1: 是不是林大哥说的？说哎呀，那他挺潇洒，我说他潇洒啥？我说他是给老年人服务去了，他要不服务的话，我也不给他放假，
0: 对对 对我还要带着疲惫的身躯来上节目了。完了，小乐说的你先休一休吧，
1: 嗯，我说你休息，
0: 是
1: 怎么样？我体贴不，林大哥？
0: 体贴。
3: 非常体贴，
1: 是不是、啊、我行，
0: 嗯，
1: 这可处
0: 还替我个班儿，嗯，
1: 看看我林大哥是我心地善良、
0: 啊、
1: 确实是
0: 相当善良，

0: 小南山脸蛋，
1: 那分跟谁？
2: 我安排的顿饭行不行，林大哥？
1: 一顿能够吗，林大哥？
3: 啊，你俩安排我呀，行。
1: 哎呀妈，我俩还得上趟吉林，挺好。行，就这么定，就这么定了。
3: 车费钱都够吃饭了是吧？
2: 啊，那不能算那个，
1: 车费没多少钱。
2: 对，不算那个，那是情谊，是不是、啊？
1: 好像说半小时就能到吧？
2: 半小时就到了，对对对，
1: 快
2: 半小时到龙家。
1: 啊
2: 啊！
1: 半小时到吉林到不了吗？
2: 到了，
1: 我26分钟到四平，半小时到不了吉林，
2: 啊、能
1: 到，
2: 都是一个小时。
1: 吉林更
2: 对对
1: 更近，
2: 都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3: 开车这个水平。那老快了，松松的、
1: 妈，知道我快呀，
2: 是，
1: 哎，我该快时候快，该慢时候慢，我该让时候让，
3: 我今天来个新学的歌曲
1: 啊，
2: 什么歌？
3: 我是一条小河
2: 啊、
1: 哎呀，
2: 这好听的歌，
1: 唱歌啊？
3: 不是，我今天自产自销
1: 啊。
2: 自产自销，
3: 二合一
2: ，来吧，
1: 一条小河，这个歌挺好听的，
3: 别的主持人都说我自产自销嘛，
1: 自产自销。
3: 声音大小
1: 合适，可以。

0: 谢谢。
1: 你说这小唢呐吹这个我是一条小河真挺好听。
2: 嗯
1: 嗯，真不错真不错
2: 真不错。
1: 哦，林大哥点赞啊，
2: 点赞。
1: 自销的挺好。
0: 好听，以后多吹几遍。
1: 好听，行，
2: 好，
1: 这歌行啊。我就学学这歌跟你一块唱。
2: 嗯，
0: 你会这歌？
1: 我就会点儿，我听那个我们彩虹留学中心那个朱老师，他教过大家伙唱这首歌。我说
2: 对对对对对，嗯，
1: 教的还挺详细的。
2: 然后有很多人还那段时间都学会这首歌了。
1: 对，
2: 嗯，
1: 对，这首歌确实好听。
0: 后边是不是有人啊？
2: 没人。
0: 没人啊？
2: 嗯。
0: 没人还能唠几句儿。
1: 老林大哥，没人还能唠几句。
0: 唠了着急了，怕后边人等着。
1: 没事，嗯，没事，没，今天没有人，今天第一天上班，我估计可能那个来的人少。我那天五月四号值班的时候，就一位倪大哥打电话，我还没接着。
2: 我五月一号那天一个人都没有，
1: 是吧？
2: 大家伙可能
1: 知道放假了，
2: 聚会去了。
1: 没有，知道咱放假了
2: 啊。

0: 打了。
1: 哦、
0: 嗯、
2: 四号那天小乐值班
0: 啊、嗯、我四号值班，
1: 我一号值的班，你都不知道吧？
2: 放假期间不接那个电话呀？
1: 接呀，我俩在的话就都接。
0: 我
1: 有可能是其他同事，
0: 嗯、
1: 他不太知道。
2: 一般别台那个
0: 就不接了，
2: 就是直播节目都不接。
1: 哦，没人接，没有导播、啊、他们。
0: 对，我俩是没有导播，反正是来回跑着接呗。
1: 嗯，
0: 我那天给大家伙还唱了个歌，
1: 是吗？
0: 唱的是苏芮的歌。
1: 哦，
0: 嗯，
1: 苏芮的好听。
0: 是不是啊？苏芮的我也觉得很好听、
1: 嗯。行了，拜拜了，老林大哥啊、
2: 哦！
0: 来人了，
2: 打你俩唱歌吧。
0: 行，我俩一会儿唱歌。
2: 唱歌，
0: 嗯，
1: 拜拜。
2: 没听着海明唱歌了，
0: 是不是、啊？他不唱了，
2: 拜拜。
0: 风格，
1: 拜拜，
0: 拜拜。封麦了。
1: 一会儿给大家唱一个啊。
3: 这个好听。
1: 你好，是郭大哥。
0: 哎呦，郭大哥，是吗？
2: 啊，错了，
0: 不是郭大哥，
1: 啊、
0: 猜错了。
1: 呀，这不是。
0: 看你猜猜，
1: 啊、
0: 对对，
1: 那个
0: 看不着电话号，他也不说话了。
1: 那个，
0: 就是、
1: 你再说一句
2: 啊。
1: 啊，周华大哥，周华大哥，
0: 是周华大哥吗？
2: 这个
0: 猜对，那海明你也挺厉害呀。
1: 嗯
0: 嗯，就嗯啊，你就知道是谁，不错。
1: 就
0: 你点赞，
1: 你要是打电话你不出气儿，我都知道是谁。
0: 我不出气儿能知道是谁？电话号有啊。真是不出气儿，不出气儿吓死你。周华大
1: 哥
0: 今天唱啥歌？
2: 啊，听说那个。你们俩，我也那个五一节过得都很愉快，我也很愉快，
0: 是吧？
1: 很愉快，
0: 都很愉快，嗯
2: 啊，
1: 你咋过的这么愉快呢？
2: 啊，
1: 你咋过这么愉快的？
2: 啊，我那啥，
0: 他演技，
2: 你
0: 咋过这么愉快？
2: 上公园的溜达去了
0: 啊，上公园，
1: 啊、上公
0: 园，我也上公
1: 园
0: 了。哎呦，上公园看小动物就可开心了。
1: 啊、你上的啥公园啊？周大哥，
2: 南湖公园
1: 啊，南湖公园人多吧？
0: 哦、
1: 是不是
2: 啊？人多，
0: 我都老长时间没上。
1: 我听说昨天他们那个小朋友预约去了嘛，完了那个说那个这有山的，人山人海的，就吃啥都排队。
0: 这有山
1: 了，说
0: 去了
1: 上哪儿来着？完了南湖公园还好一点，人还不是那么特别多，但是也不少，就很多外地的朋友。
0: 主要是南湖公园大。
1: 对
0: 你就人再多他也
1: 能装得下，
0: 哎，往里一扔一万人没了。
1: 对对，他主要是能装得下。
0: 对，
1: 嗯，南湖
0: 这有山那么点儿，可不是咋的。
2: 是南湖公园大，那个
1: 就是好多外地的朋友来长春看雪饼猴啊，看严冬啊。
0: 那个雪饼猴昨天没在长春动物园啊，雪饼猴昨天不知道干啥去，溜达去了。
1: 嗯嗯，可能上外地了，然后呢？
0: 上外地了，你知道是的。
1: 然后那个去什么叫新民大街呀、啊？
0: 嗯
1: 啊，无人呐、啊！说这两天老多人了、
0: 哎。新民大街有个特别好玩的东西，我那天在那玩了30分钟、4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天半夜，
1: 五月一号那一天，我就路过原生居哈，这家伙这车都堵车了，就是说外地的老多游客都到长春来
0: 去原生居吃饭
1: 去打卡，对对对，
0: 嗯、
1: 吃饭啥的。嗯，
0: 周华大哥就去了一趟那个
1: 南
0: 湖
1: 公园，是吧？
0: 嗯。没事，
2: 玩了一天，
1: 玩
0: 了一
1: 天
0: 呢。哎呀、
1: 嗯，
0: 那肯定是带帐篷啥的去的，玩了一天。
1: 嗯，
0: 你去那天肯定天儿特别好。
2: 我主要是上那几伙唱歌那嘎去
0: 啊，去唱
1: 歌去了。
0: 嗯，怪不得开心，去唱歌去了。
1: 哎呀，好啊，放假了。
0: 今天是那个叫现场重现呢，把那天唱歌的那个歌带到直播间再唱一把呀。
2: 行吧。
0: 行吧，这不情愿、
2: 啊，
0: 不太情愿。
1: 准备的是别的歌，我们周大哥、
0: 啊，
1: 嗯，来吧。
2: 那行，啊，随便唱一个吧。那个、
0: 行，
2: 我唱一首那个民歌。
0: 民歌
1: 好。
2: 我好像是江苏那边的吧？
0: 江苏那边的。
2: 紫竹调
0: 啊，
1: 紫竹调
0: 嗯。嗯，这个好听。
1: 有请。
2: 那我唱吧。
0: 开唱。
2: 一根紫竹枝袅袅，送与哥哥做官小。小儿对着口儿对着笑，笑中吹出鲜花调。问哥哥呀，这官校好不好？问。

东晒，上江又到下江来，头摇尾巴摆，头摇尾巴摆，手指钓竿钓将起来，小妹妹呀，清水里去。浑水里来，小妹妹呀，

候知渺渺，终于哥哥做官小，小儿对着口，口儿对着笑，笑中吹出鲜花调。问哥哥呀，这官小好不好？问哥哥呀，

0: 有早下将来，头摇尾巴摆，头摇尾巴摆，手指脚杆要讲起来。小妹妹呀，清水里去，浑水里来。小妹妹呀，清水里去，浑水里来。
1: 好吧，
2: 好嘞，感谢我们的周华大哥带来的紫竹调，
3: 很好听，拜拜，
2: 拜拜。
1: 哎哎，
2: 还剩下三分钟，你还能唱吗？
3: 三分钟不唱了，能唱啥呀？你就说唱歌，你
2: 明天唱。
3: 那天我不是拍了个，他们给我拍了个视频嘛，我唱的是朋友的酒，就是
2: 啊。
3: 完，你说这啥歌？海明唱的啥歌？我唱的是朋友
2: 的
3: 酒。
2: 你唱
3: 的
2: 是啥呀？乱七八糟的，没听清，咋回事？喝多了吧？
3: 因为记不住词儿，然后呢，我就用那个手机找的那个词儿，结果那个词儿呢，
2: 还不
3: 唱唱的就蹦走了。
2: 那你就重新找，你说我重新唱，
3: 那
2: 还
3: 咱确实找人差的唱的差，我就不唱，
2: 是吗？
3: 正好借那个机会，
2: 反正就不唱了，
3: 就坡下驴了。
2: 那你咋不整点别的呢？
3: 那我不寻思
2: 朗诵啥的，
3: 什么诵？
2: 朗诵，
3: 朗诵啊！啊，
2: 说朗个诵
3: 啊！我听那个，主要是吧，我不寻思朋友的酒，这不是应景吗？大家伙聚餐是不是？我就
2: 你这歌你不会唱，还唱跑偏了。
3: KTV 歌手吧，永远都是这样，就没有词儿的时候，你就是俩眼一抹黑，啥也记不住，完蛋。
2: 那你就不会唱一个哄小孩时候的歌？
3: 还是啥歌？
2: 丢手绢，找朋友啥的，找朋友不行吗？
3: 找啊找啊找朋友。
2: 对啊，
3: 那你有点太
2: 让我们当你双桨，
3: 不尊重了吧？让我当你双桨还行，嗯，
2: 也记不住词儿，估计也够呛。
3: 嗯，也能唱一段，反正是。
2: 嗯、我看你是，
3: 嗯。
2: 来吧，
3: 9:58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3: 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5: 我们是银铃家族，
4: 快乐担当老有才了节目，
6: 我是海明，
7: 我是小乐，
6: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7: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6: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7: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1: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2: 是咋的？
3: 来吧，
2: 拜拜了，老云大哥，
1: 拜拜，
3: 来拜拜，
4: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8: 我是大奥，
9: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1: 谢谢，
9: 没事儿，
4: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10: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您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4: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8: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8: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的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很多老朋友啊听咱们节目时间很长了，

大家都知道，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什么动物药材最好？当然，莫过于野生赛迦羚羊角了。野生赛迦羚羊角也是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是古往今来极其珍贵的治眼奇药。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呢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但现在呢，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比过去翻了3到4倍。过去1公斤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呀，大概在12万元左右。现在1公斤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万左右，照比过去啊翻了4倍还多。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也是在我的全力争取之下还没有涨价，但就是生产量太少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入药组方的时候啊，我除了正常的野生赛迦羚羊角入药之外呢，我又加了一点啊至臻级别的。什么叫至臻级别的呢？它就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有药中之皇的美称。用到的部位是羚羊角最为珍贵的角尖顶端的那个部位，这个部位的羚羊角药用价值是最高的。咱们呀，可能有一些懂中药的朋友都明白，不同位置的中药在药效方面它是不一样的。你就拿当归来举例，当归头是用来止血的，而当归身呢则是养血的，当归尾则是破血的。您看呢，中医就是这么的奇妙，不同部位的当归所产生的功效它也不一样，这就是中医里常说的本是同根生，药效各不同的道理。野生赛迦羚羊角啊也是一样的，它的药用价值最高的地方就在角尖顶端1厘米的位置，那里呢是督脉的起点，汇集了羚羊全身的精华所在，也是呢吸收日月灵气最多的地方。所以羚羊角的角尖部位啊又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仙是神仙的仙，灵是羚羊的灵。因为野生赛迦羚羊角药用价值极高，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羚羊角最精华的部位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除了有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之外呀，还能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并且呢能起到解毒排毒的作用。对于各种的疑难型的眼病和各种的重症眼病都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如此稀缺珍贵的仙灵顶上珠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能买得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羚羊角尖1厘米的部分它能有多大呀，也就是2-3克的重量。所以呢仙灵顶上珠特别的稀缺珍贵。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除了野生赛迦羚羊角入药之外，我又加了一点仙灵顶上珠入药，药效呢就更强了，治病的效果也更好。其实早在很久以前呢，我跟那仁拓雅恩师在草原上行医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多次用仙灵顶上珠，也就是

羚羊角尖儿磨成的粉来救治啊重症眼病患者。当时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还没有加鲜灵顶上珠入药，只是用野生的赛加羚羊角来入药。那个时候那人托雅恩师啊除了背着一个小药箱之外，他的怀里边还藏着一个拇指大小的瓷瓶。平时呢那人托雅恩师啊很少打开这个小瓷瓶，只有遇到特别棘手的眼病患者时候他才拿出那个小瓷瓶，然后呢为患者呀喝上一口，也就是那一点点的量就能让重症眼病患者呀转危为安，重获光明。一开始呢我也不知道啊他那个瓷瓶里边装的是什么，我还以为那是什么灵丹妙药，不管多重的眼病吃上以后立刻呀就有效果。后来呀我才知道小瓷瓶里装的原来就是鲜灵顶上珠，也就是羚羊角当中最为精华的角尖部位。记得有一次呢我跟那人托雅恩师游医走到奈曼奇的时候啊，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位重症的眼病患者，得病的人呢叫呼日乐，他年龄不大，当时才50多岁。据他本人讲说，在发病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啊，有视野缺失的情况，看东西只能看清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好像被黑云遮住了一样，眼前也经常的有小黑点儿。后来这个视力突然就下降了，再之后呢就看不见了。当时也不知道具体得的是什么眼病，中医还有蒙医不像西医啊把病分得那么清，但是从交谈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呼日乐每顿饭吃得很多，但是人呢却消瘦得厉害，并且口干口渴严重，而且呢夜尿频多。这些症状啊是糖尿病患者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所以我的恩师呢当时判断呼日乐得的是糖尿病眼病，但具体是什么病说不好。后来呢我分析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的病变。那呼日乐他是怎么患上糖尿病的呢？当时那个年代，而呼日乐的工作呀特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那个年代呀司机可了不得呀，到哪儿都被人高看一眼，在收入和待遇上自然呢也比普通人会好一些。呼日乐年轻的时候啊日子过得很苦，经常的饿肚子，所以呢当上司机以后收入也多了，再加上总有人招待，整天的吃吃喝喝，时间一长呢就得上了糖尿病。当时啊人们医疗常识匮乏，也不知道监测血糖，更不吃降糖药。就这样呼日乐的眼睛开始变得不舒服起来。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啊它会有诸多的并发症，比方说心脑肾坏疽啊末梢植物神经坏死，包括皮肤病啊，这些个疾病呢都跟糖尿病有关系。但最容易高发最容易致残的就是视网膜方面的病变。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包括糖尿病患者对糖网这个眼病还不是很了解，但其实糖网的致盲率它是相当高的。老师呢可以很痛心的告诉大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失明率是普通人的25倍，也就是说100个普通人当中可能只有4个最后因为眼病失明的，而10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呢最后的失明率几乎可以达到100%。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几十年临床数据啊得出的结果。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可以说是失明率的帮凶，得了糖尿病眼病呢，将更加的肆无忌惮。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特意翻看了一下数据，我拿来了一份数据，这是咱们国家呢2020年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统计的结果，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2020年全国 1.2 亿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当中，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比例高达 40%， 全国目前约有4800多万的糖网患者，也就是说5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2个已经发生了视网膜的病变。糖网不但发病率高，而且发病也特别早。一般的糖尿病并发症，像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等啊，大多数呢都是经过10年8年的发展才会出现。而糖网的病变特别早，有权威数据显示啊，人们得糖尿病以后，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有30%的人发生视网膜病变。得糖尿病超过10年的人，发病率会达到50%，15年递增到60%，25年呢会递增到80%。最后啊，这病龄超过30年的，出现视网膜重症病变的几乎就是100%呀。而且大多数人都等不到30年，因为本身年龄大了就容易得眼病。一般人呢都是3年就出现症状，5年症状加重，10年视力就会大幅度下降。另外呀，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在临床上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反复发作不说，他还做不了手术。因为糖尿病患者术后不封口，感染的几率特别大。普通的视网膜脱落患者呀，可能手术之后呢，您在床上躺上几个月他就能恢复。而糖尿病患者就算做了手术，术后没有感染，也得在床上躺个1年2年的，都不见得能恢复。就是因为呢，糖尿病患者术后不封口，恢复的差，所以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在临床上属于疑难型的眼病，治疗起来非常的复杂，不容易见到效果。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说回到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呼日乐，他当时呢就是属于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且伴有玻璃体积血的情况。因为随着疾病的加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眼底呀，会出现呢很多新生增殖的血管，这些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所以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是一定会出现玻璃体积血的。玻璃体一旦积血，它不容易自行吸收，时间长了呢，就会造成玻璃体的严重浑浊，引发视力啊急剧的下降，并且呢还容易引起感染，造成眼组织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啊，只能是做眼球摘除手术。呼日乐呢虽然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但他的视力啊已经丧失的很严重了，视网膜脱落的也很严重。他在发病前1个月就不能开车了，他可是他们队里边唯一会驾驶汽车的人呢。平时拉点牲畜，拉点盖房子需要的材料，还有种地的化肥啊、种子啊，都得靠他。如果呼日乐的眼睛看不见了，那对于他个人还有队里都是非常大的损失。当时村里的支书啊非常的着急，于是呢我跟拿人托雅恩师一刻都没有耽误，先是给呼日乐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

木二鼠为丸，然后呢又给它用上了单独秘制的羚羊角粉，也就是鲜羚顶上珠，羚羊角当中最精华的那一部分，这样啊能更快的帮助患者呢打通干眼通道，针对性更强。如果呀只是单纯的用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鼠胃丸，想要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可能得需要2到3个疗程的时间，这对于重症眼病患者来说呀太漫长了，很多人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比如一些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好比说是外科的医生，还有科研人员、优秀教师，还有一些个重症的眼病患者，他们如果多等一天，很多事儿啊就无法运转，给患者呢带来的痛苦还有对事件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由鲜羚顶上珠秘制成的羚羊角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是专门啊为这些特殊人才提供的。如果搭配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鼠胃丸，那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的加强版，可以大大缩短疾病的治疗时间，让眼病患者呢在短时间之内啊见到效果。另外呢鲜羚顶上珠加强版的羚羊角粉还具备治疗眼病的三大功效，其中啊第一大功效就是修复各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比如对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眼底的出血、视神经的受损这一类的疾病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它的第二大功效呢就是能快速的解毒、排毒、消炎、灭菌，这一点呢非常适合各种炎症类的疾病，对角膜炎、结膜炎、葡萄膜炎、视神经炎、泪囊炎等炎症类的眼病有奇效。第三大功效啊就是能攻坚散结，对于干眼通道的堵塞、眼脉的堵塞、翼状脓肉、角膜留下的斑痕、鼻泪管的堵塞、防水通道的堵塞，还有清除眼内增殖新生的血管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再配合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鼠胃丸里的其他20几味名贵的中药啊，能更快更好更彻底的根治所有的疑难类的重症眼病。当时的那人托亚恩师啊给呼日乐用完了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鼠胃丸和秘制的羚羊角粉以后几天的时间，呼日乐的眼睛啊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不到一个月呢视力就开始慢慢的提升，眼前的光感呢越来越强，没用多长时间就被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鼠胃丸和鲜羚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呢给治好了。呼日乐呢也重新的开启了汽车，为其里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呢我在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鼠胃丸入药的时候啊，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也加入了一点鲜羚顶上珠秘制的羚羊角粉，尽管它的产量啊实在是太低了太少了，但是功效确实更好了，这样呢就能治疗啊各种的重症眼病。后来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治好眼病，我又给大家找到了一道效果极为神奇的外用奇方，叫波云浮光散。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那么这样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胃丸配合波云浮光散内外同治，就能缩短疗程，让我们的疾病好得更快。这两味奇药汇集了治眼病的动物药、矿物药还有植物药，能全面快速的治疗各种的眼病。波云浮光散呢
与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灵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起到什么作用呢？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那今天呢，殷老师啊，重点的给大家讲一讲拨云复光散当中的一味很重要的矿物药芒硝的作用。在中医眼科的

0: 千年传承当中，芒硝以其晶莹之质与奇特功效，成为了藏于典籍当中的疗眼珍品，为典眼之上选，自古呢便属于药中啊稀缺之品。芒硝疗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神农本草经》呢虽然没有明言它的治眼的功效，却记载啊它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这样的一个记载，为后世眼科应用埋下了伏笔。到唐宋年间，它的眼疾疗效啊被正式的载入了医籍。你看在秘传眼科龙目论当中明确就记载到，治眼有益，取芒硝一大两，治铜器当中急火上炼之，放冷后以生绢细罗点眼角中。此法呢因为精准速效，成为了当时啊眼科秘传之术。明清之后啊，它的应用呢更趋于成熟了，在古今图书集成还有验方新编等典籍均记载有以芒硝为主要的洗眼奇方，视其为通光明的药药。那么其疗眼功效啊源于独特的药性，芒硝性寒味咸苦，归胃大肠经，外用呢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下中目赤肿痛，疑膜遮睛等湿热眼疾的病机，为火护，容易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咸呢能软坚散结，可消疑膜，散瘀滞。正如药品化义当中所言，性寒降下，故能去火烁，味咸软坚，故能通燥结。所以呢芒硝对于风火目赤、内胀初起等症状呢是有奇效的。而且呀、需要经过呢消土滤净、萝卜提纯、麦秆引精等多道古法精制，秋冬采制为最佳。优质者一生需消耗消土素十斤，更显得珍贵。而在古籍当中诸多的案例啊也印证了它的奇效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古时候啊山西太原府呢有一位70多岁的青老爷子，双目失明19年，整日活在黑暗当中，求医无数都没有见效。有一天呢他偶遇了一位艺人，就不一样的人，传给他了一个千金不换的秘方，用5钱芒硝配5钱的青皮煎成2碗药水洗眼。青老爷子呀、半信半疑的照做了，每日呢虔诚的洗眼，没想到一年多后啊竟能重新的看清东西。无独有偶，南昌有一位双目不明啊长达8年，听闻到这个方子之后呢严格按照日期来洗治，整整1年之后也重见光明。大同府张远腾的妻子眼盲啊已经多年了，用6钱芒硝煎水熏洗，才3个月就能看见东西了。那么这个方子呢在7年内治好过90多人，传开之后啊被视作珍宝。在我们拨云浮光散当中，芒硝发挥着清毒的作用，与炉甘石、硼砂、玄明粉、明矾4种矿物药协同治眼病，这5种矿物药共同发挥着清毒、修复还有防腐的作用。所以配合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就能快速治疗各种眼病顽疾，让我们早日的恢复光明。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 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

0: 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严老师，是这样的，我也想同时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是需要报名预定吗？
5: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特别的珍贵稀缺。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另外呢，我在方中还加了仙灵顶上珠，它这个药用价值啊更高。这是羚羊角顶端1厘米的位置取的角尖儿，那里呢它是督脉的起点，汇集了羚羊全身的精华所在。 仙灵顶上珠呢是更加

0: 珍贵和稀缺的药材，所以猛药制眼齐方的生产量它就更少了。但是药效呢更强，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呀咱们都能用上。我给大家呢找到了波云复光散这一味外用的奇药，它以矿物药组方直接靶向啊治咱们的眼病，配合猛药制眼齐方，这样内外结合，可以让我们眼病的治疗啊更加的彻底，更快更好。但因为方中的矿物药炮制工艺极为严苛，能入药的矿物药非常少，所以说波云复光散的生产量它也少，生产周期长，大家想用上的就只能是先预定报名了啊。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我家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0: 哦，
1: 我听节目讲嘛，就是咱们这个波云复光散也快300年了。由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波云堂生产的。听说他和北京同仁堂啊、天津的达仁堂啊、杭州的福庆余堂并为中国四大名堂。哎，我这一听这药效肯定好。要不怎么传承300年呢，并且是外用的治眼药。这样配合着咱猛药治眼齐方，效果肯定更快。这好药啊，我一定得用上啊。
0: 对，是的。四大治眼动物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汇集了三种，羚羊角、麝香、牛黄，这是内服治眼，打通我们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功能。波云复光散呢，它是矿物药组方，它汇集的呢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能起到清毒，还有修复眼组织、防腐，也就是避免呢细菌病毒感染的作用。而且呢外用治眼，靶向治眼，让眼病不留死角。您看这样内外结合，就能对抗啊一切眼病的感染。
1: 太好了吧尹老师。哎，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上。
0: 可以。我问一下呀，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已经用了咱那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丸两个疗程了，中间断药一个星期，我这两个疗程用下来，现在我很有信心。
0: 那这两个疗程用下来您有什么变化和我说说。
1: 我这个虹膜炎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青光眼、白内障我都做了手术，可是我感觉做了手术跟没做手术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呢？做了个手术没有任何改变，视力还是一直往下降啊。
0: 因为手术啊本来就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青光眼、白内障手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做的，还是说一起做的青白联合术。在手术过程当中呢必定会使我们的眼内组织受损。同时呢术后在修复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炎性反应。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眼内其他的组织产生病变。还有就是白内障置换了晶体之后啊，人工晶体呢只能吸收光线，它不能过滤毒光，所以说您换了晶体之后反而呢有很多的毒光啊落在眼底，又会损伤到眼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轻易啊给大家做手术的一个原因。手术对于医生来讲啊其实收入会更高，但是对于患者来讲啊他这个风险呢是比较大的，好处啊没那么多。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知识，我希望大家学会之后眼病早发现早治疗，不要等到必须手术的那一步，因为手术不能给您解决根本的问题，劳民伤财，后期还得用药治疗。所以咱们尽量啊不受那个罪。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7。
0: 年龄倒不大呀，那怎么眼病这么重呢？
1: 可不尹老师，所以吧我就得感谢你。是这么回事儿，是我有个远房的表弟介绍的，我后来也听了你的节目，听了之后吧我就把咱们那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用上了，哎，效果真挺神的
0: 啊。我刚才听您说呀您是用了两个疗程，因为买不到药这中间断了一个星期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眼睛跟用药之前有什么变化？
1: 眼压下来了，控制住了，原来眼压都30多，但是最近吧我连着吃了两个疗程基本上都在16、17那样吧。
0: 中间断了这一个星期眼压没有反复吗？
1: 还行，没反复。现在吧眼睛也不难受了，最关键是以前眼睛之前看不清楚。

0: 现在视力吧能提升了，原来视力最多能看 0.1， 现在都 0.3 了，而且看东西范围也大，原来墙上挂那照片啊，小相框我最多能看见两个那么宽，现在能看清四个了，挺好
1: 啊，很好啊，这等于是视野放宽了，这可是大收获，说明呢是神经细胞啊通了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20多味药材共通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激活已经开始啊，让您传导光冲动了，这是好事儿啊。
0: 是，所以吧严老师我得好好感谢你，这么好的方子是你让我们老百姓都用得上，能把病治好啊，我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严老师我问你个事儿，你看我这种情况定多少比较合适呢？
1: 您之前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的了，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需要再定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如果配合波云复光散治疗呢，您再定一个疗程就可以了，他们组合用药内服外治能缩短我们的病程。
0: 哦，明白，那严老师我听你的，我现在赶紧打厂卫的电话报名一定，别耽误了，是不是？
1: 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再见。
0: 哎，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0: 我听说咱们眼病患者呀有机会一起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波音复光散了。
1: 是，我正在给大家呢争取去用。之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呀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治眼奇方，就是想让大家呢快点好病，这样呢能缩短疗程。你好比说原来呢需要4个疗程用药，现在呢咱们3个疗程就可以了。我们呢也能把省下来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留给更多的眼病患者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太好了，尹老师，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您是处处为咱们这些患者着想。
1: 不用感谢，其实呢我应该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咱们之间的缘分呢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呢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呢去普及眼病的知识，给大家呢推荐好的治眼方法治眼奇方，大家伙呢对于我的信任，用上了我的治眼奇方，你们获得到了光明，这不就是一种双向成全双向奔赴吗？大家报上名啊，拿到药之后呢好好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最终获得光明和健康，就算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也就欣慰了。
0: 好的好的，我是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快1个疗程了，马上我就要断药了，所以麻烦您呢一定早点把这个药给我调过来哦。
1: 看来您是着急了，怕断药啊。现在各个地区呢开始预报名了，但是所到的数量不是很多，越早报名越好。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0: 我是湖南长沙的。
1: 你们那里一直以来呀等药的人特别多，报名咱们就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嗯，好好好，我一会儿啊我就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我今天呢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麻烦您了，再帮我看看应该定多少药。
1: 可以，先把您的病情跟我介绍一下。
0: 我是有高度近视，而且我2个眼睛视网膜都脱落了，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青光眼，不少眼病。后来吧我眼前是有光感的，那有个人站在我面前我都看不清，我只能看清声音来分辨是谁。
1: 那您当时这个眼病确实很严重，属于是全眼病、
0: 哦、
1: 而且呢就只剩下光感了，看东西只有光感，多长时间了？
0: 大概是2年了。但是吧我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大概是个6天的时间呢，我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屎就比原来多了。我原来眼睛是又干又涩，我用了这个药我眼睛就不那么干涩了，而且眼睛里面感觉就湿润了，好像有油了一样的。 现在我是用了三盒多吧，我就可以分辨出颜色了，黄色、白色、蓝色、绿色，我都能分辨了，
1: 真好啊。因为呢，仅有光感，离失明啊就差一步了。您当时属于高危的情况，也是您和光明啊没有断了这个缘分，及时用上了蒙药制眼器方明目二十味丸，所以及时的把视力啊咱们给他挽救回来了。
0: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啊，我面前要是站个人呐、啊，他的那个脸型轮廓我都能够看出来了、嗯、但是说的五官吧看的还是不太清楚，还是有点模模糊糊的、
1: 嗯、您这已经很好了。您想以前那么严重的眼病，您才用了一个疗程，后续继续治疗这个视力还会提升的，你就放心吧啊。
0: 嗯，好，
1: 哎，
0: 我肯定会坚持的。尹老师、哎、现在我就想一起用上这个波云复光散治疗。
1: 可以，这样的话您这个眼病啊会好得更快。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好我就不多说了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很多的新朋友呢不了解呀、啊、波云复光散。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老波云堂呢和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并称为中国四大。波云复光散呢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对眼病治疗啊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如今天讲到的芒硝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户嘛，容易遭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以消除我们的疫膜，消瘀滞。炉甘石呢可以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嗯、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硫酸锌。硫酸锌能够在眼表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我们眼表组织。硼砂呢消肿防腐，其中主要的成分叫四硼酸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嗯、能抑制啊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嗯、葡萄球菌还有各种的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云复光散呢外用治眼，靶向治大病灶，它以矿物用药配合着咱们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可以治疗一切眼病，大家放心用就行了。
0: 那太好了尹老师，那您看我订多少药合适啊？
1: 如果单独用蒙药制眼奇方啊，您需要再用三个疗程的用药啊，配合着波云复光散呢可以缩短疗程，您就再订两个疗程就可以了。
0: 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1: 嗯、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您好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谢谢谢谢。哎呀尹老师、啊、我和我老伴现在都是受益者，是你们老朋友了、
1: 啊、
4: 哎。
1: 嗯、啊。
4: 当年我们就用过的波云复光散和这个蒙药制眼奇方、哦、明目二十五味丸，当时是一起用的。
1: 哦，你们二位一起用过波云复光散还配合着蒙药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那说明当时啊你们老两口的这个眼病很严重的是吧？
4: 对对，这样说吧，如果没有遇到您，我们这么重的眼病啊不可能治好、嗯、现在啊、嗯、说不定早就往下了
1: 啊。如果那样的话呀，那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呀。你想老两口一块得了重症的眼病，如果说都看不见的话，当时应该对你们的生活呀各个方面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遇到您的话，现在这个幸福生活我们想都不敢想，肯定啊只能在黑暗当中啊度过这个余生了。
1: 那当时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说说您的吧，您是什么问题？
4: 我本身啊有多年的糖尿病吧，
1: 啊
4: 当时啊有眼底出血， 黄白水肿白。

0: 上，还有这个玻璃体液化，
1: 哎呦，
0: 导致这个双眼视网膜前后脱落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受的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
1: 太严重了。
0: 对，我从孩子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直到后来孩子们吹着留言送我去医院。
1: 嗯，
0: 经历的不仅是眼睛的折磨，更加是心理上的折磨呀。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连一米远那个地方都看不到了。
1: 嗯，
0: 眼前啊，这人要是来回动，我能感觉到有个人，要不动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
1: 嗯，
0: 后来在一个专家的推荐下吧，联系到了尹老师。当时啊，你看我这个病后啊，说我这个情况最适合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对，
0: 没办法，当时没有药啊。
1: 嗯，
0: 你也是特别着急，后来给我特别申请了波油复光散。
1: 嗯，
0: 让我先用上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丸，有药了以后啊再同时用的，说这样治疗的话会更加快一些吧。
1: 因为你当时这个眼病太严重了呀，眼前如果说有人来回走动，您感觉是人不动的话就是黑眼儿，说明您只有光感和影动感了。你这样的视力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很可能某一天晚上没休息好，一觉醒来就啥也看不见了。所以当时呢，必须得想尽办法帮助你挽救这个视力。
0: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因为我是提前用了波油复光散，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眼部这个通道已经挺好了，排毒也结束了。后来再用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时候啊，我比同样病情的人用药这个时间短，好的还快一些。
1: 那太好了。
0: 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我就停药了。那个时候吃饭的时候啊，最起码咱也能看到这个菜了嘛，能看到碗了，也能够分辨出颜色啊。
1: 嗯，不错。
0: 眼前挡着不动那个黑眼，最后也没有了。
1: 嗯。
0: 到最后我还能自己啊取药吃，原来根本就看不清楚。以前嘛看不清楚的时候吧，只能通过手一点一点摸着数这个药粒。
1: 嗯。
0: 后来能看见了，我就看着数。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恢复的特别的快，特别的好。所以啊，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尹老师。您就是神医啊。
1: 这可不敢当啊，我就是一个医生。其实呢，治疗眼病啊，它没有神不神之说，就是需要科学严谨的治病过程，而且呢必须得用好药。你医生手里边没有好药的话，你单纯光有医术再好没有用，必须你的医术好，你的药还得好，才能给患者更好的一个治疗。您看您这个眼病啊，以前很重，但是它归根结底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我一直在讲，为什么眼病侵袭的是中老年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干眼通道不通了，眼睛就开始模糊、疲劳、干涩、有炎症。如果说堵得更厉害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形成了视网膜病变。堆积在黄斑区上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堆积在眼道当中就形成了青光眼，这是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有了眼病，可能呢症状不同，但是它病根一样，所以我们及时呢把病根除了，视力就一天天的回来了，这就是科学的治眼病的道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是，我也非常认可。我感觉啊，医院治不好病啊，尹老师就给我们解决了。您就是我们眼病患者身边的守护神，我们不能没有你啊。
1: 嗯。
0: 再一个，还有我老伴，他那个结膜炎吧，我老伴眼睛啊，以前每年春天啊就会犯病。犯了病吧，只能用眼药水，但是后来用了波油复光散，这三年这个眼药水也不需要点了。
1: 嗯。
0: 结膜炎也不再犯了。
1: 当时用了多长时间的波音复光散呢？
0: 用了有一个月。
1: 哦，行，我能感受到啊，你们这老两口之间呢有深厚的感情。其实呢，你老伴儿的结膜炎呢，用其他的食疗方也行，波音复光散治疗结膜炎非常的轻松。哎，不管怎么说吧，咱们病好了就行。
0: 哎，对对对，结膜炎没有再犯过，一点都没有犯。 我老伴也特别高兴啊。

0: 他一直在嘴里还念叨着说，想每年换季的时候再用呢。
1: 嗯，
0: 可就是买不到这个波云浮光伞。这两天不是我们听到尹老师啊介绍这个波云浮光伞啊，所以我老两口特别的兴奋。嗯
1: 嗯，
0: 就想买点吧。尹老师千万别因为我们眼睛好了就不卖给我们，我们掏钱，我们都是想眼睛疲劳的时候吧再用一用。
2: 不是因为你们掏钱我就要把药给你们，我当然知道您的来意，但是我不建议你们老两口再用波云浮光散了，因为这是治疗型的药品，它又不是保健型的。如果有病了我们用它来治疗是可以，但是不需要用它来保健。病治好了就是好了，不用再用了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矿物药还有植物药，所以呢可以治疗一切眼病的顽疾。他们是留给重症眼病患者的，像你跟老伴儿停药三年都没有反复，所以呢咱们就不要占用这个名额了，把名额呢留给正在用药或者急需用药的患者，希望呢您能理解。你们老两口啊就用我节目当中教的一些个食疗方啊，一些小验方啊，咱们就能把眼睛啊保护好，关键是每天呢心情舒畅，乐乐呵呵的，哎，你这个眼疾它就不会再犯。而且呢我介绍的食疗方啊，咱们平时呢花不了多少钱，操作简单，而且呢吃起来味道也好，何乐而不为呢？
0: 哦，行行，
2: 哎，
0: 好，尹老师您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听您的话。嗯，
2: 哎，好，谢谢您的理解。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给您老伴带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4: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名人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6: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7: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8: 我是陆氏木雕碑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9: 我是
8: 梅子
9: 口爆花
4: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6: 因为喜欢所以热
10: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11: 黑土地上的旋律工匠舞台上的青春唱响交响乐的弓弦领航每一段旋律都是劳动者的心声 FM 九十五点三爱吉林五一特别策划致敬匠心听见吉林
12: 李明阳毕业于吉林大学曲艺演员曲艺撰稿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师从相声名家寇庚杰和单弦名家阚泽良并长期跟随相声名家王祥林先生学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从九岁开始登台表演相声并长期表演单弦
13: 青山环绕小庄村天空晴朗
12: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李明阳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
14: 对
12: 然后这么多年呢是学了好多个艺术的类别
14: 是的
12: 是不是
14: 是的
12: 咱们申报的是单弦的这个
14: 单弦荣派单弦
12: 荣派单弦啊、
14: 嗯、
12: 单弦里边这个荣派那就是首屈一指了、
14: 啊、对对
12: 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不仅仅是要听这个明阳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单弦它这个历史啊这个脉络呀、啊包括你这个艺术成就啊、
14: 嗯嗯、
12: 现场呢还会给我们大家这个演奏一段哈
14: 对对对
12: 所以今天的故事又好听又好看就听明阳娓娓道来非遗的传承人了正八经传承人了想法就多了是不
14: 是
12: 是
14: 的对、
12: 嗯、
14: 因为这个在这个申报的过程当中啊、
12: 嗯、
14: 其实我就一直在想
12: 嗯
14: 单弦作为一个这个非常比较古老的一个曲艺形式
12: 嗯
14: 啊因为它的这个形成时间呢是在清朝中期
12: 嗯
14: 啊就是乾隆时期
12: 嗯
14: 乾隆打大小金川
12: 嗯
14: 啊战胜之后这个军营当中有一个这个这个乐官就是相当于一个军官吧他、
12: 嗯
14: 通晓音律叫宝小叉
12: 宝小叉、
14: 哎、宝小叉、
12: 啊、
14: 他结合了
12: 这
14: 个这
12: 人叫宝小叉
14: 对他叫宝小叉、
12: 啊、
14: 宝是宝贝的宝、
12: 啊、
14: 大小的小、
12: 啊、
14: 叉是那个岔路口的岔、
12: 啊、这名叫的
14: 叫宝小叉对
12: 像地名
14: 对宝小叉然后这个宝小叉先生呢他就是把这个艺术形式结合了这个宫廷乐呀、啊、结合当地的一些旋律啊
12: 嗯
14: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曲调
12: 嗯
14: 然后随着军队的传唱呢就回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京城之后呢这个皇上一听哎这个非常好那时候就流传叫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说军营当中都唱这个旋律
12: 啊
14: 说这个皇上一听确实能体现这个军威嘛还能这个体现这个这次这个军功
12: 那全传唱度还很高、啊
14: 很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形式呢就定下来了
12: 嗯
14: 就叫插曲了
12: 啊
14: 然后命当时的掌仪司就是制造这个就是设计了一个他的乐器叫八角鼓
12: 啊啊啊
14: 啊就允许当时的这个旗人就是在宫廷当中的旗人传唱这个、
12: 嗯嗯、啊就是这个在旗的这个八旗子弟
14: 对八旗子弟唱、
12: 哦、嗯
14: 然后这个呢一直就是在属于是这个旗人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
12: 嗯
14: 他就是自娱自乐嘛有皇帝颁发的这个龙票
12: 龙票
14: 哎叫龙票是一个就相当于
12: 营业执照
14: 营业执照对
12: 嗯
14: 有这个龙票的这个场所才能够演唱单弦
12: 啊
14: 这个场所就叫票房
0: 啊，这票房是这么来的，
14: 哎，这票房这么来，然后在这个票房里边演唱的这些奇人呢，
0: 嗯，
14: 他们就叫票友
0: 啊，票友，
14: 对，
0: 哦，
14: 因为他们都是业余唱这个，也不止这个为生嘛，
0: 嗯，
14: 所以这个票友呢，到后来流传出来就是业余从事某一个行业叫票友，
0: 哦，
14: 就这么来的，
0: 哦，
14: 等到后来清朝结束了之后呢，这些个奇人呢，他们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呀，
0: 嗯，
14: 有一些呢就以这个会唱曲的，
0: 嗯，
14: 就以此为生了，
0: 哦，
14: 就叫票友下海
0: 啊，票友下海。海了，
14: 哎，这个词就这么来的，
0: 经商去了，
14: 对对对，经商去了，就等于是以此为生了，
0: 哦，
14: 所以说它的历史其实发展非常长，
0: 嗯，
14: 荣派单弦呢，因为其实荣派单弦传到我这代才第三代，
0: 哦，
14: 但是时间跨度非常长，
0: 就是你们这一代和一代这个
14: 年纪都非常
0: 跨度大，
14: 对，
0: 啊，
14: 你像我的恩

0: 是呢，是也是在我师爷晚年的时候拜的我师爷。
1: 哦，
0: 然后我也是在我师父晚年的时候拜的我师父，所以这个时间就非常长。
1: 嗯，那明白了。
0: 嗯，
1: 等你在徒收徒弟的时候，也是你到你晚年的时候，你再收个徒弟。
0: 对，那就太长了，这时间。
1: 就是你这现在我说像小孩似的，
0: 对，
1: 那啥时候能到晚年呢？
0: 但是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看荣派丹霞，它也是发展了有几次大的发展。
1: 嗯
0: 啊，包括从荣先生啊开始对这个他自己的作品进行一个改良，
1: 嗯
0: 啊，怎么能够适合观众？他几次闯天津？因为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北京学艺，
1: 嗯，
0: 天津成名，
1: 哦，
0: 上海挣钱，
1: 哇，这个北上广哈，
0: 哎，这是这个艺术，当时就是曲艺界啊，梨园行都这么说。
1: 啊，
0: 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1: 啊，在这是北京，这个是发源地、
0: 发源地，
1: 这一定能找到根儿上，
0: 找到根儿学的东西正。
1: 啊，
0: 然后天津观众是最挑剔的
1: 啊，
0: 到今天都是如此。
1: 啊，
0: 到天津演出啊，他要是演的不好，观众给你叫倒好。
1: 啊，
0: 今天都是这样。
1: 啊，
0: 你在台上唱，观众在底下跟着你打节奏。
1: 啊，
0: 所以他的新版比你还要准。
1: 他都是行家呀，
0: 太懂了，太懂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要能把天津观众要能给我给
1: 征服了，
0: 征服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全国就没有党了。
1: 那你就扬名立万了，
0: 扬名立万了。
1: 啊，
0: 然后那时候呢，上海的票呢，就上海是十里洋场嘛。
1: 啊，
0: 他这个演绎的东西非常多，那时候什么大舞台各种，所以在上海挣钱。
1: 啊，他是有市场。
0: 对，就这两个字，就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挣钱。
1: 哎，这到现在也是这个真理啊。
0: 然后这个荣先生几次闯天津，他头几次都不成功
1: 啊，就是没被当地认可。
0: 对
1: 啊，
0: 他一直很郁闷。他每所以这就是看出来荣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一个艺术家。他每次到天，其实他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名气了
1: 啊，
0: 他完全可以不用再往天津扎一脚。他就是想到天津，说我不能只在北京唱啊。到天津几次，他就想我到底哪个地方有问题，不断的改良他自己的唱腔啊、曲牌的使用啊。
1: 嗯，
0: 最后在天津就一炮打响了
1: 啊，就必须得在那个地方得立住，
0: 人家就给他在节目单上写叫丹霞大王。
1: 哇哦，这个好高的荣誉啊。
0: 荣先生就有这个名。当时在古曲界，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这个古界大王，是刘宝全先生
1: 啊，就敲鼓。哦，
0: 金
1: 韵
0: 大
1: 鼓啊。
0: 然后再就是丹霞大王荣坚臣先生，
1: 这是被行家所认可的哈。啊，
0: 过去讲节目单呢叫角得坐着
1: 啊，
0: 不是觉得站着
1: 啊，
0: 因为以前的戏单子啊都是竖排版嘛，
1: 嗯，
0: 所以不是觉得艺人呢，就那三个字啊，它是
1: 竖着排列
0: 排列的。
1: 啊，
0: 这个成觉的呢，他那字是姓在上面，然后名字俩字在底下是坐着
1: 啊，坐着的，
0: 所以叫觉是坐着 这一般的是站着
1: 啊，就从这个节目单上就能看出这个重量来。
0: 对，那时候荣先生在报纸上，我们有一些老的这个海报啊，就报纸的这个资料，
1: 嗯，
0: 上面四个字单弦大王
1: 啊，
0: 底下是荣建臣。
1: 啊，坐着
0: ，那时候就是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但是这个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准，能得到这么多行家的这个认可，那他经历的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
0: 无法想象的。尤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
1: 嗯，
0: 艺人是指这个东西生存的。
1: 嗯，
0: 我今天卖出票去，可能我就能吃顿饭，
1: 嗯，
0: 明天我唱的没人听，我就吃不上饭。
1: 嗯，
0: 在这种环境下，他能把艺术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尤其那个时候人们都传嘛，到后来单弦形成了五派，叫荣谭谢长曹。
1: 嗯，
0: 那把荣派放在了第一位。
1: 嗯，
0: 就什么荣派的，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1: 嗯，
0: 荣先生的这个努力是非常巨大。
1: 嗯。所以像您刚才说哈，能够是开创一个派别的，
0: 对，
1: 这人都不一般，
0: 是不一般，
1: 太厉害了啊，嗯！所以你现在是传承的就是荣派的，
0: 荣派，对。
1: 嗯，
0: 等到了我师父这儿呢，侃先生呢，侃德良先生，
1: 嗯，
0: 他也是，因为到我师父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师父也是解放前从事的艺术，
1: 嗯，
0: 解放以后呢，我师父也一直是从事艺术，
1: 嗯，
0: 包括在抗美援朝，我师父到前线慰问
1: 啊，
0: 啊，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最早能看到我师父在沈阳的节目单，
1: 嗯，
0: 解放前的节目单，
1: 嗯，
0: 他就已经开始在解放前说新唱新了。
1: 啊，就也那会儿时候就说新唱新，
0: 哎，叫新旧婚姻呢，这些作品，
1: 哦，
0: 就已经还不是这种唱传统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了，
1: 哦，
0: 就已经开始说新唱新了。
1: 就是这个内容，
0: 对，
1: 唱的内容会发生
0: 变化，
1: 要跟随这个时代哈，什么时代唱什么内容。
0: 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征上，它也变化。
1: 哦，
0: 啊，像我师父的几个，我认为是创举吧。
1: 嗯，
0: 他有一个就是把一个传很老的一个曲牌叫平谷调，
1: 嗯，
0: 他把平谷调进行了改良，
1: 嗯，
0: 和创新之后，
1: 嗯，
0: 变成了单弦的一个固定的曲牌。
1: 哦，
0: 就给单弦丰富了一个曲牌。
1: 嗯，
0: 而且不仅丰富了一个曲牌，而且单弦我们讲一个作品最后一个曲牌叫底，
1: 嗯，
0: 单弦能当底的曲牌其实不多。
1: 哦，
0: 有资料显示。

0: 因为我们单弦从这个有资料到现在吧，大概有得有200多个曲牌
1: 啊，这么多。
0: 对，但是其实常用的就是50-60个，
1: 哦，
0: 但有200多个，其实能当底的曲牌没有几个，
1: 哦，
0: 也就无外乎是流水板、切块书、金签莲花烙、银钮子这些曲牌，
1: 嗯，
0: 就当底的很少。平鼓调是可以做底的，
1: 哦，
0: 就等于不仅丰富了一个曲牌，
1: 嗯，
0: 还是丰富了一个单弦能做底的曲牌，
1: 嗯，
0: 所以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啊，不容易。
0: 而且我说把一些很多长的作品呢进行了精简，
1: 哦，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你想他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他就有意识，
1: 嗯，
0: 像荣先生的一个作品都是40分钟，
1: 很长。
0: 荣先生以前有个外号叫荣三克，
1: 是啊，三刻45分钟，
0: 三刻钟，对，你甭管他什么时候上台，他准是，你不用看表，准是三刻，三刻钟45分钟，
1: 啊，
0: 都是大段，非常大。比方说他的一个作品可能是连本的，
1: 嗯，
0: 比如说他那个5本啊，
1: 嗯，
0: 风波亭，比如分5本，
1: 嗯，
0: 这5本作品一段40分钟，像就是5段或者是8段
1: 啊，
0: 非常长。所以说，侃先生就觉得这样的作品，它不符合这个那个时候就是50-60年代人们那种欣赏，欣赏在改变嘛。
1: 嗯，
0: 侃先生就把很多作品就精简。
1: 嗯，
0: 啊，精简。你比如说像《水莽草》这个作品，
1: 嗯，
0: 我师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变成了2本，1本20分钟。
1: 嗯，
0: 哎，当时也在电台播，观众的反响就非常好。
1: 嗯，
0: 曲牌也丰富了，然后呢，哎，这个节奏上也快了。
1: 嗯，
0: 还有比方说以前叫50回，就武松啊，唱10段武松的内容。
1: 哦，
0: 啊，像什么二郎什么那个挑帘裁衣呀，啊，什么这个戏书别凶啊，二郎什么开调啊，
1: 嗯，
0: 二郎杀嫂等等。
1: 嗯，
0: 以前开调跟杀嫂这是2个故事。
1: 哦，
0: 开调就是这个原著里边武松给这个武大郎，
1: 嗯，
0: 办了一堂师傅经，让人念经来，让他去抓这个谁，
1: 哦，
0: 抓这个
1: 潘金莲
0: 这个，对，咱到这就完事儿了。
1: 嗯，
0: 真正他最后去找西门庆，杀西门庆，再杀这个潘金莲，这个过程是2个故事，叫武松杀嫂了。
1: 啊，
0: 那我师傅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变成了一个现在到今天曲界都非常经典的。
1: 啊，
0: 很多人入坑嘛，现在叫
1: 入坑，
0: 对吧？入单弦坑听的作品很多都是听的我师傅这段武松杀嫂。
1: 哦，
0: 他就把这给结合在一起，
1: 哦，
0: 就变成了一个20分钟的一个非常精简，就是一句词儿都不能再删的了
1: 啊，哦，
0: 这样的一个作品，非常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其实你说，就你在介绍这个过程的时候，是把那个大部头哈，把它缩成这一个浓缩的版，一个精简版，这个就是这个编辑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就是对人的考验就是比较多维度的了，
0: 对，
1: 是吧？他要有文化底蕴，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要懂韵律，是吧？还要懂这个现场的演出演奏，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项事物，
0: 是，
1: 所以能够把它变成这么经典，对艺术的这种追求，
0: 对对，
1: 很少有人能企及了，
0: 是是，
1: 太令人佩服了。
0: 而且就是我师父晚年的时候，那时候他都老爷子已经87、8岁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还是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在想。
1: 嗯，
0: 哎，我这个作品还可以这么改。
1: 嗯，
0: 我那个《风波亭》那个作品，
1: 嗯，
0: 啊，当年我师傅录音的那个版本，现在网上流传那个版本，
1: 嗯，
0: 不是我师傅的最终版。
1: 哦，
0: 因为我师傅在最后我拜我师傅之后，这个我师傅又给把这个版本又给我进行了一个改革。
1: 嗯，
0: 又他还在改。
1: 嗯，
0: 他把最后结尾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大甩腔。啊，就是非常一下子这个这种悲壮的气势啊，
1: 嗯，
0: 就渲染出来了。
1: 啊，这是之前作品里
0: 没
1: 有的啊，
0: 他给他改良过了。
1: 啊，你那啥，给我们现场来一段，
0: 唱两句这个，
1: 啊，对，来一段。
0: 啊，那个，我想想那个词儿啊，他因为他是在最后结尾，
1: 嗯，
0: 啊，那个我想想，这时节风雨。

0: 身，岳元帅父子三人昂首阔步走出牢外，凛然就倚在风波亭。岳元帅坚贞不屈，为国雪耻，壮志未酬留遗恨，就这么一个作品，他加了这么一句唱腔，整个这个氛围就出现了。
1: 嗯，这个刚才这是光是唱哈，
0: 对，
1: 啊，正常要演你还弹，
0: 他得有弦儿，
1: 得有弦儿，所以那个效果就出来了哈。
0: 嗯，
1: 但是这个我就刚才我还就是明阳在唱的时候还想呢，我说就有一个事儿对你们这个挑战也挺大的，
0: 嗯，
1: 就这个记忆力呀，
0: 对，是
1: 不是？
0: 他这个唱词啊，其实不好记。
1: 嗯，
0: 以前老的单弦的作品都是子弟书，
1: 嗯，
0: 就是过去那些个。这个文人呐，写的他都非常雅致，
1: 嗯，
0: 他有些都甚至于是很晦涩，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个作品呢，它都是以前讲叫暂雪不漏雪，
1: 嗯，
0: 啊，暂雪不漏雪就写雪，
1: 嗯，
0: 这什么词呢？朔风吹柳絮，龙先生就有这个，
1: 啊啊
0: 啊，望长空恰似玉龙，他这是这么唱的，
1: 嗯，
0: 朔风吹柳絮。

0: 要对这个文字要有理解，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才能把这个意境唱出来。
1: 对，
0: 哎，我觉得你们学这个唱啊，这对你们这个写作文肯定是有帮助。
1: 帮助
0: 是不是？你说你要是写一篇有关雪的这么一篇文章哈，你这词儿一出来，还这大作。
1: 对，他的这个文学性其实很强，
0: 是不是啊？他这个欣赏性就很强。那像你刚才讲哈，这个师爷也好，这个师傅也好，就你在他们身上，就除了学艺之外，还有其他的对你有影响的也是很多的。
1: 对，非常多。你像我师父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他到了这个单位，就是进入到团里，他说我就觉得我每天我要不做出一点这个成绩来，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我的这个工资。
0: 哇哦，
1: 就是我师父说这句话对我
0: 这个境界啊
1: 影响非常大。其实到他那一代的艺人，其实他们正好赶上了一个整个这个跨越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他的艺术上也是跨越的，单弦其实以前都是讲究文，就特别文绉绉，
0: 文绉绉。
1: 发展到了我师父他们那一代的时候，就是已经口语化了，这个其实这一步非常不好走，
0: 很难。
1: 我师父当年最有代表的一段作品叫做《勤俭持家》，是得这个金唱片奖的作品，他的那个词儿就已经是非常口语了。张大哥叫玉发，张大嫂名叫素华，夫妻俩经常吵架，要问为啥，皆因为大嫂花钱没计划，看见啥好就买啥，
0: 特别简单易懂哈，
1: 非常懂。然后呢，艺术性还有，但是呢，他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非常入耳，
0: 还接地气。
1: 对，
0: 只要像你说之前就那种传统的唱法，就文绉绉的。
1: 以前讲先唱诗篇
0: 啊，
1: 坚守正道莫任性，先唱这个，然后再开始就数唱，唱一段《聊斋志异》，这数唱就得五分钟
0: 啊，
1: 然后再入正活
0: 啊。这皮儿太厚，
1: 太厚，皮儿
0: 坐不住啊。所以就现在不停的、不断的在创新，
1: 在改革，
0: 在改革。其实咱俩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聊到这儿了哈，就说这个改革呀，其实它很难，
1: 是
0: 吧？你像这个老艺人，他们坚守的、他们传下来的就是那样的，
1: 对对对，
0: 相当于像那个把他们原有的要有一部分要革新，
1: 对对，
0: 是吧？就相当于要不就不要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来讲就很心疼，
1: 是，
0: 他一定是不舍的，
1: 对。
0: 但是你要创新，你要跟现在的这个当下的形势要相结合，还要跟人的这个欣赏水平啊、这个审美啊相结合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一些，
1: 就得下狠心，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我们在改革的时候，就感觉就像那种壮士断腕，很心疼。有些东西非常好，你比如说荣先生的一些个曲牌呀，它非常非常好，可是呢，今天我比如说我要写一个节目，它可能就不适合，那没有办法，我只能忍痛把它去掉。还有的时候一些唱词写得非常文雅，非常典雅，
0: 它很唯美，
1: 很唯美，但是你现在用不了，它有一些东西脱离时代了，或者和时代不相符了，那就只能是把它去掉，然后再进行改革，包括音乐上，以前单弦有的曲牌，比如南城调的曲牌，开头一弹能弹一分多钟，这歌你现在你观众这一分多钟光看你三弦伴奏
0: 啊，你不唱啊？
1: 过去是这样，它是一个曲牌一报名
0: 啊，
1: 唱完这个刚才这几段唱完，我接下来呢马上要怎么怎么样，我给您换个牌子南城调，然后演员呢，擦擦嘴
0: 啊，
1: 擦擦脸，在后台，在那个台前面对着观众，喝点水
0: 啊，
1: 这时候弦儿当当啷滴啷当当里杆啷，喊大过门，
0: 这是一个准备哈。
1: 对
0: 啊，
1: 但现在这种情况就不允许了
0: 啊。
1: 一个是呢，演员呢，咱们净化舞台，演员也不能在台上啊，总是喝水什么的，收拾自个儿，跟以前小剧场不一样了
0: 啊。
1: 再一个，观众他也

0: 他觉得，哎，你这个一分多钟，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他不懂，
0: 不懂，他觉得间断了，他不符合现在的人们的欣赏习惯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你都得剔除掉
1: 啊、哦。嗯，然后他觉得这个太拖沓哈。
0: 对、
1: 哦，
0: 但其实像这块的这个音乐性其实是很强的。
1: 嗯，
0: 你就只能是忍痛把它去掉。
1: 嗯，就是把这一个环节去掉。我像你刚才说的过程，我就觉得、这就是原汁原味的。
0: 对， 对， 对，
1: 他就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现在没办法，要把这样的改变，
0: 对，一点点的把它改革掉。
1: 这是改的人，他心里也不
0: 舒服，不
1: 舒
0: 服，不舒服。
1: 然后上一代的人，他更会不舒服，
0: 更不舒服。对，
1: 但是没有办法，他就需要创新，
0: 就需要
1: 创新，他就一定要有牺牲，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每一个流派才有新的东西加进来。
1: 嗯，
0: 这个流派的传承一定是不断的，每一代艺人不断的往里增加新东西。
1: 嗯，
0: 而不是说就死守的这个东西不放。
1: 哦，
0: 要死守着的话，他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递减式了。
1: 嗯，
0: 你只有每一代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加入，它才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他得守正，还得创
0: 新，对对对，
1: 这个就对我们的要求是越来
0: 越
1: 高了，
0: 越来越高。
1: 因为现在人们他的个欣赏水平，因为他外接触外界的这个渠道也多呀，他看见的世面也广，是吧？他就要求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就得是考虑多维度的了，多角度哈。
0: 对，
1: 比如哪个派别优势是啥，优点是啥，要把它融合。像您所说的哈，他这个包容性很强。
0: 对。包容性特别强、
1: 哦、
0: 因为单弦的这个形式叫做曲牌连缀体，
1: 嗯，
0: 它属于叫牌子曲儿，
1: 嗯，
0: 曲牌连缀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由若干个曲牌连接在一起，
1: 嗯，
0: 单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包容的过程，
1: 嗯，
0: 最早它就是插曲，
1: 嗯，
0: 曲头曲尾，
1: 嗯，
0: 两部分完事儿，
1: 嗯，
0: 人们觉得不过瘾，
1: 嗯，
0: 怎么办呢？中间加数板，
1: 哦，
0: 就出现了数叉
1: 啊，数叉，
0: 像风雨归舟啊什么的，突然风雨骤，遍野起云烟，加这个，
1: 嗯、
0: 哦，但加完之后还不过瘾
1: 啊、哦，还不过瘾，
0: 加曲牌，
1: 嗯、
0: 哦。最开始加一两个牌子，出现了腰节，
1: 嗯，
0: 比如说大春景啊，中间加个那个南锣北鼓，
1: 嗯，
0: 报春来雁北忙，当当里个隆，滴个隆的隆，
1: 啊，里
0: 个隆的隆的隆，春日暖，当当里个隆，透纱窗，当当里个隆，加这个，
1: 啊，
0: 还不过瘾，因为你加完之后，你发现叙事啊，
1: 嗯，
0: 长的故事你不可能就这两三个牌子，
1: 嗯，
0: 它就不断的吸收，
1: 嗯，
0: 什么太平年呐，
1: 嗯，
0: 云苏调啊，湖广调啊，切快书啊。你就听这个湖广调、云苏调、
1: 嗯、
0: 就这些你听，它也不是北方的出产，
1: 就听这名都不像，
0: 它也是吸收进来的、
1: 哦、
0: 啊，这个吸收的这个非常广。有研究这个单弦曲牌的这个溯源的、
1: 哦、
0: 单弦曲牌的这个很多的这些个曲牌的来源呢、啊、非常多样，
1: 嗯，
0: 有从这个宫廷乐，也有从西北兰州一带
1: 哦
0: 移植过来的，
1: 哦，
0: 也有从这个东南沿海啊，包括广东啊什么移植过来的，非常多
1: 哦，
0: 还有从民间过来的，还有从戏曲里边移植的，它是包罗万象，就为我所用
1: 哦，
0: 我觉得你好，我就把它拿过来，但我拿过来不是生搬硬套，
1: 嗯，
0: 我要让你变成我的东西，带有我的韵味，这叫为我所用
1: 哦、
0: 嗯、所以单弦一直它就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所以到今天你看我们表演的时候也会加入一些个有意思的事
1: 儿哦。
0: 我写过一个作品叫做阿爸进京，
1: 嗯，
0: 是那年我随中国曲家协会到广西采风，
1: 嗯，
0: 采风之后呢，我就写了一个跟广西当地有关的单弦，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很割裂，这个单弦是一个北方，尤其是北京的一个曲种，
1: 嗯，
0: 这个广西和它这个距离上很大，而且这个风格上也不一样，我说那怎么能让它俩不割裂呢？我就想，
1: 啊，
0: 我就觉得，我就最后发现呢，正好采风的时候听他们当地唱的一个民歌，一个旋律，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子，
1: 嗯，
0: 我说这个可以加到流水版里头，
1: 嗯。
0: 啊，就啊哒哒哒滴哒啦哒啦哒，就一下广西的味道就出现了。
1: 嗯，
0: 我把它移植到这里边了。
1: 嗯，
0: 它也不违和。
1: 嗯，
0: 因为它曲牌连缀嘛，本身的形式就这样。
1: 嗯，
0: 然后呢，觉得哎，一下子这个作品就不和这个广西这个情况割裂了，
1: 嗯，
0: 很融合了，
1: 就是加入了它当地的那个音乐的元素。
0: 元素
1: 啊，对这个创作的人要求很高，
0: 是
1: 吧？你要是自身这个造诣就得有，你就对音乐的理解它就有独到。的见解，
0: 对对，
1: 你得把它随时马上就融入到你这里，这个丝滑的链接，
0: 是这样
1: 这个确实很难哈。
0: 嗯嗯嗯，
2: 黑土地上的旋律工匠，舞台上的青春唱响，交响乐的弓弦领航，每一段旋律都是劳动者的心声。FM95.3 爱吉林五一特别策划，致敬匠心，听见吉林。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你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

0: 一宿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李明阳毕业于吉林大学，曲艺演员、曲艺撰稿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师从相声名家寇更杰和单弦名家阚泽良，并长期跟随相声名家王祥林先生学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从9岁开始登台表演相声，并长期表演单弦。
12: 青山环绕小庄村，天空晴朗。
11: 李明阳毕业于吉林大学，曲艺演员、曲艺撰稿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师从相声名家寇更杰和单弦名家阚泽良，并长期跟随相声名家王祥林先生学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从9岁开始登台表演相声，并长期表演单弦。
12: 青山环绕小庄村，天空晴朗。
13: 欢迎大家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李明阳。那刚刚我们在这个简介当中已经说了哈，这个明阳呢是师从好几位艺术家，所以呢在明阳的这个艺术里面哈，也融会贯通了好多这个艺术的门类。
14: 是的。
13: 嗯，那你这个从小到大你接触了这么多人，这个走南闯北的你说你是不是也在不停的吸取众家之所长？
14: 对，
13: 是不是？嗯，
14: 我师父当时就跟我说，绝对不要有门户之见。
13: 嗯，
14: 就这个艺术啊，就怕有门户就固步自封了。
13: 嗯，
14: 我学荣派我就只学的荣派这点，我只听荣派的东西，那不行。
13: 嗯，
14: 我师父就说谁的好的都可以借鉴。
13: 嗯，
14: 所以我师父虽然他是荣先生弟子，但是我师父从来不是只拘泥于荣派单弦。
13: 嗯，
14: 他也是荣派弹谢长这些好的他都移植过来，然后呢形成自己特色的东西。
13: 嗯，
14: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包容、很这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跟我说也是这样，你见到谁好你就都要把他移植过来。
13: 嗯，
14: 这个人只要能站在他台上，他一定有他的优点。
13: 嗯，
14: 你要发现他的优点，
13: 嗯，
14: 想他的优点我能不能达到，我缺在哪儿，把他的东西能不能借鉴过来，
13: 嗯，
14: 变成自己的。
13: 嗯，
14: 那这个就是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像我吧，我不仅是门户没有这个界限，
13: 嗯，
14: 我曲种之间我也互相借鉴。
13: 哦，
14: 那比如说我单弦里边我可能会借鉴吉林琴书的曲牌，
13: 嗯，
14: 我可能学个唱一个其他的曲种在里边把它的元素画过来。
13: 嗯，
14: 我有一个作品叫范进中举，
13: 嗯，
14: 那唱这故事里边有一个曲牌叫做什么呢，就是苏武牧羊。
13: 嗯，
14: 那个在这个京东大鼓里边就有这个，我家有个胖娃娃，这个我就把它变成了什么呢，这个范进做梦没中举之前做梦梦见自己中举了，就是穷酸把他那双眼睁，身上穿大红，玉带系腰中，大红花那个在前胸，那帽边就绣飞龙，仆人有一大堆，他们前后就把我用，把人抬着轿，一仗多么威风，自在逍遥啊，是快乐人生，还很滑稽的，很有喜剧效果。
13: 对啊，
14: 这个
13: 让你这个小调哈，就感觉还有点 二人转的味儿、
14: 哎。二人转也有这个苏母兀阳这个、
13: 哦、
14: 这个曲调、
13: 哦，
14: 所以就一下子感觉他就很符合这种比较滑稽的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心理。
13: 嗯，
14: 他没中举，他在梦里头中举了
13: 啊，
14: 这个状态、
13: 哦、就高兴，
14: 高兴美、
13: 哦，
14: 还是坐着梦清醒，像坐摇篮，像坐小悠车似的，哦、哎，轻轻悠悠这么唱出来，
13: 那这感觉很好、啊嗯。
14: 对对对，
13: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就这个灵感呢，哈哈，就这个瞬间那个那种激发它迸发出来的。

0: 就得抓住它。
1: 对对、
0: 哦、
1: 是。
0: 那你这没事的时候，是不是就各种各样的什么书啊，这个鼓啊，都得听？
1: 都得听。我们就是，首先我们自己的子弟书，
0: 嗯，
1: 这个子弟书呢，咱们国家都出版了很多种版本，啊，就是进行了汇总编辑，
0: 嗯，
1: 所以子弟书我们肯定是要读，这是单弦的根本，
0: 嗯，
1: 根在这儿，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一些关于诗词类的、关于历史类的这些书、嗯、都要看，
0: 嗯，
1: 因为你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背景，
0: 嗯、
1: 你必须要知道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
0: 嗯，
1: 你才能够截取当中其中一小部分来写。
0: 哦，
1: 你不可能只是说我写，比方说我写这一个故事，我就只写这一个故事，那不行、
0: 嗯。
1: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前因后果，这个整个脉络是什么样，
0: 嗯，
1: 你才能够选出这一部分来，它的人物才丰满。
0: 哦，
1: 你才能够理解的正确。
0: 太烧脑，
1: 那是烧脑，
0: 太烧脑。
1: 创作是最痛苦的
0: 啊！
1: 我这个我要写一个活，可能一个节目12分钟作品，大概是1400到1500字左右。
0: 嗯。
1: 哎呀，这个作品简直就是蜕层皮，
0: 嗯，
1: 天天就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脑子里就想这个，一宿一写写一宿、
0: 哦、
1: 不能断。
0: 哦，
1: 这个创作我发现只要一断了，比方说我今天写一半扔着不写了、
0: 嗯、
1: 明天我就接着写，明天早上一看头天写的全得扔了
0: 啊，就接不上，
1: 接不上
0: 啊、哦、
1: 就感觉好像断了似的、
0: 哦、
1: 所以有一个东西就必须得把这一个部分得把它写完，
0: 嗯，
1: 然后才能够暂时做一个休息，
0: 嗯，就是一气呵成、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你要写的这部分就是相对完整的，
1: 对、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明阳给大家先来演这么一段哈
1: 啊。

0: 小哥俩上冰灯交相会应剃头经营。
1: 这便是豪露同春把吉祥送，
0: 那边还有福禄寿三星，福星在一旁笑脸盈盈，身穿着官衣颜色那是大红，
1: 禄星在旁边就把那如意捧，还有那老寿星把寿桃拿在手中。

0: 好，各显神通。突然间熄了灯，颜色全消变透明，
1: 即使冰雪来造成，一转眼

0: 朝前看，前边的样式大不同，
1: 这边是凤凰起舞双翅展，
0: 那边有巨龙腾飞多么威风，
1: 高楼大厦平地起，
0: 亭台楼阁在山峰，
1: 好一派冰天雪地似幻如梦，
0: 如同是走进了那水晶宫。看前边一片光彩夺目，奇迹群聚，骏马奔腾，
1: 昂首嘶风凝玉影，羊蹄踏雪势如虹，
0: 棕尾飘霜生妙韵，剔透神驹傲长空，
1: 祥云瑞霭雄姿动，
0: 灯影流光巧夺天。

0: 其实单弦以前呢，演员为什么叫单弦呢？
1: 啊、
0: 嗯，他最早就叫牌子曲或者叫做子弟书。
1: 嗯，
0: 当时的老艺人叫随元乐先生。
1: 嗯，
0: 他最开始贴水牌子，就节目单贴叫艺人自弹自唱、
1: 哦、
0: 单弦演唱
1: 啊。这个单弦是说一个人，
0: 对、
1: 哦、
0: 最早是一个人一边弹一边唱、
1: 哦、
0: 后来呢有了伴奏了，就有人专门弹弦、哦、演唱的专门演唱是分开了
1: 啊、
0: 哦、而且呢演员站起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表演性更强了
1: 哦、嗯、就是这个可以做一些动作、啊、
0: 对对，
1: 然后可还会配些一些道具吗？
0: 有道具
1: 啊、哦、
0: 一般我们的演出道具呢就是扇子，
1: 嗯，
0: 手绢
1: 啊、
0: 哦、醒目
1: 哦，
0: 但是
1: 还有手绢呢，
0: 哎，有手绢
1: 啊、
0: 嗯。你比方说扮演一个什么这个大姑娘啊，
1: 啊、哦，
0: 那扮演一个这个女子啊，
1: 嗯，
0: 扮演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老妈子呀，
1: 嗯、
0: 手绢都能用得上
1: 啊、
0: 哦。啊，这个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挑帘裁衣、
1: 嗯，
0: 里边王婆劝西门庆，
1: 嗯
0: 啊，这大官人，你要是当真把那潘氏想，得儿隆筐，里儿隆得筐，其中就有十分光，就演这王婆，
1: 啊、
0: 哦，能用上手绢
1: 啊、
0: 哦、啊，
1: 它是一个人物。形象，
0: 对对，
1: 一个辅助的作用、啊、
0: 扇子也是一样，比如庄子游春、
1: 嗯、
0: 啊，想着春天庄子拿手拿着大银甩出了家门，大银甩这扇子
1: 啊、
0: 哦、就用上了，它就可以当做道具。
1: 那你看你出到这个演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是对这个人物这个形象它这个模仿，
0: 嗯，
1: 就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啊、
0: 对，我师傅跟我讲过武松杀嫂这个作品
1: 啊，
0: 这个作品里边人物众多，二十分钟作品里边出了好多人物，
1: 嗯，
0: 武松，
1: 嗯，
0: 潘金莲，
1: 嗯，
0: 西门庆，王婆，
1: 嗯，
0: 用哥，何老九，
1: 哦，
0: 然后还有念经的和尚、
1: 哦、
0: 大帽和二帽，
1: 嗯、
0: 哦、就是这师兄弟，还有这包括还有一个出了一两句的人物，比如说什么那个、
1: 嗯
0: 土兵，就他带的这些个所谓的这些个手下，
1: 嗯，
0: 你看这些人物就是得有八九个人物，如何区分？
1: 嗯，
0: 因为单曲艺它不像戏曲，戏曲戏剧你扮上之后了，你就是这个人物了，
1: 嗯，
0: 大家一看你的外形就有辨识度，
1: 嗯，
0: 曲艺是人物的跳进跳出，
1: 嗯，
0: 我怎么样能够从这个人物，以可能就是中间就可能是一个小节的时间，
1: 嗯，
0: 你就要跳到另一个人物，
1: 哦，
0: 甚至可能就是一句话一口气的功夫，你就要跳到另一个人物。
1: 嗯、
0: 我师父跟我说就是眼神，
1: 哦。
0: 你比如说武松在这个所有人物当中他的形象应该是最高的，
1: 嗯，
0: 所以他看潘金莲一定是俯视
1: 啊、
0: 哦、俯视，但是潘金莲呢又是个成年女子，
1: 嗯，
0: 所以他的俯视不会特别大，
1: 嗯，
0: 但是用哥就是小孩
1: 啊、哦、
0: 所以武松看用哥呢头低得更低一点
1: 啊、哦、
0: 何老九呢唯唯诺诺，
1: 嗯，
0: 他很害怕做了亏心事儿、
1: 嗯、
0: 所以何老九总是呢点头哈着腰，
1: 嗯
0: 啊、往上抬着眼看武松
1: 啊、
0: 哦、王婆呢内心有鬼、
1: 嗯、
0: 所以他总是贼着眼，眼珠是这么转着的、
1: 哦、
0: 啊，未曾开颜面带笑、
1: 哦、
0: 尊生二爷可安劳，您到河眼神您到河南去宫、
1: 哦，
0: 你哥哥想你想病了，先前得的本是相思病，日久天长转了杂劳，他的眼神是变的
1: 啊、
0: 嗯
1: 哦。
0: 潘金莲呢，他前后有变化，前面撒谎、
1: 嗯、
0: 说不知道这个他怎么就死了，
1: 嗯，
0: 那就死了。后边事情败露了，
1: 嗯，
0: 狠劲儿出来了，
1: 哦、
0: 我谅你不敢把那西门庆去找
1: 啊、
0: 哦，眼神出来了。何老九见着武松吓了一跳，
1: 哦、
0: 让到屋中把话笑，他抬头看
1: 啊啊啊！
0: 和尚念经呢，他这些和尚都是师傅经嘛、
1: 嗯，
0: 就是他都不是专业的，
1: 嗯嗯，
0: 这个过去以前旧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1: 嗯 嗯, 嗯，
0: 他之间呢，本来是念经这个场面，他要看谁呢？
1: 嗯、
0: 看潘金莲
1: 啊，
0: 那、哦、师兄那个说这，你看潘氏。冲着他们和尚，
1: 嗯，
0: 他抿着嘴的笑，哎哎哎哎哎哎哎，还得回来假模假式念
1: 啊、哦，
0: 这个眼神全靠这个去区分
1: 啊、哦，这个好难。
0: 所以这个就是单弦表演的一个很难。武松前面忍着，
1: 嗯，
0: 啊、我就看你潘金莲能说什么，
1: 嗯，
0: 到后来生气，他的情感是有三个变化的，
1: 嗯，
0: 一点一点往上升，到最后。杀心出现了，
1: 嗯，
0: 就是他已经开始，他杀这个西门庆开始，他就已经决定要杀这个
1: 潘
0: 金
1: 莲
0: 了，
1: 嗯，
0: 就已经下了狠心了。到了这个狮子楼，
1: 嗯，
0: 正在狮子楼上快乐逍遥，武松大喊一声，把楼上，
1: 嗯，
0: 西门庆一见他的魂魄消，
1: 嗯，
0: 然后武松说酒那个上前那个猛踢一脚，
1: 嗯，
0: 说那个什么那酒色之徒那恶贯满盈，眼睛杀气，
1: 哦、
0: 说着话手起刀落就把头削。
1: 哦，
0: 然后是走进院中扔下人头，喝得潘氏浑身要抖，这种京剧的一个手段
1: 啊、
0: 哦，抖、
1: 这个、抖
0: 穿大褂嘛，大褂就跟他抖起来了
1: 啊啊！
0: 头的体质筛糠好似泥塑榆木雕， 武二郎大骂潘氏不知羞臊，没豪杰，越说越恼，气往上冒，揪住发髻割下了人头，这是杀气出来两个。首级最后这句很重要，
1: 嗯，
0: 他是祭同胞啊，
1: 哦，
0: 他是那种悲伤的情绪，大仇得报，也知道自个儿完了，
1: 嗯
0: 啊，这个什么，两个手祭奠同胞，
1: 嗯，
0: 演同胞，抓住王婆往县衙去告，
1: 嗯，
0: 最后抵阳谷县跳出来了，
1: 嗯，
0: 我变成了一个叙述者了，
1: 哦，
0: 问了个发配孟州中途路上断索败家呀，他王良。善而逃
1: 啊！
0: 他这人物是叙述者和人物是不断跳进跳出，眼神和表情非常重要
1: 啊。这个要求太高了，
0: 对，所以他表演起来，其实他难的程度就是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借助。
1: 嗯
0: 嗯，就是自己，就是我这个
1: 就一个人，
0: 所以我只能通过一些个最细节的，但是最有辨识度的方式去区分人物。
1: 嗯，这就是在台上就把自个儿这些资源无所不用其极的都用上。
0: 完全使用上，对，能用什么用什么，
1: 都得用上，
0: 对，是这样，
1: 所以才能把这一个戏曲这一段才表现的那么丰满。
0: 对对对，
1: 这个对这你看手啊、眼呐、啊，这个身体协调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动作的设计啊，这个就这是一个系统，
0: 对，它是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表现
1: 啊。
0: 嗯，
1: 那你每次上台之前就是排练呢，这个过程也挺熬人的，是不？
0: 熬人。你像一些传统活吧，其实在排练起来的话还能稍微简单一些。
1: 嗯，
0: 新节目的排练是最最最遭罪的
1: 啊，
0: 因为什么？你没有借鉴，你完全是新的，就需要怎么能把我的想法变成现实，这个过程就很痛苦。
1: 嗯，
0: 尤其是跟搭档在一块合作，包括跟闲时在一块合作呀，
1: 嗯，
0: 这每个人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样，但是他跟我心里还有差距，
1: 嗯，
0: 然后我呢就想让他这么弄，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不断的去排，
1: 啊，
0: 就很累
1: 啊，这有的时候得争个脖子红脸粗，
0: 哎呦，我跟我搭档我们俩为了艺术啊，
1: 啊，
0: 有的时候经常一排排的排一宿，
1: 啊，
0: 排的是焦头烂额，
1: 啊，
0: 可能就是一句唱腔，
1: 嗯，
0: 他认为得加一番过门再进，我认为就直接进，
1: 嗯，
0: 就可能因为这个我们俩就可能进行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讨论，
1: 就谁也说服不了谁。
0: 是的，是这样，对，嗯，
1: 都觉得我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最终呢，还是以这个现场这效果哈，
0: 对对对，
1: 来那个，你说你对，那按你的演一遍，
0: 对，
1: 我说我对，按我的演一遍，
0: 对对对，
1: 你说哪个好？你说还是我的好，
0: 对对，就这样。
1: 其实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精进的过程，
0: 是
1: 啊。每次就这么一顿这个小宇宙爆发之后，就你们俩的这个艺术啊，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是？
0: 对对对，自己也是一个提升学习的过程。
1: 所以这虽然说是比较熬人，比较磨人哈，但是看到自己取得这个成就了之后，也还挺欣慰的。
0: 哎，还是这个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好的。
1: 那像咱们在节目最开始都是说哈，这个名扬现在的这个非已经申报成功了。那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呢，可能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之前我们光是学习了，然后去演，去把这个艺术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还有如何去创新，能够如何传下去，
0: 对，是这样，
1: 想的就会更多了，
0: 对
1: 啊，
0: 传承教学，因为本身呢我在吉林大学艺术团任指导教师，现在曲艺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公选课
1: 啊，
0: 很多学生报这公选课，
1: 那太好了。
0: 我刚给他们上完，这上个月吧，刚上完期末分
1: 啊，
0: 结课了嘛，这个学期，同学的参与度非常高
1: 啊，
0: 因为本身我就吉林大学毕业的，我2014年成立的吉林大学曲艺社，我的母校一直把这个社团保留到现在而且以这个社团作为一个基础吧，然后呢公选课做一个媒介，让大家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其中来，所以说这个在推广单弦当中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当时成立这个社团，是学生时候，是吧？
0: 学生时候，对，
1: 那学生时代成立这个社团，可能跟你当时自己那种喜欢热爱，
0: 对，
1: 是相关联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也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去教孩子们学习的时候，那这里边像你所学的这个从文化哈，包括它这个发展演变，
0: 对，
1: 那所有这是一个理论一个体系，就都得教给孩子们，
0: 是。
1: 那这个工作量也好大，
0: 也很大
1: 啊。
0: 而且呢，你得还得有趣儿，让这个学生们呢觉得哎乐于参与到其中，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是之前就了解过，他很感兴趣，还有一些呢他只是一看到这个觉得感兴趣，他并不了解，就怎么想办法能够让他呢更加的了解。 了解的情况的同时，
1: 嗯，
0: 还让他喜欢这个艺术形式，
1: 嗯，然后去接着他得能上手，
0: 能
1: 演，
0: 对，
1: 能
0: 演，能上台，
1: 哦，
0: 对，
1: 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0: 需要过程。
1: 那还像你说学这个，就给你开这门课程，那孩子们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艺术形式，
0: 对对对，
1: 那他没有任何功底的话，没有这个基本功。也能够去学习吗？
0: 就是让他们尽快的从一些个最基础的先开始。
1: 哦，
0: 你比如说像要是相声啊，就是一些小的段落，
1: 哦，
0: 啊，比方说什么蛤蟆鼓啊，五工图啊，这些
1: 啊，短一点
0: 短一点的，
1: 嗯，
0: 单弦呢从一些个插曲，
1: 嗯，
0: 小段就慢慢来，
1: 嗯，
0: 一点一点一点的他慢慢就掌握了。
1: 嗯，那你跟这些孩子们学生们接触这么下来，
0: 嗯，
1: 他们给你的这个感受是啥样的？
0: 哎，我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些个在校的学生啊，他们的活力是非常充足的。
1: 嗯，
0: 哎，我就有的时候就想，虽然我也是年纪不大，但是我对年纪不大，但是也是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就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活力，有的时候他其实带动我。
1: 嗯，
0: 啊，他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应该再做出一些个工作和努力，
1: 嗯，
0: 然后能够让他们这个活力啊能够得以施展，
1: 哦，
0: 得以发挥。他们还是有艺术创造力的，
1: 嗯，就是在舞台上会有不一样的呈现。
0: 对，是这样的。
1: 哦，
0: 嗯，
1: 既要让他们学到这个根儿上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又要让他们有自己的创新哈，
0: 嗯，
1: 就这么相结合。
0: 嗯，
1: 像你刚才所说，每个人的想法理解他都是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对，
1: 他最终他呈现出来的他也是不一样的。
0: 样，
1: 你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0: 对对，
1: 就是看他最终这个表现形式怎么样的能更能打动人，是不是？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你能教授这么一门这个艺术的课程，嗯，他们对你信服不？
0: 啊，其实我目前遇到的学生还都是很信服的。
1: 嗯，
0: 因为他在选这课之前他肯定是要了解这个课程啊，
1: 嗯，
0: 谁教怎么怎么样，他们还是比较信服。
1: 嗯，
0: 而且我跟学生们相处啊像朋友一样。
1: 嗯，
0: 啊，经常来我家呀，什么聚餐的，
1: 哦，
0: 什么的，经常就是啊，那天我那个学生说，就是我家就是叫大食堂
1: 啊，嗯，我知道了你这身材是怎么造成的
0: 对，但是大家就是在一个比较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啊，这个艺术呢越来越了解，
1: 嗯，
0: 啊，越来越这个学的越来越熟练，嗯，
1: 真好，就是有这个年轻人的加入哈，
0: 嗯，
1: 就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一样，
0: 对，嗯，对，
1: 他们有不同的能量，
0: 对，
1: 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真的是把这个创新就变得这种你可能想象不到，是不是无限的可能？
0: 力量是很大的，
1: 嗯，这个对我们艺术创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0: 是，
1: 嗯，
0: 是这样。
1: 反正明阳也是需要这个不断的有这个新的思路哈。
0: 对对对，
1: 不定哪个小孩哪一句话就让你有了灵感了。
0: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是的。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个出其不意的点，
1: 嗯，
0: 可能我想不到，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1: 是，
0: 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
1: 嗯，
0: 就可以以它为一个基准进行创作，或者把它融入到某个地方里头，
1: 嗯，
0: 这都是非常好的。
1: 嗯，我们期待着哈，这个明阳说今年呢会把这个非遗迹校园的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会做深入哈。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能有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些学生们跟着你一起来学习这门艺术。
0: 对，嗯，
1: 然后我们在舞台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
0: 对，
1: 就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哈。
0: 是是是，对，
1: 这个单弦虽然说是一个人演，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让众多的单弦

0: 来的人一起演，
1: 加入到其中，
0: 演是不是？
1: 把力量汇聚起来。
0: 这样的话，他这个舞台的场面也够宏大，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演，是可能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
0: 没准还真就火了。那也非常感谢明阳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喜悦的心情。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非遗申报下来了。努力了这么久的哈、啊，终于落地儿了。
1: 对，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南关区文化馆呢、啊，对我们这个单弦这个的支持、
0: 嗯，
1: 非常感谢。
0: 也是你这个做到了，这是我们相互的哈。
1: 继续努力，
0: 这个、对，
1: 继续努力
0: 一定会，我们期待着明阳会有更多的、更好的这个作品的呈现哈。
1: 嗯、
0: 我们以后也冲击个大奖，以后那个让你的学生说，哎，我老师也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大的多高兴哈、
1: 对，
0: 因为明阳年轻，他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创造力，是吧？
1: 是
0: 未来可期，
1: 一定努力。
0: 从这个舞台这个单弦哈，到这个明阳今天还有一个事儿没给我们讲，下次来讲。
1: 好，
0: 就是说那个吉林琴书的事儿、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下次讲。
0: 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1: 是的，对。
0: 这个明阳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更是一个对传统艺术有着深沉热爱和担当。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曲艺的温度和力量，那也看到了我们吉林曲艺的薪火相传。那感谢明阳。
1: 好，
0: 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

0: 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和代表团成员。
5: 以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总可以有哪些亮点？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单雄信拿着假黄杠要斗一斗劫黄杠的人，没想到碰见程大爷了。程咬金呢，是想斗斗老儿杨林，好报杀父之仇。尤俊达不知道啊，尤俊达就问哥哥，您每天晚上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嘿嘿，兄弟，我程咬金

0: 每天吃饱了喝足了，蹲膘没意思。既然咱们哥俩活着过了，我想出来弄他一号两号的，咱们不是找个零花吗？您呐，真是我的好哥哥，可是您得分劫谁呀？您怎么劫到单雄心的头上来了？今天要不是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糟了。我说小子，你出来这事才糟了呢，你就不应该来，你要不来呀，嘿嘿，这钱我就到手了。得了哥哥，我是真佩服您了，您赶紧跟我回家，咱们哥俩喝酒去吧，走。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回归汝南庄，两个人摆上酒宴，喝酒不提，咱们单说赤发灵官单雄信，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生气，心说今儿我真够倒霉的，头一个碰上小罗成，我窝了一肚子火，呸，我要碰见劫我的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尤俊达程咬金劫的呢？早晚我得问出真话来。就这样，单雄信生着气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济南城的西门外，就直奔贾柳店了。贾润甫、柳州臣听说上二员外到了，赶紧出来迎接，就把这些英雄好汉安置好了住所。西跨院呢，是一所四合房，院子里没有别的客人，把众位兄弟安置到上房，随从人员就安到东西厢房，把单雄信就安置到最后头三间花厅了。单雄信换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又跟贾润甫说了一会儿话。掌柜的，明天就到了正日子了，今天我得先进城看一看二哥，看看老太太去。单雄信就一个人出离了贾柳店，直奔专诸巷，咱们放下他暂且不提。回头呢，咱们再说少保罗成，罗成得先到啊。罗成离开大洋山，带着几位兄弟往前走，这一天走着走着就瞧见济南城的西门了。罗成心里很高兴，等舵子跟手下人进了西门，快到专诸巷了，在巷口这儿呢站着两个人，这两个家人呢是轮着班的，奉秦二爷的话在这接待客人，如果有人来了要找专诸巷，你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绿林中的英雄，你马上迎上去先问问他您找谁呀、啊？问明白了是找秦家的，您再问他是哪个山的哪个寨的，然后告诉他来的客人太多了，请您暂且到西门外贾柳店那儿有人招待，等到了正日子您到家里寿堂拜寿。这家人呢是奉秦二爷的话在这等着绿林中的英雄好汉的，而且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低声的问，不要让旁人听见。这个家人正在这等着呢，罗成呢带着手下人正好进来，罗成一瞧啊，在路北巷口有标志，上边写着专诸巷三个字，罗成高兴了，心说我快看见二哥，快看见舅妈了。这个家人不知道罗成是干什么的，赶紧迎上前来，请问您是不是到秦家行人情的呀？
1: 是啊，
0: 啊，我是秦家的家人，请您下马，我跟您有句话说。
1: 好啊。
0: 罗成甩等林安下马了，这家人冲罗成一点手，请您低点头，您把耳朵递过来。
1: 行。
0: 罗成一低头就把耳朵递过去了，这个人声音很低，请问爷，您是哪山哪寨的？您告诉我一声，我好给您回禀啊。家人这么一问，罗成气坏了，
1: 小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你拿我少保罗成当贼了，
0: 罗少保受得了吗？这个家人呐、啊、
1: 也搭着没注意，没看见罗成脸上的变

0: 罗成声音也很低，好吧，你问我哪山哪寨的，你呀，也把耳朵递过来。这个家人傻乎乎的就把耳朵往前一递，罗成这手就准备好了。你问我哪山哪寨的，啪，这一巴掌就扇到家人的脸上了。家人捂着腮帮子腾腾腾往回跑，进了门来到上房，二爷秦琼正陪着老太太说话呢。这家人捂着腮帮子，二爷您瞧把我打的。谁打你了？我正在胡同口站着呢，西边来了好些垛子，十几匹马，有一个年轻的，瞧这样是为首的，我过去一问他是哪山哪寨的，好啊，他让我把耳朵递过去，过去就给我一巴掌，他稳住了我，打我，您叫我脸都肿了。我问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到20岁？
1: 对。
0: 他是不是一身素罗袍，白脸膛，长得挺俊的，马上有条枪？
1: 对对对，您越说越对了。
0: 这嘴巴呀，就应该打你。
1: 二爷呀，我挨了打，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可早就嘱咐你了，而且我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好几遍了，我说得很清楚啊，我的姑父北平王爷绝不会来，一定是我表弟罗成来。我表弟罗成什么穿着，什么打扮，长得什么模样，我全跟你们说清楚了啊。就他的人性，你问他是哪山哪寨的，他能不打你吗？
1: 哎呦，二爷，我给忘了。
0: 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叔宝啊，既然是你表弟到了，你赶紧瞧瞧去吧。秦琼赶紧跑出来了，这时候少保罗成已然到了秦二爷家门前了。秦琼正出来，罗成赶紧上前施礼，表哥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跪倒行礼，后边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史达奈这些人全都给秦琼跪下，二哥我们给您磕头施礼了。哎呀，表弟，诸位兄弟，远路风尘真不容易，我这谢过了，请起请起。大家站起来了，这时候大爷秦安出来了，二弟呀，我听说表弟来了，你得给我引荐引荐。秦琼用手一指，就跟罗成说，表弟，这是咱们大哥秦安。罗成赶紧来到秦安面前，跪倒在地，大哥，我罗成可得规规矩矩的给您磕几个头啊，您在我舅妈家里这几年太不容易了。秦安赶紧用手相搀，表弟太客气了，老人家全都好啊，全都挺好的，大哥让您惦记着。秦琼冲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双手一抱拳，众位兄弟，因为家里地方太小，请众位暂且先到贾柳店去吧，有家人在头前带路，等到了正日子再来到家中给我母亲拜寿，我现在当面谢过。表弟，你跟我进去看看老太太。有家人领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够奔贾柳店，少保罗成就跟着大爷秦安、二爷秦琼进了院子，来到上房。秦琼一边走一边嚷，妈，我表弟来了。罗成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太太面前，舅妈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老太太用手相搀，一看罗成这人样太好了，哎呀，宝贝儿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咱们娘俩还是初次见面，孩儿啊，你起来吧，谢过舅妈。罗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又把贾氏叫出来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罗成落座了，有家人献上茶来，秦母就说了，罗成啊，你的父亲母亲可好啊。
1: 舅妈，我爹妈都挺好的，让我给您来拜寿。

让你好好瞧瞧我。是啊，陈儿啊，我是得好好瞧瞧你。你怎么长得这么好啊？陈儿啊，自从你舅父在军前阵亡，咱们两家谁也不知道谁的信息了。要不是你表哥发配北平府，还不知道你们就在北平呢。是啊，舅妈，我爹妈呀，可惦记您了，每天都叨唠。好吧，陈儿，还没吃饭呢吧？来呀，摆上酒宴，给陈儿啊解解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一家人喝酒，咱们放下暂且不提。过了几天，秦琼正陪着罗成跟老太太说话呢，家人进来了。二爷，上二员外到了。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就跟罗成说，表弟啊，单雄信这个朋友你还记得不记得呀？我在北平府可常跟你说过呀。啊，表哥，您是说过。我再跟你说，我有打北平府回来以后才知道，就连我这房子都是单雄信给盖的。要说他对待我，可以说是天高地厚之恩。表弟呀，你帮着我迎接迎接，替我应酬应酬。对，您的朋友嘛，跟您是过命的交情。罗成这小孩特别聪明，干脆我往您嘴里送话还不行吗？可是罗成就没把在大洋山跟单雄信闹误会的事情告诉二爷秦琼。表哥，走吧，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咱们赶紧去迎接。哥俩走出来了，刚走到二门，单雄信已然进来了。单雄信赶紧撩袍，要给秦琼、秦叔宝行大礼。二哥，我这儿给您磕头行礼了。秦琼赶紧抢行几步，就搀住单雄信了。兄弟呀，这是怎么话说的？为了家母的事情让你费心了，我应当怎么谢你呀？哎呀，二哥呀，您说出这种话来，要是叫外人听见，那可笑话咱们哥俩了。哎呀，山二弟，这不是没有外人吗？对。说完这句对子，单雄信就直起身来了。这时候秦琼往旁边一闪身，单雄信正好瞧见秦琼身背后的罗成。本来单雄信是满面带笑，看见罗成唰的一下，这眉毛就立起来了。秦琼一看单雄信怎么这模样啊，秦琼哪知道在大洋山前这哥俩闹别扭。秦琼一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然后又跟单雄信说，兄弟，看见没有，这位是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表弟呀，我跟你说过，这位就是我的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八里二贤中的单雄信。这是单二哥，你赶紧上前行礼。单雄信往这一站，心说，罗成，罗成小子，今天当着你表哥，我瞧你这个头是磕还是不磕。罗成看着单雄信把这小嘴一撇，眼睛一眯缝，这劲头可就大了，冲着单雄信一扭头，把脸甩过去，双手一抱拳，连腰都没弯，请了。单雄信气得直哆嗦呀，小罗成，我不认识你。单雄信往上就扑，罗成心说，我留着神的小子，一封门也把架子摆好了，心说你过来，你要过来，让你尝尝你家少宝爷拳脚的厉害。秦琼愣了，秦琼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紧把单雄信拦住了，兄弟，这是怎么了？二哥，您甭管，我跟这小罗成完不了。哎呀，二弟呀，你们哥俩到底在哪儿见过？跟我说说，让我也明白明白啊。
二哥您听我告诉您，单雄信才把在大洋山误会的事情跟二爷秦琼学说一遍。哦，二爷秦琼明白了，一转身看着罗成，罗成一看表哥面沉如水，心里一哆嗦。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今天先把你们哥俩在大洋山的误会往旁边搁搁，我有两句话再跟你交代交代。罗成一看秦琼的模样，心说坏了，赶紧把头一低，表哥有话您就说吧。罗成，咱们秦家跟罗家的两家亲戚关系暂且不提，就说我的父亲在马鸣关阵亡之后，我的母亲跟大哥秦安带着我逃回山东，把我养大成人。我们娘俩落在哪儿，我的姑父可不知道吧？我的姑父后来做了北平王了，我们母子在山东也不知道，这门亲戚就说断了吧。表哥呀，您说这个干什么呀？罗成啊，我必须得说，我在山西被困潞州天堂县，逼得我没有办法当剪卖马，我结交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对待我秦琼是恩重如山，就算我秦琼结草衔环也难以报答。后来在皂角林我误伤人命，我遭了官司。我问问你，是表哥秦琼我遭了官司，还是单二员外遭了官司？表哥，当然是您遭了官司。那么单二员外遭没遭官司？没有啊。既然没有，单二员外在监中陪了我秦琼住了两个月呀，要不是单二员外替我秦琼托人情，杀人就得偿命，我不就命丧在潞州了吗？是因为有了单雄信的力量，我才发配到北平府，要没有单二员外表弟，你我弟兄能够相见，我能够在二堂认姑亲吗？告诉你，把话我得说明白了，我秦琼秦叔宝是先有朋友后有亲戚，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认为你是国家的燕山公，你的父亲是北平王爷，你是少保，你能够给一个绿林中的英雄磕头吗？那也太有失身份了吧。表哥我可比不了你呀，我全都仗着朋友活着，没有朋友我秦琼不能活到今天，没有朋友没有我这片房子。表弟，咱们这么办，你先把押来的寿礼带走，这回呢您回您的北平，我秦琼秦叔宝绝不巴结这门子高亲戚。二爷秦琼秦叔宝说出这番话来，单雄信心里的痛快呀，心说罗成啊罗成，我二哥这话真叫地头，让你也听听。罗成是个聪明人，罗成心说，今天当着我表哥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内，我先跟你服个软，咱们搁着这茬儿，日后再说。罗成满脸堆欢，表哥呀，您瞧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准知道单二哥是这脾气，我呀是诚心跟他逗着玩呢。说到这儿，罗成就走到单雄信面前，单二哥，我跟您逗着玩您还生气吗？我给您跪下磕头了，如果一个不成，我再给您磕一个，磕完第二个我再给您磕第三个，就如同啊小兄弟我跟您撒娇呢，您还不乐吗？说着罗成就跪地下磕上头了。单雄信是个红脸汉子，瞧见罗成往地下一跪，再想起二哥秦叔宝这篇话，这眼泪在眼圈里转呢。
双手相

不细表了。老太太一看单雄信来了，非常高兴，让秦琼把单雄信搀起来，大家落座说话。说了一会儿话，单雄信站起来了：“二哥呀，我得先回去了，店里有好些弟兄等着我呢，明天我再带着众弟兄到这儿来给伯母祝寿。”“好吧，兄弟，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把单雄信送出家门外，单雄信就回归贾柳店了。秦琼跟罗成哥俩回到院中，秦琼就把罗成拉到书房了：“表弟呀，这屋中就咱们哥俩，刚才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你看看你，你把单雄信气得脸都紫了。你可要知道，单二员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要是不跟你瞪眼，不说出这篇话来呀，单雄信非得气死不可。你把他撅成那个样，让人家怎么下台呀？”罗成一笑：“表哥呀，我绝不能往心里去，您这是给他台阶呢，要不然他今天就没法出这个门了。表弟呀，你现在跟我走一块到贾柳店，当初在北平府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学学外场面如何交朋友吗？今天我这朋友差不多的可全到了，我给你引荐引荐，你也学学应该如何交朋友。好吧，表哥，我跟您走。”秦琼来到上房屋中跟母亲说清楚了，然后就带着罗成由打家中出来，哥俩溜溜达达出胡同口，要奔济南府西门外的贾柳店。哥俩往西一拐，就瞧见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罗成一瞧，嘿，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整个一个关云长复生啊。表哥您看，这个人像不像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啊？他呀起码得是个总兵官。二爷秦琼摇了摇头：“表弟呀，这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六郎妖精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龙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5: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4: 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戒。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这宗保急的

0: 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了，因为两个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战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飘毛阵啊？你把他活生先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飘凉，不知道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小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了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吁，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找您呢。
1: 哎，
0: 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交战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

0: 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贵迎疆场高斩白天龙，孩儿交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
0: 杨六郎准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他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交代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柯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必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新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副帅，什么时候去？
2: 立即动身。
0: 天都黑了。
2: 走去作贵。
0: 是。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姐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2: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穆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啊。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六郎忙问：“
2: 可将穆桂英请来？”“
0: 没有。”“
2: 请不来，要你下上人头，你回来坐镇。”“
0: 副帅，儿有下情回禀。”“
2: 哦，什么事儿？”“
0: 穆桂英病了。”
2: 哦，他得的什么病？”“
0: 卸甲风。”“
2: 你听谁说的？”“
0: 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

0: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不对，他得的是休病，这口气儿没爽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是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这霸王掐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八宝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宝冲着直晃金眼，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穆客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那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好吧，宗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刚问到这儿，就在这时，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个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呀！宗保一听声音听出来了是木瓜，心说好丧气，我还没死呢，先哭上了。木瓜，快起来，你这是给谁带孝啊？
1: 哎呀，少帅呀，我这正要给您送信呢，您就来了。我们小姐昨夜二更天故去了，临死啊，还喊少帅你的名字呢。我想不管怎么说吧，你和我家小姐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夫妻，给你送个信儿，在棺材前哭他两声，叫他死去的亡灵好能闭上眼睛啊。这不正要给您送信儿吗？您可就来了。少帅啊，我可不是埋怨你，要不是他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也不能回到山上得卸甲风啊。他这一死，你倒没什么了，可把我们老寨主坑苦了。就这么一位千金小姐，知疼知热的人呢，你可摘去我们老寨主的心肝喽。
0: 杨宗保听完木瓜一番话，呆磕磕发愣，真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什么？桂英死了？至隔一天一夜人都没了？
1: 不能，我看看去。木瓜，我到里边瞧瞧。少帅，我给您带道的。
0: 等来到寨门门口一看，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灯笼，换成白纱的，外寨的军卒没穿孝，只是换成青色的衣服。等过了聚义厅，奔二道院子，再看这个院的楼兵和女兵全穿重孝。

0: 木瓜，桂英的灵亭在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小姐说了，她是少王，父亲哥哥还在，灵啊就不能多停了，叫我马上成殓送到坟地，入土为安。你说现弄寿材来不及呀，就把老寨主预备的寿材用上了。桂英的两个哥哥也没在家，我做主了。老寨主云游也没回来，这里里外外可够我忙活的。棺材就停那边了。说着来到二道院子里，一看这院里更热闹喽。古月班子连吹带打，在本地面又找了几个出家人，摸了仨在念经超度亡灵。正当中高搭灵棚一丈有余，上边炉席罩顶，青布挂面，门前还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做主，下联配乐柳花啼泪鸟落柳伤情，横批四个字，月冷窗稀。裴灵的丫鬟一身的重孝，当中是百木的棺材，千棺条上写亡人墓室桂英享年18岁之灵柩，前边放着供桌，上边摆着是蜡签五供，还有照师灯，两旁边有条几，上边摆着整蛊的香和纸、金箔、银箔之类，地下放着拜墩，旁边有香炉，里边香烟缭绕，里边传来阵阵的哭声。这个哭，小姐呀，大姑啊，不见亲丧不掉泪，见着亲丧放悲声。杨宗保进灵棚，看见棺材也难过了，桂英这是真没了。眼泪围着眼圈转了几转，这时候大丫鬟金瓶银瓶过来见礼，过爷子，我们小姐可死得去呀。宗保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取过香点着了，一躬到地，然后插在香炉里，站在棺材前，嘴里默默的念叨，桂英啊，想不到你是个短命之人，看来红颜多薄命啊，想不到你我刚刚拜堂还没成亲你就走了，这是老天不睁眼棒打鸳鸯。宗保眼睛一闭，眼泪掉下来了，他这一闭眼睛，穆桂英亭亭玉立的身影浮现在眼前，粉面桃腮，杏眼寒春。三年前我被寒肠打伤了，是他煎汤熬药扶持我半个月，又是他在月下传枪交易，父帅要杀我，又是他江城杀了白天龙救了我，可怜他未出闺阁个女子为我抛头露面上马征杀，只说我把她接进营中永结百年和好，没想到你与世长辞，叫我悔之不及呀。这是金瓶过来了，我说少帅呀，您来干什么来了？请桂英来了。武人打天门阵找我们姑娘来了，对吗？对，好吧，请回复三官大帅，姑娘不在了，另请高明吧。我说木瓜哥哥呀，快把少帅送到山下去，别在这误了点卯，要再误卯被杀呀，可没人立功赎罪了。哎，对，少帅，死丧在地，我们也不多留您了，送您下山。少帅，您可慢着走啊。木瓜搀着宗保离开灵棚。杨宗保脚底下没根，晃晃荡荡的来到山下，也不知道木瓜什么时候走的，战马是什么人给他送来了，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实在走不了。他来到了树林里，找块石头坐下了，心想我没法回营了，回去我也得死，穆桂英也死了，干脆我也别活了。

0: 想到这儿，亮出宝剑横在脖项上，嘴里念叨着：“娘啊，孩儿不能尽孝了，奶奶，小孙孙告别了，桂英哎，为夫和你一路前往。”说完一闭眼睛刚要自尽，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有人高喊：“哎，谁这是啊？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呢，你在这儿死，不把我们爹给抽了吗？”杨宗保急忙把剑拿起来，抬头一看呀，这才有一段三秦木桂英大破天门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巷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你足了。
10: 是世人所至。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那这个现在节目已经开始了哈，两部热线也是已经在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所以欢迎大伙儿，无论是您想加微信的，还是想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都欢迎您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是四位嘉宾的资料哈，要跟大家来推荐。但是这四位呢，不是说咱们按照往日啊顺序的这个方式来播发的。为什么呢？在这几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啊，有好多朋友给我留言了，私信了。其中呢有几位女士啊，分别要求重播自己的个人信息，尤其是呢有两位还是之前一直下架了很久重新上架的朋友。我想一看差不多大概是有四个人，其他的一些朋友还有修改自己个人资料的，还有重新上架的等等其他的。那些呢就暂时先不算哈，我们先看这四位要求重播的女士资料啊，我一看正好也是四位吧，我就直接又把他们的信息编辑了一下，重新发布到了群里和朋友圈。所以今天啊，我们暂时先来一个重播的小合集啊，先重播一下这四位嘉宾的信息。那如果大家想听马上就播的环节，从明天开始正常还是继续播发，按照咱节前的这个顺序，往后继续来介绍群里的嘉宾啊。那今天这四位女士呢，稍后的时间我会把他们的资料一的来跟大家做介绍。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同样先要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哈。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7号的天气是阴转晴，温度是-4度到-17度，西北风2到3级。那6号午后到夜间，雨水呢是在我省的中部部分地方以及东南部地区继续大面积铺展。7号的白天，降水范围在前一天的基础上有所缩窄，8号继续缩窄，9号全省会迎来晴天。来看一下具体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沿边的中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那长春的东南部、四平的东部、吉林北部沿边东部有小雨。那来看一下5月7号的白天呢，辽源东部、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7号夜间到8号白天，吉林东部、白山东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今天白天呢，全省各地的气温差异比较明显。长春、四平、吉林最高气温在-13度左右，延吉最高气温达到了-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是将迎来-17度到-18度左右，8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小幅上扬到-19度到20度
20度左右。那9号白天呢就更暖和了啊，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达到-25度到-26度。那夜间气温呢走势比较平缓，6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在-6度到-7度，7号夜间各地的气温在会小幅下滑至-4度到-5度左右。8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又将上升至-7度到-8度左右。而东南部地区气温与前一天相比变化不大，最低气温依然是在-3度到-4度左右。哎呀，这个梨花带雨的季节哈，咱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体会一下吧啊。那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但是现在呢已经有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咱先来迎接一下。您好53。接起来又是杂音的状态啊，我们这个稍等一下，给这位朋友哈，看能不能重新取得一下联系。

好吧，电话联系不上啊，那我们就这个啥吧，我们就先来马上就播的环节，四位嘉宾的资料，咱们先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哈。电话一直是持续在开通的，别着急，稍后还有时间。

0: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好嘞，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哈，是244号的吴女士。吴女士今年72岁，生肖呢属马，身高1米64，体重128斤，每个月收入2500，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吴女士爱好公园散步扭秧歌，她呢身体健康，现在自己住，名下有房。她实际年龄啊是比这个户口本上要小2岁的啊，想找一位别抽烟的男士啊，说这接受不了抽烟的，但是偶尔少喝点酒这问题不大。年龄76岁以下，有独立住房，儿女支持，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好，最好长春本市的男士。这是咱群里244号的吴女士个人情况。电话号码呢是要求公开的哈，13043304556，13043304556。我再重复一遍，244号吴女士个人电话，13043304556。接下来呢是344号，我们好久不见的陈女士啊。陈女士今年54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5，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的收入，有社保，她在吉林市生活，那工作呢是在打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爬山和运动，身体健康。陈女士有房子，自己住，孩子呢是在读研，当然这是她报名时候的情况了哈，现在孩子估计应该是工作了。想找一位53岁到60岁之间，有住房，有稳定收入的男士，不接受男士吸烟。个人情况，今年54岁，生肖属鼠。接下来呢再来介绍第三位要求重播信息的嘉宾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是501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运动，还热爱公益，身体健康。王女士自己生活，不跳舞，不打牌，没有不良嗜好，很少参加集体的娱乐项目，也不化妆。想找一位有素质、有人缘、有教养、有眼缘、没脾气的。要先多一点说呀，这俩人最好能唠到一起去啊！男士要爱运动，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月收入在4000以上，得家里同意，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必须有房，地区不限。这是50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她的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3593361049，13593361049。我再重复一遍，501号王女士电话，13593361049。接下来还有一位嘉宾啊，是咱群里633号的任女士。任女士今年70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1，体重125斤，每个月33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和打乒乓球，身体健康。现在任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车有房，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年龄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的男士为伴。这是633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猴，电话号码要求公开，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电话，13843106894。 好嘞，这四位女士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发布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面，大家呀可以关注一下子啊。为啥我就是说今天不说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先重播一下这四位呢哈。本来人四位就要求信息要求等到这个直播之后哈，说要求重播一下，而且有更改的，有重新上架的。我就感觉这几位朋友啊，应该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几率还是小了些，我就想重播一下子。另外我一寻思哈，前一阵啊咱男嘉宾群里头一直这个女嘉宾就非常少是吧，我发布的信息啊可能一周加一块都到不了几条，所以我一看啊正好这四位全都是女嘉宾，我就把这四位的朋友圈又重新都发到咱男士群里了啊。咱男嘉宾可以关注一下子，可以看一看，有想联系的您跟佳怡说好吧。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子所有在节目上要求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先来接听我们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6595的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说。
2: 我是560号。
1: 啊，您好。
2: 我跟我同事也同了信息。
1: 哎，行，没问题。您还有别的要求要改啥的吗？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啊，都按照之前的介绍就可以，是不？
2: 嗯呐，嗯呐。
1: 行，行嘞，没问题，宋先生，一会儿给您播，好吧？
2: 嗯呐，好，谢谢
1: 佳怡。好嘞，再见了啊。
2: 好，
1: 哎，再来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
3: 来了吗？
1: 喂，您好，7709的朋友。喂，尾号7709的朋友，您好。这朋友是在干什么？哎，这个应该是话筒没在耳朵边啊。您好，7709的朋友，您好。喂，
4: 喂，
1: 段先生，喂，您好，段先生。
4: 哎呀，谢谢了，我和244不联系了。
1: 不联系了？那我给您重新上架呗，是这意思不？
4: 完了，我是753号，我跟他联系联系。
1: 753。753没给我发信息呢，没核实呢，联系不了现在段先生。
4: 那行了，行了，重新上架吧。
1: 行吧，重新上架段先生啊。
4: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了啊。
4: 哎，好嘞。

0: 我们来重播一下子啊，这是刚才谁给我打电话来着？哈哈，560号宋先生啊，宋先生给我打电话，我给人重播一下信息哈。我们这个宋先生是560号，他呢年龄是62，生肖呢属龙，身高1.7米，体重是130斤，每年是4到5万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孩子都独立了。想找一位，这个是50到65岁，性格好，真心过日子，身高1.5米以上，身体好。说女士啊，稍微有点残疾也能接受，带老人也能接受啊。他呢要求女士能会做个饭儿，头二年说了给女方能存2万。从第三年开始每年能给女士存1万，但当然了，这钱呀是过日子钱啊，咱得说一下子，是不是？那个得是咱说俩人得过得好了啊，咱完了在这是后续，是不是？这是560号宋先生个人情况，今年是62，属龙的，电话号码是158-0445-6595 158-0445-6595。我再重复一遍，560号宋先生电话啊，158-0445-6595。好嘞，接下来继续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佳怡。
0: 哎，您说。
1: 我想报名。
0: 欢迎您啊，先生。啊，您那啥是给自个儿报名是不？
1: 对对对。

0: 哎，我问问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我是微信，
0: 是微信，那太好了。您贵姓先生？
1: 幸运，
0: 抱歉，我没听清。
1: 幸运，姓任，
0: 啊，任先生，对吗？
1: 哎，
0: 好嘞，任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生肖属什么？
1: 书记的69，
0: 69，属鸡啊。您等会儿啊，我给您登记一下子。您是69啊，没错，69属鸡。您的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1.8米。
0: 身高1.8米，体重呢？
1: 一共83公斤，
0: 哎呀，83公斤！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2900，
0: 2900，有双保吗，任先生？
1: 有，
0: 有双保哈。您是单位退休的吗？还是从事个体行业的？
1: 单位退休的，
0: 单位退休。您在哪个城市生活？
1: 白山市，
0: 白山的啊，好，那您婚姻状况呢，任先生？
1: 离异。
0: 离异。平时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吗？
1: 拔杠、走步，
0: 啊，
1: 打下象棋。
0: 下象棋、散步，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您身体状况咋样？
1: 良好吧？
0: 良好，就也没啥老年病、三高啥的都没有，是不？
1: 没有。
0: 那行，您现在啥情况？是自个儿住啊？是跟家人搁一块儿？
1: 不在一起，就我自个儿有楼。
0: 行，您是名下有房子是不是？有房，一个人生活，能说说孩子啥情况吗？
1: 孩子都不错吧？
0: 就是都独立了，我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
0: 不用您操啥心，是不是？行，
1: 没劲。
0: 孩子独立了，您平时抽烟喝酒不，任先生？
1: 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您择偶要求吧。
1: 我要求就是能陪伴到老吧，两个人得有缘吧，有缘分，两个人得有眼缘。
0: 有眼缘能陪伴到老的哈。
1: 再有咱的，有些事儿别斤斤计较，就说都互相体谅，男人啊大度一点，反正就这么事儿呗，是不
0: 您这是择偶要求啊，是说您自个儿劝您自个儿的，不能太斤。完还我以为您说女士不能太斤斤计较，整半天你说男人嘛得大度点儿。那您对老伴儿有啥要求啊？咱说。
1: 那女士吧，最好在打麻将，哎，
0: 啊，
1: 主要一点，不能抽烟。
0: 那就是女士不能有不良嗜好呗，对不对？没有不良嗜好，是不是？
1: 小酌点还行，
0: 啊，小酌点，
1: 就是再一个就是，干净利索吧，
0: 干净利索些，行，
1: 必须得有双保，
0: 必须有双保，好嘞，
1: 对，
0: 您说，接着说，任先生，
1: 1.6米左右吧。
0: 1.6米左右的，
1: 都行，
0: 行，您对那年龄有啥要求吗？跟您上差下差点都行。
1: 应该是比我大30以下都行吧，
0: 那就是72以下都能接受呗。
1: 都行，
0: 行，还有啥要
1: 主要
0: 求？
1: 是但没有啥要求，
0: 那我问问您，任先生，就是这个地区您有要求吗？必须白山的，还是周边的，或者是远点也行？您说吧。
1: 地区不限，
0: 地
1: 我上
0: 区不
1: 他
0: 限。
1: 那也行，他上我这也行。
0: 哎，好嘞，任先生，那一会儿啊。
1: 做饭我也会做，
0: 啊，你还会做饭，那我得给您写上啊，这都加分项，啊，不抽烟不喝酒，本来就够加分的了，完了还会做饭，是不是？那我问一下子，任先生，那啥，那个您一会儿我加您微信，完了您把您证件给我传过来，我瞅一眼，行不？
1: 我都怎么发？
0: 我先一会儿我加您，您通过一下子，通过之后吧，把您身份证和户口本，那户口本啊，我就要看您写您婚姻状况那页，您看看户口本上离婚之后您那儿改没改成离异，您要是写离异了，那太好了，您就把您身份证、户口本放一块儿，拍个照片给我们这个老幸福了微信号发过来，然后呢再发一张您本人近期的照片，那照片我公开，您证件我们就是节目组核实用的，好吗？
1: 那好了，
0: 不给别人看，哎，欢迎您任先生啊，
1: 好了，
0: 好嘞，再见了啊。
1: 我这个照片的时候怎么发呢？
0: 您，哎呀，您不咋会发是不是？那咋办呢？
1: 咱俩能不能加微信？现在
0: 我现在就
1: 你
0: 加
1: 加
0: 您。
1: 我就接受呗，
0: 对，您接受就行。
1: 接受完了我。

0: 再照相，咱就传过去了呗。
1: 哎呀，您这微信名是不叫老帅哥？
0: 啊，
1: 那我加您了，一会儿您通过一下子吧，任先生。
0: 啊，过来了。
1: 哎，过来了吧？您通过我吧，我加您好友了。
0: 啊、
1: 完了，您把您证件，您看看。那您要不然身边有没有谁能教教您的，会使微信的？
0: 是我自己。
1: 哎，就您自个儿。哎，那您就那啥吧。您我在这说，您看不着您手机，咱俩也说不明白。您就问问怎么发照片，您就拿着那个您身份证啥的给我拍一张发过来就行，好不？
0: 哦，身份证发这个微信里头是不是就行、啊？
1: 对对，您发我微信里，可别往别人那发啊。
0: 就是那个，你刚才写的分享、是不是就那个微信就可以？
1: 不是分享，您点开咱俩对话框右下角那小加号，有一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照片儿。您点进去就是能看到您相册里所有照片儿。完了，您把您证件那张您选上，一发过来就行。嗯，
0: 好了，我试验一下。
1: 您试试吧，任先生。反正咱俩加上微信了，好不好？
0: 啊，那好了。
1: 哎，好嘞，欢迎您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再见了。嗯。一听这任先生说话唠嗑哈，你看这微信名叫的，就在平时生活里，我觉得是个挺敞亮、挺开朗个人哈。咱期待着任先生早日进群。另外呀。这两天节前吧，咱得说哈，好些位报名的也是也没发户口，是也没发照片，大家伙别忘了这个事儿啊。您要想来参与节目的，一定想着啊，想着把您证件啥的都提供过来，好不好？真的就是唯一。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我480号，你再给我信息重播一遍
1: 啊，牛先生啊。
2: 哎，
1: 行，
2: 谢谢，
1: 行啊，我给您重播。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呀？
2: 就一个还不行
1: 啊，一个还不行。哎呀，行吧，牛先生，那我给您那啥，我再给您重播一下子啊。
2: 哎，好，
1: 好嘞，
2: 谢谢，
1: 再见了啊，拜拜。
2: 再见，再见。

好了，咱俩先听首歌，完了我去回回大家的私信啊，尤其刚才刚加上的任先生，我去跟任先生唠两句，咱听首歌轻松一下子，然后呢精彩节目继续。在这个期间有想加微信的朋友啊，您记一下微信号，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微信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啊，你这个期间可以加上我们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微信上可以再简单的沟通两句，好吧。那先听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那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想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收听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有啥事儿，咱们可以随时在微信上来保持联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我们先欢迎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久等了。喂，喂，您好，5388的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481号，我想征信上架。
0: 481，您稍等，我看一下啊。
1: 我姓刘。
0: 哎，您稍等一下，刘先生，我瞅一眼啊，481号。481，您是之前对对碰了吗？
1: 没有。
0: 481，您稍等一下。哦，您在线呀，刘先生，您一直信息在线呀。
1: 啊。
0: 嗯。
1: 啊，在线上呢。
0: 对呀，您一直在线呀。
1: 啊，我您重新上架，原先不下架了吗？

0: 您下架，您之前是因为对对碰下架的吧，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那时候我挨个给大伙儿都发了微信了嘛，后来就给您又重新上架了。啊，
1: 我没你看。
0: 啊，行，您信息在上架状态，然后到您顺序我就给您播了，好吗？
1: 啊，
0: 你
1: 那行，你是得干净利索，能正经过日子。
0: 您稍等，我瞅一眼，您要改一改是不？
1: 嗯，
0: 行，您说吧，您有啥要求？
1: 就是要求你是得干净利索、正经过日子，其他的就看眼缘了。
0: 行，干净利索、真心过日子的，其他的都按您之前的写呗，行吗？
1: 对对
0: 好。
1: 对对。
0: 行，我一会儿就给您重那个啥，给您那个改了一下。完了，等到您顺序给您播一播，好吧？
1: 对，最好是热爱家务，能收拾屋子的，
0: 热爱家务，咱没有人热爱家务，刘先生，咱就说干净利索点是吧？能帮帮
1: 对
0: 您
1: 对
0: 的，
1: 对，
0: 在那个家里这方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明白了，好吧，刘先生，欢迎您回来啊！然后有啥事儿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1: 啊，要说你是不能有不良嗜好，就是身体健康。
0: 您等会儿我再瞅一眼啊，我看看您还有啥要求，您一起说吧。您之前说的是没有不良嗜好，没要求身体健康，我给您写上吧，行吧？啊，还有啥？您接着说吧，还有啥要改的？
1: 别的没啥了。
0: 没啥了哈。行嘞，好嘞，刘先生，好嘞，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6297的朋友。能听到吗？喂，没有声音哈。

0: 行吧，那我们现在等一等哈，看看有的朋友可能怎么总打完电话总断呢，这是啥情况啊？大伙儿啊，电话接进来呀，别着急，我能看到您的电话打进来的每一个我都能看到，就是说我们肯定没给您接进来，肯定是前面有其他的环节，对吧？有其他的嘉宾在线，所以麻烦您啊，耐心稍等一会儿啊，别着急挂。我们看看480号牛先生的个人情况哈。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76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眼睛有点近视，身体状况良好哈。然后呢说自己生活，房子在孩子名下，80平米左右，孩子也独立了。牛先生呢烟抽的挺勤，一天得一包，说但能戒，他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城乡不限，有无收入都行，女士有肢体残疾能接受，最好去女方家，说冬天呢愿意和女方去男方过冬，费用呢是那个牛先生能负担啊。这是咱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他的电话要求公开，158-3443-5237，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遍，480号牛先生电话158-3443-5237啊。这个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6297的朋友。
1: 喂，
0: 哎，您好，
1: 你好，佳怡。
0: 哎，您好，
1: 是佳怡吧？
0: 是我。
1: 啊，
0: 您好。
1: 我要征婚呢。
0: 啊，欢迎您呢，先生。
1: 我是那个吉林的永吉的金家的。
0: 您是不是？
1: 征婚的。
0: 您等一会儿吧。您是不是姓王啊？
1: 对呀，你咋知道呢？
0: 嘿，我咋不知道？您报过名了，王先生。
1: 哦，我报过名吗？
0: 您早的，您307号，您报的还早呢，
1: 是吗？
0: 嗯，当时肯定就是您那证件没发过来，一直我都猜，我猜肯定是这么回事，您没微信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看，
1: 记得这么清楚呢，
0: 那能不清楚吗？您属羊的，今年
1: 记性啊
0: 啊，我好记性啊，您属羊的对不？
1: 对，
0: 我还说错啥了？
1: 没说错，完全正确、
0: 啊，完全正确吧？
1: 啊，
0: 您咋想起给我们打电话了？多长时间没见面了都没联系了？
1: 你说好长时间，这个我说有件这事情，这号给我打上，我真打过去了
0: 啊。您是那啥？您现在是不是还是没微信啊，王先生啊？
1: 我微信没开通啊，
0: 没开通，那咋整？那你说就差证件，你当时你登记那信息都可全了，啥也都不差。
1: 微信我整不明白，
0: 你整不明白没事，王先生，我问您一嘴，您那个啥，周围有没有那亲戚朋友有微信的？您借他们微信试试行不行呢？
1: 哇，亲戚朋友那个叫有没在没在跟前儿。
0: 没在跟前儿，那您跟前儿有啥知心人有微信的？
1: 跟前儿没有，有那种朋友，有上了吧，上了吧有微信，没咋上了吧、
0: 哎。您说啥？
1: 上了不对，上了吧，他有微信。
0: 啊，您说您邻居啊？
1: 啊，我们那个前屋的，在我前边。
0: 那您就跟他说呗，您把我微信号给他，他会加不？他会加别人不？
1: 嗯、啊，没问，那我问问啊。
0: 您问问。
1: 啊，
0: 您问完
1: 了什么号？你还以前的微信吗？还不那个了吧？改了
0: ，改166的了。您要方便，您就记一下子。
1: 啊，
0: 嗯，
1: 你说我听听。
0: 您那啥呗？您让我给您说说，您能记住啊？
1: 我个人记。
0: 啊，您记吧，您说您307号，您说您要现在您报名了，您说您现在您知道咱都多少号了吗？
1: 啊，
0: 咱都750多号了，您知不知道？
1: 750多号了。
0: 那可不，您307，您想想您报名多早吧？
1: 307。
0: 嗯。
1: 我就记这么清楚，家里。
0: 那你看看。
1: 家里好记性。
0: 好记。那你报个名的，我们这都有记录的，王先生。
1: 啊。
0: 啊。
1: 记录的。
0: 对，都是老朋友。嗯。
1: 老朋友。
0: 您方便不？您方便我现在告诉您。
1: 我方便方便吗？不安心。
0: 我跟您说啊，是166。
1: 有。
0: 对。4359。
1: 43。
0: 九。
1: 九。
0: 6968。
1: 6968。
0: 哎，对。
1: 九。
0: 六。
1: 八。
0: 八。您
1: 是你的微信是吧？
0: 哎，您就跟您的老邻居啊、老朋友说一声，您说您加上我，您帮我加一下这个微信。我跟您说，王先生，您最好啊，是就下午啊这个点儿，您跟您那朋友加微信，然后呢，有啥不明白的，有啥没加上的，您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在这儿能直接操作，您明白我意思不？咱俩同步进行啊。您重复一遍，我看您记对没。
1: 166-4359-6968，对不对？
0: 哎呀，记得没毛病啊！记对了。
1: 你刚说就能忘吗？
0: 那刚说能忘，有的时候就容易记错呗，总有记错的。
1: 啊，有记错，
0: 有记错的。
1: 听清楚了。
0: 我
1: 你说话挺清楚，我听真亮的，
0: 是不是？
1: 是。
0: 那太好了，那听得清楚那就行。那您这样吧，王先生，您看看研究研究，咱俩先把微信加上行不行？
1: 微信加行。
0: 然后王先生，我问问您啊，您看一眼您自个儿的户口本，您瞅一眼您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那写的是不是离异？
1: 我婚姻状况是已婚。
0: 那不行，您
1: 未婚。
0: 哎，怎么是未婚呢，王先生？
1: 我刚才说错了，未婚。
0: 那您报名的时候您
1: 成过家。
0: 您没成过家，那您为啥报名时候说您是离异呀？
1: 啊，我刚才说错了嘛。
0: 不是，我说您报名的时候您说的是离异，那您未婚的话您就
1: 离异啊。
0: 您
1: 因为我以前说未婚呢。
0: 那咱就那啥吧，那咱就按您未婚算，您未婚算，您得给我看眼睛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您给我拍个照片行不行？给我发过来，加上微信给我发过来。
1: 那明天吧。
0: 啊，不着急，哪天都行，反正您啥时候发，您啥时候我就能拨您信息了。
1: 我今啊，您记住我多少岁数啊？记住啊。
0: 你今年71，周岁71，属羊的，身高1米7，体重130斤。
1: 对。
0: 你家在永吉县，你一个人生活，没孩子，家名下有地房，不抽烟，偶尔喝点酒。
1: 对。
0: 你看看吧，有没有毛病吧？
1: 没有，好记性真清楚啊！
0: 还想考考我，咱王先生哈？那这么的，王先生，您报名成功了吧？您看您这信息登记也挺长时间了，您有啥想改的，您随时跟我说啊，我再给您改啊。行不？
1: 行。
0: 那跟您唠到这儿，您别忘了，明天找您那老朋友加上微信，您跟我们打个电话，我告诉您咋整，好不好？
1: 好，
0: 好吧，
1: 好，
0: 哎，好嘞，王先生，早点这个啥，早点给我们发，咱您早点进群啊，不对，您进不了群了，那我早点拨您信息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吧，好嘞，再见啦，
1: 再见，
0: 哎，好嘞，再来迎进这317号王先生，重播信息对吗，王先生？
2: 佳音老师好，五一节快乐，又头头细细行啊，
0: 哎，好嘞，久等了，王先生啊，行了，一会儿给您播啊，拜拜，你看吧。我们王先生说话那就嘎巴利落脆哈，就多一秒钟都不带那啥，不带跟你多唠的。人家说了，你这玩意儿后边还有那么多等着往里打的朋友呢，是不？行，咱王先生信息吧，我看呢得一会儿播了啊，咱先还有电话。哎呀，咋又断线了呢？

0: 我看咱这个互动群里啊，还有朋友问说的咋那个咋听节目，我跟大伙说，您大伙应该能看到我天天往群里头发一个链接，那个链接打开就能听啊，朋友们，那链接您我发的链接可以点啊，我得说一下子，外面您那些加那些啥这群那群的发的链接，大伙慎重点啊，我发的没事儿，我发的就是咱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号，那个微信公众号的链接啊，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大伙放心点啊。那个我发到那个咱群里头了，每个群都发了啊，大伙想听节目的直接点我发送的那个链接就可以了，好吧好吧。有的朋友还问呢，说咋听现场直播听不着了，着急了啊。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夏姨。
0: 哎，您好。
1: 我是刚才报名那个那位
0: 啊。
1: 我现在全了吧证件。
0: 我都给您回了，您报名成功了，任先生，您这整挺明白的。您那身份证户口本我都看见了，完哥那您那照片我也收着了，照片也合格。
1: 啊
0: 啊，
1: 好。
0: 好嘞，那个啥，任先生，我明天在节目上播您信息啊。
1: 好了，
0: 完了一会儿，
1: 谢谢。
0: 哎，没事的，完了一会儿我在微信里，我那个我告诉您，您怎么看嘉宾的资料啥的，一会儿我咱俩下节目我给您发啊。
1: 哎，好。
0: 哎，好嘞，任先生，欢迎您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咱们754号任先生，就我刚才呀，我跟王先生唠嗑那么个功夫，人家任先生我看学的可挺快呀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吧，我说实话拍的有点虚，但我看清了，能看清啊。那个然后呢，那个啥照片我们任先生也发过来了哈。哎呀你别说呀，咱任先生不愧叫老帅哥呀，咱任先生这照片长得看着这个啥了，长得非常帅气啊！明天我发群里头，让咱女嘉宾瞅一瞅，肯定我估计有女嘉宾想联系的，是不是？再有点时间，我赶紧播一下咱们317号王先生信息。我还有啥事儿落下没有？我咋总感觉我就有点啥事儿落下了似的呢？我先播王先生资料吧。317号，咱王先生啊，今年49，属蛇的，身高是1.7米，体重120斤，每年5到6万块的收入，有双宝。他呢是从事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多了啊，唱歌，这个中医。文学、养动物等等，身体健康。王先生名下有2处地房，孩子离异之后呢，归母亲了。他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的，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说女士有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都能接受。

这是咱317号王先生个人情况，今年49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我看看现在5388线上朋友打进来了，麻烦咱琛哥啊给咱接听一下子，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情况哈。还有的朋友说，佳怡啊，你那微信号说的太快了，说我记不住啊啊。还有朋友说了，我电话号码公开，我一会儿下去看啊，我一会儿下去一条条回。然后呢，咱群里头说真话，这位朋友说了，收拾屋子也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你这话说的没毛病，咱这位说真话的朋友。但是这个事儿吧，这个你得看你是站在啥立场说。你要平时在家也是干净利索人，我觉得说这话没毛病哈。你要说平时家里头哈都是那啥了，有老伴儿的都是那个平时老伴儿咔咔的从早擦地收拾碗擦柜叠被洗衣服这一套活的，咱就天天溜达的甩手掌柜，那咱就说这话不咋合适哈。但你要说我天天啥都自个儿整利索的啊，衣服裤子自己能手洗的手洗，家里收拾板板正正的，那您说这话，你是那个收拾屋子对身体健康是没坏处，那锻炼身体方式有好多，你要说多出去溜达溜达也能让人身心愉悦的，是不是？好了，今天跟大伙儿就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姐佳怡，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当你
1: 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4: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63-6311 400-163-6311。

0: 163-6311 400-163-6311。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大家伙可能听出来了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啊，不舒服，气力呢也不是那么足啊。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为什么啊？怎么了？是不是王老师生病了啊？不是，朋友们，真的不是啊。我跟大家讲啊，是因为我着急上火造成的。很多人说，王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次报名参与重大疾病特别救助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国药保元泰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今天传来了消息，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到现在呢，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其实呢，从昨天公布只能开展三天，咱们场外的电话就没停过。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都在向我诉苦，请求啊，都在说这个时间太短了。希望我呀，无论如何想想办法帮帮大家伙。其中呢，有一位78岁的老妈妈在电话里边是边哭边跟我讲，她说：“王老师啊，我都不求你看在我这把年纪的份上为我开个后门，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他才52岁就已经瘫在床上三年了，他媳妇儿也不管他跑了，我老妈照顾他，我自己啊腿脚也不好，还有啊这个心脏病啊，那么这个我们娘俩的日子别提多难过了。他说啊，我都快80岁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有今天没明天，你说哪天我倒下了留下他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可是今天呢，打了一天的电话我也没有申请到。王老师你是个大科学家，你研究出来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啊，你肯定有办法，所以我求求你了，给我儿子一个活命的机会。真的，就这位老妈妈这番话呀，把我说的眼泪，就到现在啊，朋友们，我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转呢。想起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我也着急上火。我们常说幸福的家庭啊，都是相似的，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位老妈妈和她儿子啊，活得多不容易啊，重病在身，家庭困难。可是其他的患者呀，都是这样，哪一个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不都是一肚子苦水儿，一身的大病重病，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我呀也放在心上，因为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我研发乾隆长寿膏也好，研发国药保元泰也好啊，我宁愿放弃各种高薪待遇，也要把我的研究成果交到人民的手中，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吗？让大家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吗？但是现如今就这些药量啊，就这个情况，我也无能为力。老话讲叫什么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啊，我心里特别着急啊，我着急啊，真的朋友们，很怕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在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呢也无能为力，只能说啊，让大家呢珍惜最后一天的机会，申请到手啊，我为你们高兴鼓掌。咱们说万一申请不到，你们呢也别埋怨我，我也是尽力了啊。至于具体的政策，我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乾隆长寿膏在推广之下2块钱一克的基础上， 申请一个周期十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三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两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两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啊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时间宝贵啊，大家抓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落实报名。
1: 王老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到您焦急的心情啊，那么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所做的这一切。国药保元泰三年才研发出了几十盎司，它真的是太珍贵了，对于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说也太重要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行动，别辜负了王老师的一片苦心。
2: 是的，娜娜，这个国药保元泰啊，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经过长期传统治疗，大量反复不科学用药导致细胞灵敏度严重下降的重病大病患者来讲，的确太重要了。我反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对于乾隆长寿膏的增效作用啊，那就像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一样，如果你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那就无法将它们铲除。而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我每天都在这儿跟大家讲，100多种肽进入人体之后，哪有问题了啊？咱们说哪个肽呀，就去治疗哪儿。通过激活、修复、再生你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让您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细胞换新，重新获得健康。那么这相当于什么？我告诉你们啊，相当于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却为您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而现在乾隆长寿膏这个孙悟空啊，他又有了国药保元泰这个如意金箍棒，放在疾病的治疗上啊，那就是大家见效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康复的会更加的彻底。比如原来你用药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但是现在有了国药保元泰，你用药当天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病症减轻。原来你用药啊可能需要3-4个周期才能康复，现在呢2-3个周期就能够达到治愈的效果。这些对比数据啊，不是王老师我自己在这儿讲的，是经过临床对比而得出的结论。当时这个国药保元泰提取成功之后，我们做了很多的志愿者的临床实验。今天呢，我在这儿给大家伙讲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患者的情况。他是谁呀？他是我的助理，我的助理小赵的母亲。哎呀，说到小赵这个孩子很不容易啊，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意外去世了，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而且母亲为了孩子不受委屈，也没有再嫁人，非常不容易，守寡多年呢。但是呢，这些家事啊，之前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别看他是我的助理啊，哎，直到我们招募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的时候，他呀，才找到我。这小赵啊，哎，找我把他家里的情况就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跟我讲呢？因为他想为母亲呢争取特殊救助的机会。助理小赵的母亲呢，今年71岁了，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什么毛病呢？高血压，血液粘稠，动脉硬化。去年呢，老人家突发脑中风，当时啊，哎呀，这个抢救及时啊，把这个命给保住了。但是呢，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偏瘫卧床，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小赵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啊，只有乾隆长寿膏最科学最有效，所以啊，第一时间就给他母亲就用上了。 一般像这种情况啊，各位听好了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患者就能下地啊，就可以实现生活自理。可是一来呢，他母亲呢年过七十了，算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家。二是什么呢？因为多年操劳，体弱多病，他本身细胞的灵敏度特别差啊，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所以说直到用药两个周期，他母亲才勉强的能够和人交流通话，才能够下地到卫生间大小便。对于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小赵的两个姨啊，就他亲姨啊，哎，已经非常满意了。家属都说，哎呦，幸亏有了乾隆长寿膏啊，要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治疗，别说两个周期啊，就是再治一两年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和效果。很可能啊，老人呢依然是在床上吃床上拉，还是遭不完的罪，拖累家人。但是对于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尤其是小赵，他平时科研工作很忙，很少陪在老人身边，当然希望母亲康复的越快越彻底越好，是不是啊？啊，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整天生活在疾病和痛苦当中？说实话，希望帮助母亲争取一些好日子，小赵啊也是很孝顺啊，帮助母亲多活几年，他也能多尽几年孝心，对不对？所以呢，他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国药保元泰的志愿者。他是我的助理，他想尽孝心，你说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时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啊，我们同步进行的细胞观测和治疗效果对比，在没有用国药保元泰的时候，老人的血压因为细胞灵敏度太弱，即使联合使用降压药，血压也只能维持在高压160低压100，而他的脑细胞活性啊，只相当于正常人的 50% 左右。那么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能够看到乾隆长寿膏进入人体之后，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很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啊，看到医生给患者治病，但是呢，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一个慢动作，慢动作看的是很清楚，对吧？但是它让人着急呀，哎，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配合乾隆长寿膏，当天我们再测血压，血压就已经回落到高压140，低压9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45%， 在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能够明显地看到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提升。用药15天之后，老人的血压降到了高压130，低压80，回过头再看细胞的药物反应，增速明显。乾隆长寿膏啊，一进入之后就会被细胞高效吸收发挥作用。老人这个时候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各项机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用药一个周期，100天之后啊，老人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活性提升到 85%， 行走坐卧、思维反应、记忆、语言完全正常。可以说通过乾隆长寿膏与国药保元泰的完美配合，老人的治疗无论是见效速度还是治疗周期，时间上啊都缩短了一半以上。对于一个重病在身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讲，这是个奇迹。看到治疗效果呀，小赵特别感慨。他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以前我对科研的社会意义啊体会不深，可通过这次我母亲的治病过程，我终于啊理解了您说的对，科技才能改变命运，科技才能够带来新生啊。说的多好啊。是啊，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带来新生。 唯一遗憾的是什么？国药保元泰呀，对原料、对提取和保存工艺要求是极其严格呀。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呀，三年也只提取出几十盎司。你说把这些给所有的人用上，根本那就不现实。我们只能是可着重病、大病患者来优先让他们用上。因为他们急需提升细胞灵敏度，有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它能更快的改善病症，显著的缩短治疗周期。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叮嘱大家，目前所剩的国药保元泰数量已经很少了，我们的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最多也就只能维持一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尽量争取把名报上，好不好？抓紧报名，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最后呢，王老师，我再次的祝福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好，稍事休息之后，咱们有请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了，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0: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3: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4: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3: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4: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3: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王老师。
2: 哎，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哎呀，我这给您打通电话呀，我是有事儿需要你帮助啊。但是呢哈，我听着你这嗓子也哑了有点啊，你可得注意喝水呀、啊、王老师。
2: 哎呀，谢谢老姐姐的关心，谢谢您。这两天呢主要是着急上火， 因为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啊，刚才我也讲了，咱们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只能维持最

0: 最后一天了。
1: 哎呀，
0: 我也着急呀。
1: 我也着急呀，我也知道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呀，就马上就没了，就能维持最后一天了。我其实刚才呀也打电话了哈，我想申请啊，申请了两个名额，这电话呢就横竖打不进去。我自己求人啊，我自个儿啊，我说到处打听个哪儿有，结果呢就知道是您呐自个儿研发出来的，啊，别说你买不到啊，
0: 买不到，根本买不到啊！而且咱们在这次重大疾病救助当中，国药保元泰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你这样的老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1: 啊。我天津区的，我今年71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跟您说说吧哈，我用的是那个乾隆长寿膏，时间不长啊，也就有一个来月吧，30来天。结果这效果还出来了，出奇的好啊。要不我说我的病多少年了哈，就没遇到今天这么满意的事儿。我怎么回事呢哈，我是09年呢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么多年就吃的利血平啊，还行。开始啊，这血压控制了，完了以后就不行了，又换卡托普利。完以后这个血压在这个高压呀 ,140 低压 85, 关键是嘛呢哈，这脑瓜难受啊。到医院检查呢，他说我是这个脑血管狭窄了，脑瓜子就像啊带着个紧箍咒似的。我说我这咱这脑瓜子难受起来呀，我就说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的状态差不多，疼的厉害呀。哎呀，抓着脑塞的嗡嗡响啊，这耳朵里边啊响呢，就到耳朵这块太阳穴这块就跟爆炸似的蹦蹦的那种情况，特难受。
0: 那我问一下这位老姐姐，你是怎么治病的？啊，除了吃高血压的药之外，你还吃什么其他的药吗？
1: 我吃那阿司匹林也吃的，还有一些个中药嘛的。而且我每年呢定时定点呢得上医院呀，得输两回那个扩血管的液，是吧？还有一次回呢，就是医院给做那个，给把那个血给过滤呀。哎呀，结果那玩意花好多钱呢，也就好一阵儿，没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他不光是这样啊，就那个吃东西也不爱消化。胃里吃点嘛就堵得难受，有的时候嘎嘎打嗝，前两天吃那东西的味儿吧还能给你打出来，要不是那个健胃小食片儿啊，我就没事儿嚼几片子啊。可是咱这个乾隆长寿膏呢可让我逮着了，从细胞上治病啊，这方法真选对了。我老说呀，这回可找着病根了。
0: 说的太对了，乾隆长寿膏啊，它是从病根上入手来进行啊慢性疾病的治疗，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与众不同的啊。这样您说说用了之后的效果。
1: 嘿，它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的那个特点。不同在哪儿呢？反正我用上3天以后啊，就胃里头舒服了。哎呀，吃多少片的西药也没给我打开过这胃呀，一下子就透气了这胃呀。而且呢也想吃饭了，就是您老说的小分子剂型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呢就是太快了？
0: 没错没错的啊，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位老姐姐，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啊都是非常小的啊，咱们说小啊都有点不太合适，我常常讲叫精微。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啊它是有计量单位的，这个计量单位叫道尔顿，咱们呢只有80个道尔顿啊。正因为咱们分子量小精微，能够做到进入人体之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你说3天见效我承认，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一般情况之下1-2个小时症状就有改善，就有变化，1-2个小时效果就很显著了，那就是小分子所带来的好的效果呀。
1: 哦，太好了，真是不错。这脑瓜子也清楚了，后脑勺这块哈到太阳穴这块啊，也不说就像爆炸那样了，没出现过再蹦着疼的情况。我说我自己用的好呢，我就想呢让我大哥也赶紧用上。
0: 哦，是这样，想让大哥用上。大哥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大哥今年85了。他说那叫嘛帕金森呢， 医院也给确诊了。

0: 药效果又那么好，哎呀，比一克2块钱的还省钱呢。尤其是您说的是国药啊，保元泰免费给，我就心思着吧，让他人用上，把他那关节呢给他好好治治。现在他厉害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本身就哆哆嗦嗦，自个儿上个卫生间都困难。你说这家里头，他这一瘫呢，这不傻眼了吗？谁敢谁管谁能代替他受这罪呢？是吧？
1: 你刚才讲到他这个腿啊，这个腿肿是吗？
0: 对呀、啊，就膝盖那块儿啊，跟馒头塞的，到医院查就说他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好，咱们这么讲啊。您刚才把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情况做了介绍，才30天，效果就非常不错。那么咱们说到你的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哥哥的病啊也能治，一样能治好啊。你看看您过去啊用药也不少，传统的方法也没少使、
0: 嗯、
1: 关键呢也没治好病。但是呢，在转变了观念之后，跟着科学的脚步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用上了生物新药，用上了先进的医疗手段，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就不一样。您呢，用了有效果、
0: 啊、
1: 你哥哥肯定也没有问题。
0: 嗯，那行，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我让他用。
1: 讲到这儿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全面激活修复再生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细胞，恢复各大系统的功能，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在不手术的前提之下却相当于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啊，应该说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啊最有力的武器。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配合使用，形成治病的黄金搭档，康复的速度会更快，治疗的时间会大幅度的缩短。治疗的时间缩短了，那不就相对应的少吃药少花钱，是不是？哎，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您也好，您老哥哥也好，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
0: 哎，好好好，那我想啊，我跟我大哥呀，一个人申请上3个周期的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还能多得15盒这个乾隆长寿膏嘛。另外不是还额外送8大盒国药保元泰嘛，这一算下来呀，省不少钱呢。
1: 啊，当然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咱们这次啊，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刚才我已经讲了，只能够维持最后一天了啊！
0: 哦，行，谢谢您，马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您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在维持最后一天，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患者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这王老师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啊，一个新患者，新朋友啊。别看我是新患者啊，我还挺幸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都申请上了，也报上名了。可是呢现在呀也没有送过来呢。哎呀，我就琢磨着现在呀就剩下这个最后一天了，是吧？国药的保元泰啊也这个没多少了，这关键是还有没有我的啊，我有点担心呢、啊、
1: 哦，好好好啊，这个问题您放心，听我讲，只要是您成功报名了，参加了我们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国药保元泰，肯定少不了，肯定有，这您放心，我负责到底。
3: 哎，好。哎呀，王老师您这么说啊，哎呀，我就放心了啊。那这样吧，王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啊。你看我呀，这不是啊也这个马上就57了，这是5年前啊，这不查出来啊有这个糖尿病，这不当时啊这个在医院里啊又给我开了好多药，用了之后啊我感觉也不行，没过多长时间啊这泡沫啊我感觉是它不但没少，而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尿出来的尿啊还这个发黄有味儿，这两个脚丫子也开始有点浮肿， 啊，这不我去再找大夫，人让我这。

0: 开始让我打那个胰岛素。开始的时候让我就是打那个穿前六个单位，晚上啊是12个单位啊。这个可是啊，这个我的王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啊还算可以啊，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这个医生啊，这不在医院里检查，医生啊，那个医院领导赵大夫他跟我说，说我这情况属于是这个肾病三期了。啊，说到肾衰啊，肾衰竭最长啊是10年，最快啊也就是5年的事儿。那这我就特别担心了啊。另外一个啊，你看我最近身体啊也是开始瘙痒，哎呀，怎么抓怎么挠也不解痒不解恨，有时候哎呀就挠破了啊，而且还不容易好，老是流脓打水的。我就纳闷啊，你说我说我这血糖一直也是挺稳定的是吧？啊，也没什么，也不是太高，也没什么，也没别的什么大问题，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我说，就说怎么就最后成这样了？怎么这么得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呢？我一直纳闷。这后来啊，这不是我这个儿子，也是学医了，啊，这不是他们导师啊，这不跟他说，说现在啊，治病最前沿的方法就是这个补钛治细胞，这方法是最科学了。啊，这太类药说治病啊效果最好，哎，所以呢我就听您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还有100多种的钛，然后各种疾病啊说都管了。哎呀，我一听啊这一下就来精神头了啊，我说这么好的治病方法这我必须得用上，而且这2块钱一克啊，2块钱一克都不到啊，哎呀，争取了这么大的用药福利，这里边啊你肯定啊是没着费心，所以说挺感谢王老师的。
1: 这位朋友啊，我听明白了啊，儿子是学医的啊，他了解这方面的前沿新知，他说的没错，确实咱们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治病最前沿最科学的方法，而且我为你点赞。您刚才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你说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必须得用，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很好，我们有好的方法不能错过。但是从您刚才所做介绍啊，我也说明几点。第一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没有实质上的治疗意义，只能说是它把血糖值啊给你降下来，把您真实的实际的情况给掩盖了。因为我们这个胰岛功能没有在降糖药以及胰岛素的功能作用之下得到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仅降糖药胰岛素终身使用，而且并发症啊该得还得，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的悲惨，包括像什么心衰呀、脑梗啊、冠心病啊、失明、肾衰啊，像您这个情况半身不遂、偏瘫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治疗糖尿病啊？糖尿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并发症的问题，是吧？你说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也不行。一方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胰岛活性多肽就能够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胰岛素在体内怎么正常分泌啊，直接就参与糖代谢来稳定血糖。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的解决掉。另外这位老哥哥您放心，只要您用上之后，因为咱们这个分子量非常精微呀，你在3到7天左右啊，这个血糖呢就会下降啊，我跟你讲15天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各项指标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呢在这儿我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100天。10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全面快速的消除。所以说这个时候您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疗糖尿病。咱们转变观念是不是，哎，说啊，糖尿病患者如果还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来治疗的话，王老师，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了，哎，把这个名报上了非常好。为什么呀？因为这次太难得了。

0: 大家别嫌我啰嗦，咱们能够获得国药保元泰，而且是一分钱不花，免费获得。你这样的话，哎，咱们可以什么？提高治疗的效果啊，增效提速，少花钱，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么好的药啊，早用上不就早好吗？
0: 没错，说的太好了。
1: 啊，等我用上以后有了效果，我第一时间啊给您汇报。太谢谢您了。
0: 好好好，我们呢共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没错，国药保元泰的再次发放以及乾隆长寿膏力度空前的药品补贴，两项医疗福利确保了大家在康复的道路上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但是无论是国药保元泰还是乾隆长寿膏，目前的数量都已经严重不足了，还请珍惜良机，抓紧时间落实政策。报名电话是
3: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2: 好，我们有请下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好，我这可找到你了。你说这是特别救助，说只能就维持最后一天了。那电话你说我就打不通，也报不上名，我这心里急的。这好不容易等来个好消息，那个乾隆长寿膏，你说多给药，还免费赠送国药保元泰，我就是报不上啊！我就寻思，要是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真都对不起了，我也对不起王老师，您给我们操这份心呢。
0: 确实啊，您刚才说的没错，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应该说带来的福利啊是非常之大的。过去啊，我常说什么呢？说现在啊有推广工程，一克两块钱。这次呢，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补贴乾隆长寿膏，也就是说句道家的话啊，现在呢，咱们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连一克两块钱都用不上，关键还可以免费获得国药保元泰，帮助大家更好、更快、更彻底的康复疾病。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但是呢。哎，这个名啊很难报，您还得自己打电话啊去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名，您记住了，让这个老伴儿、孩子啊都帮你报名啊，都有手机，他们摁重播键往里抢，听我的。
4: 嗯嗯，行行，那我让老伴儿、孩子先打，我让他们打。
0: 你是什么情况？
4: 啊，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就是之前吧心肌缺血。时不时的就感觉这心揪揪在一起，那可难受了，得持续三分钟吧就能过去。然后吧，我的血压还低，这个都八九年了，高压90，低压才50。嗯，心绞痛，就后来就是半个月，就得犯一回。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针扎似的那疼啊，特别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像刀弯的似的那种难受那种疼。这不到处吗，把这家里头都放那个救心丸啊，到着急的时候，哎，好急救，就怕一下子过去了这命就没了。这不后来嘛，我呀就查一查吧，说这血管啊堵50%了，说再严重的就得自驾了。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管堵了50%，说明什么？说明啊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绞痛的阶段了。再严重就是当血管堵到75%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冠心病心梗阶段了。
4: 是啊，你看我这都70了，这病还挺多的，做梦还失眠，我这还贫血，脸色啊可不好了。
0: 另外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脏不好的人都失眠，为什么呢？有句成语叫心神不宁，心主血脉，血能养心，心能安神。神是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精神活动，包括睡眠，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心脏缺血就导致了心神不宁，明白了吗？
4: 啊，但是我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吧，尤其就是跟那个国药保元泰一起配合用，我这7天我就是睡觉吧就感觉好，就一觉就能睡到天亮。而且我这血压吧原来不低嘛，这血压还上来了，这血压是高压110，低压70，这些年呢我这血压从来没上来过，没想到啊这个问题很快就给我解决。

0: 原来
1: 我们是双向调节血压，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现在吧，你看我是两个半月了，这血压基本上正常了，高压是120，低压80，正常的心脏就感觉这心绞痛吧，这一次都没犯过，就是前胸后背也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真的再也没有那个心里绞的疼那种感觉了。而且我前两天特意到医院呐，又去查一下，这回也不贫血了，就嘴唇、脸色儿都有血色了。哎呀妈呀，我一看这样，我呀那可真的太高兴了，太高兴啥呢？就是原来那个血管不堵50%吗？现在这血管是堵20%，你说多好啊！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老师？
1: 非常好，太好了。
0: 嗯，是，我就感觉呀，这回我这是上双保险了，这回也不怕犯病了，以后吧也有，我也不担心得这个心梗了。
1: 哎，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不会让你再出现问题了、
0: 嗯、
1: 而且记住了，今后将来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
0: 嗯，
1: 今天呢我简单就讲两点。第一点就是乾隆长寿膏，咱们治病呢是解决病因，是从细胞入手，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而且啊，咱们说你自己的感受是一方面，对吧？另外呢，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检查，原来呢堵了 50% 的血管，现在只剩下 20% 了。老话怎么讲啊，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你检查结果充分有力证明了，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血管狭窄的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对吧？你说你过去也治病，不是不治，为啥没治好啊？常常在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我天天跟大家讲，我说科学发展了，医疗进步了，大家得换方法了，不是讲空话，我要讲事实，我要讲道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选择，要看到新的希望，只有选择新的方法才能带来新的生活。咱们说治病啊，我想说什么啊，咱们说明啊，现在治病真的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了，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啊。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效好的。选择了乾隆长寿膏，咱们立竿见影，见到好的效果。它血管啊，它就不堵了，血压它就正常了。你过去怎么就解决不了呢？啊，观念一转，天地宽，对不对？
0: 嗯，对对，真是呀。我老伴儿说电话打通了，这个名我报上了。哎呀，这我也太开心太高兴了。哎呀，我给你唱首歌吧，我这真的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啊，报上名字、啊、开心啊、
0: 嗯、
1: 那高兴唱首歌表达一下心情。唱什么歌告诉我。
0: 好
1: 啊，
0: 哎呀，我给你唱一首送祝福吧。
1: 好好好好，不错啊、
0: 嗯、
1: 好，我听听。
0: 哎呀，反正我唱不好，唱一

0: 天有你。
1: 哎呦，唱的不错，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听的啊！哎呀，别说，曲调还挺优美的啊！这歌我还真没听过啊。嗯，
0: 关键是表达我的心声，是不是？高兴。
1: 哎呀，好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呢，对这个栏目的支持。那么咱们接下来呀，就是具体落实啊，然后呢，把更好的消息到时候告诉给我，好不好啊？
0: 嗯，好好，到时候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0: 哎，好的，谢谢您，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落实政策。好，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啊。
1: 是我是我，您好啊。
3: 哎呦，王老师，我真的太高兴，我都激动了。哎呦，我要说啥啊？哦，
1: 这位朋友，你别激动，你别激动。

0: 动啊，你这样你稳定一下情绪，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慢慢想一想，慢慢说。
1: 好哎，好好，王老师，我听您说，我就想说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不仅把最新的乾隆长寿膏让我们用上，还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治好病了。
0: 这就是我的目的啊，就是我人生的追求。
1: 是啊，你说的没错。哎呦，真是我们的好大夫啊，王老师啊。哎，我问你一下，在你这还能申请那个名额吗？
0: 这位朋友啊，在王老师我这儿申请不了名额。咱们这次重大疾病特别救助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而且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又太少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都来找我，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在我这报不了名。我们要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希望大家自己想办法，赶紧打电话去争取。我再讲一下啊，只能维持最后一天了。
1: 王老师，我打进来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哎呀，这次我先报名是申请一个周期的，我先试试效果，完了还免费给了我两大盒国药保元泰，还有三盒乾隆长寿膏，都送到了。我是怎么我原来有高血压，哎呀，血脂也高。那个时候吃利血平还要有贝塔洛克，血压控制都不好，血压那时候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到189，
0: 太高了，那很危险呢。
1: 是啊，低压都100以上，这不是2021年6月我就感觉突然出现手啊脚发麻，头啊晕，还恶心，就赶紧到医院检查啊。医生说我脑出血了，出院以后吧，哎呦，面瘫了，嘴也歪了，我眼睛的眼皮也塌了下来，还流口血，讲话也不行了。
0: 把您电话接过来之后，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语言有障碍，说话慢，这是中风带来的后遗症，对不对？
1: 是啊，哎呀，原来膝关节也不好，还有骨刺，有骨质增生，前列腺也有前列腺炎，哎呀，这些毛病真让我遭罪啊。乾隆长寿膏还有国药保元泰，我用了5天，我一看这俩还是科技新药强强联合，因为这5天吧，首先这血压往下降了啊，再一个关节好一些，不那么疼啊，尿尿的次数现在也少一些。哎，我感觉这5天啊，口水流的也少了。哎呀，要不你看这两种新方法，一是真出来效果。这我一看啊，我没想着从细胞上治病啊，都那么管用。哎呀，要不说这100种肽的作用真了不起啊。原来老方法我用了多少年啊，一点效果没有。哎呀，我这一身的疾病啊，现在我明白不在治病的时间长短啊，就看能不能治疗到细胞上。这回我有信心了，王老师，因为我这脸啊，到最后能恢复到原来那个正常一样吧。
0: 好好好啊，这位朋友，在这儿啊，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用不上100天，80天咱们就可以啊完全恢复正常。记住了，口不歪，眼不斜。

0: 五官端正，不流口水，完全做得到，没有问题。
1: 哦，
0: 您刚才在告诉我啊，您已经啊先申请一个周期试用了五天，
1: 嗯，
0: 特别是你获得了两大盒的国药保元肽，用上国药保元肽治病之后啊，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嗯嗯。
0: 那么就您这个情况，我别的不谈，我就谈一谈国药保元肽的情况。因为国药保元肽啊，在咱们这次特别救助当中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这次送完之后啊，我说句心里话，以后啊再能不能有都不好说了，再想有的话也得十年八年以后，因为啊它太珍贵太稀有了。很多新的朋友说对于国药保元肽我不了解啊，那么从头好好说一说啊，咱们了解一下。很简单，我呀研究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临床使用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些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病情严重啊，那么罕见的患者他们自身由于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细胞灵敏度低，导致用药之后见效慢，康复时间也长。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别人用药啊一两个周期就能康复的，他们呢非得三个周期四个周期，有的甚至五个周期。这个问题我得解决呀，我怎么解决？我得想办法呀，我得搞科研呢，对不对啊？哎，怎么能够提高细胞灵敏度啊？那么这块啊，我说句心里话，经过大量的实验，从几千味药材当中我发现了鹿茸当中可以提取出保元肽啊，这个呢可以啊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可以啊提高灵敏度。后来呢就制成了这个国药保元肽，那么在用上之后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细胞的灵敏度。那么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目的是什么？能够让细胞张嘴吃药。之前我打比方啊，降血压降血降不下来的，吃止痛药不好使的啊，直接就可以起作用。关键是什么？它和我重要的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结合使用的话，能够快速的使乾隆长寿膏修复细胞、再生细胞，加速疾病的康复。您放心，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啊，您通过具体的使用可以快速的补充各种肽类物质，促进您全身细胞的活性，帮助您修复病变的细胞、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使细胞再生，帮助您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让您达到全面的康复，让您苦尽甘来。
1: 我相信啊，现在都有效果，我心里更加有底啊。因为我那么重的病，一个周期肯定不够啊，这不趁着还有一天报名的时间，我再申请三个周期的，好吧？
0: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之后，再想获得国药保元肽，再想使用乾隆长寿膏，说一克两块钱，再想获得乾隆长寿膏额外的补贴，真的可能说啊，就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肽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的紧张。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国库存所剩不多，特别救助只能再维持最后一天了。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再见。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8: 二，一，
9: 加油，集合！
6: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7: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6: 那些年的歌。
1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许秋怡吗？一个名字承载着好多故事和传奇的女子，她的情感历程和艺术之路呢，就像是交织的旋律，动人的心弦。今天就来听她的歌，来听现代爱情故事和片片枫叶情。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徐秀仪的艺术之路呢，从越剧舞台起步，家族传承呢，让她跟戏曲结下不解之缘了。而后跨界歌坛，与张智霖合作了刚才那首歌《现代爱情故事》，变成经典了。她的歌声当时传遍大街小巷，银幕上呢，她以《红孩儿》一角呢，也深入人心，演技备受称赞。岁月流转，她不仅在音乐上屡树忽容，而且呢，在演艺的领域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于艺术的深情献礼，来听《爱至死不休，悲欢离合》。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摩天大厦刚才说现代爱情故事这首歌呢，通过好细腻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传达了好多情感和主题，它让我们思考现代爱情的复杂性，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有情感的纠葛与挣扎，还有真爱的追求和坚持等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人，要把握好当下的幸福的重要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方向方臂反朝歌，保着两位殿下逃跑了。这朝天和朝雷一琢磨呀，方氏兄弟力气太大了，慢说是我们哥俩，就是把我爸爸、我爷爷、我祖宗都打这坟地里头给刨出来，再给扒了活了捆到一块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呀，这事情有变了，必须马上启奏天子。俩人转回身就到了后宫了，见着纣王，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纣王一听，什么方向方弼胆敢造反，这还了得呀，一律同罪，着你二人马上领兵，把他们四个都给我抓回来。朝天朝雷呀，赶紧就磕头，天子圣明，不是我们哥俩胆小啊，我们死了也不足惜，只怕是耽误了大事儿。这方向方弼煞是厉害，我们哥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请陛下让武成王黄飞虎去吧，我们是无能为力了。纣王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这朝天朝雷要是跟方向方弼一比呀，那简直就是俩窝囊废，就是俩土了咖，就是俩怂蛋包。但这个事儿是应该换人，所以呢，他是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捉拿这几个人。等旨意传出来，朝氏兄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妈耶，总算是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推出去了。没他们事儿了。这哥俩心说，我俩这差事太不好办了，干成了得挨骂，干不成还得受责备，不如让武成王黄飞虎去。黄飞虎领旨之后呢，心里头更是为难呢，但是不去也不成啊，只好上了那五色神牛在后头追赶。这方向方弼带着两位殿下跑出去不到100里地，就让这黄飞虎给追上了。因为黄飞虎骑的这玩意儿它叫神牛，掰掰这犄角，拍拍这牛的脑门，这牛就闷闷的乱叫，由的鼻眼里头喷出几朵云彩来，然后四蹄子一蹬是腾云驾雾要多快有多快，那是现代化的交通设备。想年方氏兄弟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

和殷娇、殷红，那还不容易吗？黄飞虎在后边喊了一声：“慢走，站住！黄飞虎到啊了！”方向方毕就知道这坏了，哎呀，殿下呀，咱们走不了喽！殷娇、殷红一看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啊，也不走了。四个人停住脚步，哎，就在这儿等着。这地界还不错，在山坡下，旁边啊是树林子，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个人呢都没有，是旷野荒郊啊。武成王就撵到了，吁吁吁，把神牛带住。你们四位走不了了，我黄飞虎奉旨捉拿你们。都跟我回去吧，我呢也是没有办法，二位殿下呀，还请多多的谅解。哥俩一看，这怎么办呢？现在是罪犯了，论能耐没有人家大，到现在哥俩只能是抱头痛哭喽。这殷娇毕竟是大点儿，就跟兄弟说：“弟弟呀，你不要难过了。咱们这是去找咱娘去呀，咱们跟娘倒在了一块儿，那还有什么悲伤的？人迟早是个死。王爷呀，咱这么办行不行？我跟您呢商量点事儿，我们是亲哥俩，您能不能抓一个放一个？最好啊是把我给逮回去，把人头呢交给我爸爸。我求求您呢，把我弟弟殷红给放了吧，也好给成汤祖先留下一个后代根苗啊。王爷，我是感恩不尽了。殷红一听啊，赶紧就拦住了。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要杀应该杀我，你是长子啊，你比我值钱，也比我能耐大。将来你要找机会给咱娘报仇雪恨，哎，要死我去死，王爷您把我给宰了吧，不，王爷您宰我吧，不，王爷您宰我吧，王爷您宰我吧，哎呀呀呀呀！黄飞虎一看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俩孩子这不是把好事往外推，把掉脑袋的事儿留给自己嘛。俩孩子呀就是小，将来如果说长大成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能说就这么狠心就把他们都给铲除了吗？虽然说皇王圣旨下来了，那么就不许有个小小的改变吗？最后啊，黄飞虎下定了决心了。二位殿下，你们别嚷嚷了，我把你们呢都给放了，我黄飞虎宁愿抗旨啊，但是你们得快走，因为我回去之后肯定还会派别人来追杀你们，你们再往前跑到前边不太远的地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边可以找东伯侯姜桓楚，一条道奔南边可以找南伯侯鄂崇禹，你们呢分开了跑，可千万别在一块儿啊！人多了目标大，哎，我就说这么几句，你们逃命去吧。真没想到，这俩孩子哭的呀，黄飞虎心软了。方毕、方向、殷娇、殷红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了，给黄飞虎磕头谢恩呢。黄飞虎闭着眼睛啊，又摆摆手，走走走，都走吧。四个人这才站起身形，一转身，肉肉肉肉肉啊，跑没影了。哎呀，黄飞虎可为难喽，回去交旨得说瞎话啊。哎呦，这技术含量太高了，他不会扯谎啊。黄飞虎上了这五色神牛，这牛啊闷一声四蹄腾云呐，转身可就回去了。
书说简短，就到在。

0: 了寿仙宫见着纣王天子。黄飞虎请罪呀，说臣奉旨前去追赶，东西南北我全都追到了，可是哪里都没有四个人的踪影。我呢怕陛下您着急，特地回来复旨，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纣王一听，这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武成王啊是实在人，从来没说过谎啊。谅他也不敢，肯定是没找着。纣王转身啊就问妲己，爱妃呀，你看该当如何呢？
1: 哎呀陛下呀，您别忘了这句话，斩草不出根，迟早是祸害呀。倘若他们逃走了，倒在东伯侯姜桓楚那儿一报信，姜桓楚势必要给他女儿报仇，到头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呐。天子啊，您千万别放松，还要派人继续追杀才是啊。
2: 爱妃所言是理。武成王你先下去吧。
0: 把黄飞虎啊给打发走了。当天晚上，这纣王跟妲己俩人就琢磨，叫谁去比较可靠呢？于是啊，选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雷开，一个叫燕破败，可都是商朝的名将啊。两个人进内宫见天子，纣王马上就传旨，说你二人带领着骑兵三千，无论如何得把四个人给我捉拿归案，或者说就地处决，办成了你们回来见姑，办不成就别给我回来了，下去吧。
1: 遵旨啊，遵旨。
0: 两个人呢，觉得任务太艰巨了，没有办法，当天晚上掌灯时分，二人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去领这个兵符印信，得调军队呀。武成王掌管兵权，他俩呢提了三千骑兵到这儿，见着武成王之后，把原因经过讲说这么一遍。黄飞虎心说，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嘛，到头来就得有这么个事儿发生。哎呀，算计算计，这阴交阴红，方向方避，也跑不出多远去呀。哎呀，能拖一会儿啊，是一会儿。武成王就说了，二位将军呢，这么办吧，明天五更之后你们再来，我呢再调动军队。这个雷开和殷破败就有点为难呢，心说追赶逃犯事不宜迟啊，怎么还得等一宿呢？可是武成王人家官大呀，不听也不成。这二位呀低头搭了假的，领命就退出去了。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三千骑兵，这骑兵的速度得多快呀？如果说雷开和殷破败带着劲旅哗哗哗这么一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得给追回来。干脆我呀给动点手脚吧，采取点下策。黄飞虎啊就负责给挑兵，从数量上来讲也是三千人，三千骑兵，但是呢这质量都太低了，都是老幼病残，老的没人要了的，有病的，身体虚弱的，年纪小的，全是这样的。另外这三千匹马呀，也不选好的，什么瘸的呀，秃的呀，瞎的呀，半残疾的呀，全是这样的。这么一来这速度啊就能慢下来，就能帮助殷郊殷红他们呢争取时间。这一晚上啊，黄飞虎他没睡觉，自己亲自给挑人呢，挑马呀，费这个劲呢是老鼻子了。不等天亮，雷开殷破败呀就来了。 倒在了教军场。

0: 黄飞虎就说了，看见没，马匹军队都准备好了，你们呢可以去办你们的事儿了。谢王家千岁。我们看看我们的兵。就这个兵啊。就这个马呀。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二位将军有所非之，这都是精选的，挑最好的给你们二位了。雷开阴破败一呲牙，心说武成王，你跟我们耍什么戏法啊？啊，这样的兵马谁要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二人也不敢多说。二将无奈飞身上马，带着3000骑兵在后头就追赶呢。这3000骑兵可要了亲命了，马也不行，人也不行，刚出去没有20里地都走不动了。那马呀，心溜溜溜溜溜，心溜溜溜溜，扑通扑通扑通，卧草马。那兵呢，恩哀之叫唤，哎呦，累死了，老胳膊老腿都累折了，哎呀，我也走不动呀，我才10岁呀。劈叉啪叉啪了一地。雷开阴破败一琢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是奉旨执行任务，成不成啊都凭天意吧。但是他们哥俩也着急呀，都知道纣王那家伙翻脸不认人，真要是说抓不回来，他们哥俩呀也够瞧的，整不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雷开阴破败只能跟大伙儿啊求求，我说弟兄们呢，大家伙都加把劲儿吧，啊，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办成此事大家都有奖赏，办不成此事可都得担责任呢。各位啊，辛苦一点，咱们啊追吧。好好好，我们追。孩子，我们追追追呀、啊！又把马都周起来。老头小孩缺冷宝贝的都上了马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追，快追！夸夸夸夸夸，哎呦！雷开阴破败心说，这速度还追什么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呢再说说逃跑的四个人，方向方臂，一人呢背着一个，有时候还抱着，有时候还举着，这俩人甩开了大步往前头跑啊。有一大难题出现在面前，就是殷郊殷红两位殿下由打宫里头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这衣裳他没换呢，那殿下穿的衣裳跟老百姓的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装束特殊，而且这兜里头呢还没钱。您想啊，殷郊殷红是东宫殿下，在宫里头也不用花钱呢，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食物供给，这回逃跑出来没有钱可是难喽，吃什么喝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呀，这四位走在半路上，哎呀，这难受的不得了啊，又怕别人认出来，又是肚子咕咕的直叫啊。出来好几天了，就喝了那么一顿粥，还是在山沟里头啊，仗着胆子跟人家要饭，要来的，又磕头又作揖呀，费了老鼻子劲了。尤其这方向方臂这哥俩都是傻大个儿，那身材呀2丈3-4啊，饭量也是特别的大，这回一饿肚子，哎呦呵，呲牙咧嘴，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把哥俩给饿的呀，脑门上直冒虚汗，浑身上下直哆嗦呀。一琢磨，不行了，再这样跑下去是万无生理，就是饿也得饿死。哥俩商量了多时，这才跟两位殿下打招呼。二位殿下呀， 并非是我们哥俩有始无终啊，实在是有客观的原因呢、咱们呢别在一块跑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二位殿下，你们就往前边跑。这黄飞虎黄王爷说了，前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正东，一条道啊奔正南，咱们就分手吧。我们哥俩呢也找一个安身之地。如果说老天有眼，二位殿下能活着见着东伯侯姜桓楚，能把大兵给请来，到时候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是主动就来，咱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我们要给殿下效劳。可现在事情比较特殊，只能分开了，二位殿下多多的保重吧。方向方毕呀，说完了肉肉肉肉跑到大山里头去了。殷郊和殷红这哥俩呀哭着往前走吧，前头果然是双阳岔道。哥俩一琢磨，咱们哥俩呀也得分手。殷郊就跟殷红说了，兄弟你奔南边那条道，你呀去求见南伯侯鄂崇宇。南伯侯是有名的好人呢、你把京城里的事儿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大发恻隐之心。我呢奔东边，哎，去找东伯侯姜桓楚，也就是咱们俩的外公，我求他呀发兵给咱娘报仇雪恨。兄弟你就走吧。此情此景之下，哎，也是没辙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头。如果说哥俩一块跑，真要是再来了追兵，那一块都给抓走了，那不倒血霉了吗？这回分两头，哎，损失只能损失一个，还能保留一颗革命的火种。闲言少叙，单说这殷郊殷红是分道扬镳啊，这一分手不要紧，还要各有一场奇遇。
1: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
10: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太乙真人掐指一算，脸色可就变了。他告诉哪吒是大事不好啊，把哪吒给吓了一跳，赶紧问老师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哎呀，哪吒呀，你家里头出了事儿了。现如今东海龙王叫敖光，已经搬请3家龙王，也就是东西南北

0: 四海龙王都凑齐了，大闹陈塘关，抓住了你的父母，非要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瞧瞧吧。哎呦，哪吒火冒三丈啊，师父那可怎么整啊，我恐怕一个人回去我打不了他们呢。哎，师父您赶紧出好主意，好救我的爹妈呀。老真人晃晃脑袋，哎呀，我跟你呀是操不完的心呢。哪吒呀，是你福儿过来。哪吒挺听话，把小耳朵递过去了。老真人趴到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嘚嘚嘚，一劲儿嘚嘚。等嘚嘚完了，哪吒把眉头皱起来了。哎，师父啊，这主意可馊点儿，能行吗？你放心，为师有把握，你一定要依计而行啊。
1: 哎，那好吧。
0: 哪吒呀，委了八屈的架起了祥云，是回转陈塘关，压下太乙真人在千渊山金光洞怎么修炼，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小哪吒来在了陈塘关的上空啊，停住了云头往下观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满是虾兵蟹将，就那王八丞相就六七个呀，举着小王八锤是嗷嗷的直叫唤。四海龙王早都聚齐了，就这几个老家伙把李靖还有殷氏夫人包括家奴院公婆子老妈，全都给捆起来了。虾兵蟹将各抱着鬼头刀就准备行刑了，就剁脑袋呀。老龙王敖光啊还嗷嗷的直嚷呢，李靖你不要给我装蒜，赶紧交出哪吒，要不然我就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子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少我是一个都不留啊。哎呦，五官挪移呀，凶神恶煞一般。哪吒在云头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就琢磨，这可是我惹的祸，我应该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呢，于心何忍呢？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连累，我更是不忍心了，全城的老百姓得罪谁了啊，都要跟着吃挂烙啊。哪吒想到这儿啊，大吼一声，呀哈哈，哪吒在此。众人看着哪吒是飘落尘埃，胸脯这一拔，哎，我说老龙王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人做事一人担，你干嘛要把我全家都捆起来呢？你是个臭无赖呀你呀，你把人都给我放了，老百姓也没惹你，你更不许水淹陈塘关，你也不分好也不分歹，不分闲也不分愚，你纯粹是个混蛋王八蛋。旁边啊那龟丞相过来了，别骂我们老龙王，他不是王八蛋，王八蛋那是我儿子。好嘛，这王八精啊还有点缺心眼儿。老龙王把脑袋直晃啊，哪吒呀你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啊，我挨打也绝不能白挨打，冤有头是债有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可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放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啊。嘿嘿，不就是要命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的，你先把人都给我放了。老龙王一摆手，放，都放了放了。李靖夫妻和所有的仆人呢，这绳子都解开了，站在旁边就看着，再看哪吒转身行来在了父母的近前，爹爹在上，娘亲在上，受不孝孩儿一

扑通，他跪地上了。哼，娘啊，爹呀，你们养我可不容易呀。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可是吃尽了苦头。自从孩儿降生以来，给家里头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叫孩儿于心何忍呢？不过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今天没有别的说的，我就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呀，我对不起你们，所以要把我的肉割下来还给父亲，把骨头提出来还给母亲，以此来报效双亲呢。说完了，蹭一下他站起来，用手点指着老龙王。老龙王啊，我一死不就完了吗？啊，对呀，要的就是你一死。哼，当然了，大丈夫说话就算数，你呀把宝剑借我一用。这老龙王还真就把宝剑递过来了。再看哪吒掂量掂量这口宝剑，爹呀，娘啊，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再找麻烦也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我跟我爹我娘断绝了关系，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你们了。就这哪吒还真够梗的，这一剑就自断了一臂，哎，把这胳膊给砍掉一个，而后宝剑又这么一抹，咔嚓，把自己胸膛啊给豁开了，里边这五脏六腑唰全都流出来了。紧跟着拿这宝剑呢拉自己的肉啊，刷刷刷刷把肉全给踢掉了，哎，就剩下骷髅了。最后一抹脖子啊，人头抹掉，这小哪吒鲜血奔流，倒在血泊之中啊。老龙王看着都直哆嗦，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可是够横的啊，够一条男子汉，敢做敢当啊。虽然说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赞成这样的。书中代言，哎，这老龙王他也没法不赞成，在中国古典名著当中，自己把自己千刀万剐了的，哎，就这一位，就是小哪吒。剔骨还父是割肉还母啊，小命算是交代了。老龙王一琢磨，死了死了，一切都了啊，那么仇也就算是报了，挨的打呢也就算是完了，再追究起来呀可就没劲了。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一切恢复了正常。殷氏夫人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吩咐一声埋棺椁吧，装殓吧，打扫血迹吧，远台深埋吧，哎呦，这孩子可太惨喽。由打这天开始，这位夫人呐，天天是泪水洗面呐，那能不难过吗？眼睁睁活蹦乱跳大儿子就这么就没了，这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他就琢磨，哎，死了，死了更好，早就该死啊，死了是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啊，我们是冤家对头啊，跟他操了多少心呢，啊，总算把他给判死了，这回呀家宅安宁喽。咱们再说这灵珠子，也就是哪吒的灵魂，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啊，就来在了千元山金光洞，洞外起了小旋风了，是金霞童子赶紧跑出来一看，哎呀，这不是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身子直晃悠啊。金霞童子赶紧进洞禀报师父，师父啊，

我师兄来了，但是看不太清楚，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是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故。哎呀，善哉呀，善哉，待未时观看。老真人下莲台，来在了金光洞外，手拿拂尘瞧了瞧，哪吒呀，你还不随为师前来。哪吒就拽着这把拂尘，师父啊好像是牵着他一样，就进了古洞，往那儿一甩。哎，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也罢。孩儿啊，正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居无定所，你还得重新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见你的母亲，好好的跟她说一说，让你母亲那燕氏夫人就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等3年过后你就能够变回人形了，是复旧如初啊。3年不到那可不行，听我的话啊，赶紧回去吧。哪吒的灵魂转了个圈，吱，哎，走了。按照师父所说前去办理。咱们再说这位燕氏夫人，哪吒他娘啊，天天哭天天哭啊，那能不难过吗？这天呢，正在睡梦当中，但见门一开，哪吒由到外边进来了。娘啊娘，我的儿啊，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而回来给您托个梦，求您呢给我办点事儿。您能不能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找一块平地，花些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换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您就帮帮忙吧。夫人一听哎呀一声，由打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呢。我的儿啊儿哎，放声痛哭啊。旁边睡觉的是李靖，哎，这李靖一拨了脑袋就捅这燕氏夫人，我说你怎么了啊，又想你的宝贝儿子了。老爷呀，是方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3年期后变回人形，回来孝敬爹娘。老爷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呸，你别说了，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啊，你做的这叫什么梦啊？梦乃是心头之想，正因为你呀惦记这个孽子，所以你才做这种孽梦。夫人呢，你休得胡言呢，就算你做这个梦是真的，那我也不答应，他纯粹是个妖孽，何必再让他还阳呢？这男人当家，女人呢就不敢多说了。第二天晚上，哪吒呢又来了。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一睁眼呢，又是个梦。哎呦，这回委屈了，还不敢跟李靖说了，只好啊在心里头憋着。一日两，两日三呢，连着7天托了7个梦，这夫人呢还是没有动作。等到第8天晚上又做梦了，哪吒可急了，梦里头这哪吒是奔奔直蹦啊，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呢。娘啊，您
可他

太狠了，而每天给你托梦苦苦的哀求，娘你却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不允。娘啊，您可别忘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呐、如果您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就要搅闹咱们家一个人仰马翻，谁也别想过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作。夫人呢，机灵一下又醒了，哎呀，吓死人也呀。夫人一琢磨，我呀不能跟老爷说了，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干脆我自己做主吧。第二天，夫人把新妇人给找来了，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说是出东关有一座翠屏山，那山呢是老大了，找一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夫人我拿钱，可千万得背着老爷，不能让他给知道了，花多少钱都行啊。要求呢只有一点，就是要快，是越快越好啊。是这家丁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有钱就好办事儿啊。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哪吒行宫啊修好了，金碧辉煌啊，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四个大字，哪吒行宫。有庙就有烧香的，这哪吒庙啊修的也挺带劲，有人就发现了，哎呦，怎么这儿突然冒出一座庙来呀、真漂亮啊、这神像也带劲，这庙灵不灵啊，干脆咱们烧烧香，看一看吧。到那儿啊一烧香，结果是百灵百验。因为哪吒他琢磨了，要想食人间烟火呀，获得大伙的供养和信赖，那就得给大伙办事，得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哪吒在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求他，哎呦，哪吒老爷呀，我牙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您帮忙吧。这一上香，哪吒呀偷偷地念动仙言咒语，这牙疼这位呢，牙不疼了，不疼了，走回家刻铁蚕豆去。好嘛，这效果也太好了。有时候哪吒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扑通跪那儿了，哎呀，我家里头穷啊，我就求哪吒老爷帮帮忙，帮我娶个漂亮的大媳妇儿吧。这一烧香，这位扭头往家里头走，刚到家门口一看，哟，媳妇儿早就过门了，在里头给自己蒸包子呢。还有的那个家里头闹耗子，大老鼠小老鼠扮的老鼠得有10000多只，家宅不安呢。到哪吒行宫这一烧香，回家看去吧，别说耗子了，连臭虫都死光了，家里头还没打扫呢，这卫生啊就达标了。总而言之吧，哪吒行宫是百灵百验。这小广播这么一扩散呢，方圆180里300-500里的人全都知道了，是携男带女扶老携幼啊，来在这翠屏山上香，香火是越来越旺，那烧香的人呢都得排着大队，架起了长龙啊。每天这哪吒行宫都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哪吒特别的高兴，哎呀，盼吧，就盼到3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模样了，那该多好啊。现在只是一道灵魂，见不得人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哎呀，可不舒服了。哪吒心急如焚呢，天天就算计，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眨眼之间6个月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可是呢节外生枝了，单说这一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的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这翠屏山底下经过。李靖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来人呐，这是什么情况，速与我查问明白。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到野马岭操演人马，等回来的时候啊，天色就比较晚了，率领着人马正好路过翠屏山。李靖抬头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尽是人呢？鞋男带女的，有赶着车的，有担着袋的，这是难民呢还是什么呀？吁吁，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难民？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去听点呢？缺少什么让他们找我？是。军政司啊，催开马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长可就回来了。禀帅爷得知啊，这些人不是难民，他们呢到翠屏山烧香去了。烧香。哎呀，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庙宇呀，为什么要烧香呢？回大人呢，此处有一座哪吒行宫，是新修的。哎，也就是半年左右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呀。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的话。哪吒呀，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哎呀，这个老奇婆背着我在这儿给修下了一座小庙， 啊，我每天净忙活了，这个事儿我还没听说呢。李靖怒气难息呀，吩咐一声，人马驻扎在翠屏山下，你还有你，跟随着本帅到山上一观呢。李靖啊，带着几名亲兵就上了山了。老百姓在这儿正烧香呢，一看当大官的来了，可都吓坏了，屁滚尿流，纷纷的回避呀。李靖由打马上跳下来，顺着盘山道往里头走，就来在了哪吒星宫的门前。到这儿一看呢，好家伙，这哪吒行宫是金碧辉煌啊，修的还真就不错呢。哎呦，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呢。他呀顺着神道往里头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瞧一瞅啊，他三儿子哪吒在上头坐着呢，目视远方，面带笑容，是栩栩如生。再往左右一看，还有两名鬼判，哎，左右相陪。李靖这火可大了，他用手点指，呀呀呸！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还变作妖孽，在这妖言惑众，你算得了什么神仙呢？哎，竟然还跑这儿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呀！李靖一伸手啊，刷把六尘鞭给拿过来了。他擎鞭在手，几步就上了莲台了，把这六尘鞭给抡起来啊，屁就啪嚓，屁就啪嚓，定断化了。这顿砸呀，那金身都是泥塑的，里边包的都是草，外边刷的是一层金色的颜料，那哪架得住揍啊，几鞭可就给打塌架了。李靖这火啊还是压不下去，他下了莲台啊，咣咣两脚把两名鬼判呢也踢翻在地，而后又是几鞭劈球啪嚓，把这鬼判呢打得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吩咐一声，来呀，放火，把这行宫与我焚之。老爷，这恐怕是不妥吧，少要废话，烧。哎，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众人找柴火围住了哪吒行宫，哎，点把火，呜，给烧了。李靖一看这老百姓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一个个面带惊慌啊，当众他就宣布了，我说乡亲们，大家听着啊，这个哪吒他不是什么正神，他乃是妖精啊，他能保佑你们什么呀？啊，你们都上当受骗了，以后再也不要听信谣言，大伙儿都散散吧，哎，散散吧。众人一听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明明心里头不乐意，但是还惹不起，哎，低头搭了假的，哗哗哗哗哗哗，都散了。咱们单说李靖，回到帅府见着了燕氏夫人，他呀把眼睛瞪得溜圆呢。夫人呢，我这才知道，你背着我花钱修造的哪吒行宫。夫人呐，你好生糊涂啊！你为他操心受累。

0: 还没受够吗？
1: 他算得什么神灵，你就敢修下一座庙宇呀？就这个事儿啊，要是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朝歌，传到纣王天子的耳朵里头，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必要降旨问罪呀。说咱们供奉妖邪，迷惑百姓，就这八个字儿，我这玉带可就没了，这帽子也就丢了，你我都得做那刀下之鬼，你知道不知道啊？说的殷氏夫人呢，一句词儿都没有，双手掩面，一个劲儿的直哭啊。哎，得了，你也别伤心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要跟我好好的商议商议。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那么哪吒哪儿去了呢？白天呢，他没有事儿，驾着云到处去溜达去，哎，锻炼身体嘛。神仙跟凡人也是一样，哎，要想健康也是管住嘴，迈开腿。到了晚上，这哪吒呀，驾着云光回在了行宫。要饭还得有个戳柜的地方呢，这行宫呢，就是他的藏身之处。本来这哪吒呀，乐呵呵的，可来到行宫前，睁眼这么一瞧啊，哎呀，他可就傻了眼了。这座行宫怎么没了？化成一片灰烬呢？提鼻子一闻，这什么味儿啊？怎么全是烧烤那个味道呢？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搞野炊啊？烤羊肉串，结果烤大劲儿了，把我庙给烤着了。其实啊，他想多了，这儿哪来的烧烤啊？就是李靖放的那把大火烧死了那么两只耗子，所以有烧烤味儿。哪吒站到那儿，左瞧瞧右看看，正然发傻呢，有点树后边啊，蹭蹭窜出来两位，谁呀？正是那两名鬼判呢，也是他的两个仆人。哎呀，哈哈，主人呐，大事不好了。哎呀，我正要问你们二人呢，是什么人烧了咱们的行宫啊？哎呀，有一个陈塘关的总兵，叫做李靖，今天呢来到行宫，指着您的神像是破口大骂呀，最后动了怒了，拿他的六尘鞭啊，啪啪啪，把咱们仨人的这个塑像啊砸的是稀烂稀烂的。就这个还不过瘾，吩咐手下的兵丁放起一把大火，都给烧糊了。哎呀，没有容身之地了。别哭，别哭，别哭，他也掉眼泪呀。这时候小哪吒呀，早已是怒满胸膛，心说李靖啊，李靖，你是我爹，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了，我已经把我的骨肉都给割下来还给你们夫妻二人了，父精母血这一出啊就算过去了，你做你的总兵，我接受我的香火，你何必跑到这儿无事生非呢？咱们有何仇何怨呢？如果说你不给捣乱，再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就能够重新变换人形了。这回可倒好，做好的饭还没等吃呢，你过来刷，给撒了一把沙子，你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作损的东西，小太爷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小哪吒真有心呢，怒闯陈塘关找李靖算账去，可是往前一迈步啊，哎呀，身体摇三摇，是晃三晃，险些栽倒啊。哎呀，不妥呀，现如今我受香火才短短的半年时间，这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不行不行啊，我还得找我师父去，哎，否则我是寸步难行啊。这小哪吒没有办法，只好往前够奔， 时隐时现，飘飘渺。

秒，又来在了乾元山金光洞。等进了里边，哭拜在莲台之下，太乙真人呢，听他讲完了经过，慈悲眉道术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这可就是李靖的不对了。哎，真是节外生枝啊，坏了我的大事。哪吒，你也不必悲啼，为师还有办法可助你一臂之力。金霞童儿何在？师父。小童子站出来了，你倒在后边五莲池，采三片荷叶，两朵莲花，速来复命。是。这五莲池啊，就在这宝洞的后边，仙池开的都是荷花，四季常青啊。金霞童子采了两朵荷花，三片大叶子，可就回来了，见师父复命。老真人走下莲台，嘴里头念念有词啊，把这几片荷叶给他摆好了，把这莲花瓣呢给他撕开了，在地上摆了一个人形，按照天地人三才，把那荷花的梗啊慢慢的掰成365个骨头节，也摆成人形。全都摆好了之后，把宝葫芦拿过来了，葫芦盖啊奔打开了，由得里边倒出来一粒金丹，霞光四射呀，放到心脏这个部位。一切都就绪之后，就见老真人坐上莲台，五心朝天开始发功啊。这时候金光洞里头静得都吓人呢、啊、再看太乙真人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老神仙可真是够累的，哎，说句实话吧，比我这说书的都累。时间不大，已经是筋疲力尽呢、啊。老真人颤抖声音召唤哪吒，徒儿啊，你到这厢来。哪吒过来了，师父。太乙真人一伸手啊，唰，把哪吒这脖子可就给抓住了。孩儿啊，你还不化身是更待何时？抓起哪吒啊，啪，就往莲花拼的这假人上头就这么一摔。哎呦我的妈呀啊，扑通就趴在了假人形的上头，一碰这粒金丹就听见一阵雷鸣啊，咔，刹那之间哪吒呀翻身站起。再看这哪吒这回呀变回了人形了，跟当初可是大不相同喽。这小伙子比以前要精神得多呀，粉嘟嘟的面皮，两眼射着金光，气色饱满，是满面的英华。老真人一看，孩儿啊，这回你可算是复原了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多谢师父，师父没有您呐，就没有我哪吒。我没想到李靖从中作梗，烧了我的哪吒行宫，坏了咱们师徒的大事。师父啊，我感觉那个李靖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不饶。师父您在洞中稍候，我到陈塘关找李靖啊，拼命去，我要报仇啊。太乙真人一摆手给拦住了，孩儿啊，你报仇去是可以，但是手里头没有应手的家伙，那怎么能行呢？我给你带点宝贝，你再去报仇去。好嘛，这当师傅的就这么教育徒弟。当然了，神仙他有神仙的思路。太乙真人领着哪吒倒在了洞后，此处有一片桃园呢。再看老真人传授给哪吒正确的武艺，然后赐给他一条火尖枪。这条火尖枪啊，穿透力太强了，就是100层钢板啊，扑这么一扎就都能给捅漏了。而且呢，扎着什么东西之后，这枪尖啊可以扑扑扑的往外

头冒火，不但可以把敌人给整死，而且呀，顺带着就火化了。哎，这是一条龙服务。哪吒多聪明啊，老真人呐，手把手教他这枪招，没有2分钟，哎，1000多路这个火尖枪的枪法都学会了，效率就是高啊。这老真人呢，还是特别的大方，光火尖枪可不行，又拿出来2个火轮子，哎，这叫风火轮，让哪吒踩着它，一念咒，这风火轮啊，刷刷刷的就往前飞，喷着烈焰，闪着金光，刹那之间能够飞遍宇宙，就那小速度，比什么样的火箭，哎，都快得多呀。老真人呢，又从这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哎，拽出来一块打仙砖，另外还有乾坤圈，哎，混天绫，一大批宝贝呀，都给了哪吒了。这回小哪吒这装备算是齐了，把他可给乐坏了，多谢师父。孩儿啊，这回你再去找你爹报仇，成功率可就高喽。师父哎，绝对不能给您丢脸呢。再看这小哪吒，手提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拜别了恩师啊，我报仇去也啊，唰就飞上了太空。那位说了，这太乙真人这什么毛病啊，有这么教育徒弟的吗？啊，还让他找亲爹去报仇去。这不是老神仙，哎，这是老混蛋。嗨，您呐，也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太乙真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压下这位老神仙，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小哪吒，一阵风雷之声啊，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的外头。双手一颤，着火尖枪扑棱棱，高声的断喝：李靖啊，你给我出来，小太爷哪吒找你玩命来了。好嘛，这辈儿啊整个大乱套。门上人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不是三公子吗？啊，怎么长这么精神了，比过去那个头可高多了。现在呀，这形象也好，气质也妙，怎么口口声声提名道姓的，哎，管他爹叫三孙子，自称是小太爷小祖宗。哎，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老李家要乱套啊。再者说了，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呀，这三少爷死了半年多了，怎么突然之间复活了？啊，莫非说闹了鬼了？哎呦，不管怎么说，咱们赶紧到里边报信儿去吧。把他们吓得呀，战战兢兢往里头跑，给李靖报信儿。咱们再说这位李靖，正在帅府里头端然稳坐，哎，观看兵书战策呢。忽听门上人禀报，说是小哪吒讨敌骂阵。李靖就是一愣啊，哎呀，肯定是妖孽无疑呀，来呀，与我抬枪备马。外边有人呢，带过来青鬃战马。再看李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抄枪上马，一催坐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在帅府门前，父子二人才要兵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十一集。胡玉荣接口说，
1: 或许柔仪殿有皇后不愿见的人也未可知，一看见才会身子不爽。
2: 李长，你亲自去请皇后，她是六宫之主，这样的时候她不在不合适。
0: 是，我有些惴惴不安。
3: 皇上，皇后娘娘不会是生辰界的气吧？
2: 怎么会，她是皇后，应该宽容大度。
0: 等了半炷香时分，皇后终于进来，众人不自觉便停了说笑。皇后略带倦色地请过安，玄灵打量她几眼说，
2: 皇后身体不适，朕要皇后来是勉强皇后了，皇后不怪朕吧？
4: 怎会，臣妾本来不是不打算来，可皇上关心淑妃，臣妾与皇上夫妻一体，怎会不关心？方才来迟是臣妾亲自去库房找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淑妃，希望淑妃能为皇上平安产下龙子。
0: 简秋，简秋捧着一尊精雕细琢的送子观音上前献到我面前，我见观音眉目慈祥，栩栩如生，便也点头由着锦溪接过，我才起身相谢。
3: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一定将这座观音放在寝殿里日夜敬香。
0: 锦溪，还不送进寝殿去？锦溪接了进去，玄灵看皇后一眼，微微带了笑色，
2: 皇后贤惠有心了。
0: 韵容拖着腮说，
1: 皇后贤惠起来可真贤惠，从前不喜欢淑妃，这会儿又跟亲姐妹没什么两样了。
2: 不许议论皇后。
3: 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这珊瑚虽好，但臣妾却不敢擅专，皇后娘娘垂爱六宫，这株珊瑚臣妾想借花献佛送与皇后娘娘。
0: 贵妃点点头，
5: 淑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只是这珊瑚是皇上赐给淑妃安胎的，
4: 本宫什么也不缺，珊瑚淑妃自己留着玩赏就是，可别辜负了皇上和本宫的一片心。
0: 皇后入座，安然坐于玄灵身边，胡韵荣亦不由得笑了起来。
1: 这珊瑚可不是难得的好东西，从前随父亲去看东海渔民进贡的珊瑚，枝桠光洁完整，颜色通体均匀，虽然只有十余尺高，亦是人人称奇，夹道观看。
4: 那是20年前的事了吧，彼时韵荣的父亲还是先帝的宠臣呢。
0: 胡韵荣闻言不觉放沉了面色，家门之变世态炎凉，即便身份高贵如他，想必也曾经饱尝。他微微冷笑，矜持地抬起下巴，
1: 哼，这样华美的珊瑚匀称完整，更胜我当年所见那株，更何况高30余，颜色深赤通透，世所罕见，到底淑妃荣宠深重，不是旁人所能比的。
0: 韵荣的目光冷冷自皇后面上横过，复又在玄灵身边坐下同饮。今夜月色浅淡如雾，飘飘渺渺，如如似烟，歌台舞榭一片笙歌艳舞，月色已就此醉去，何况人哉。腹中的痛楚渐渐顶上胸臆，再难忍耐，留意过去，满目霓裳羽衣，一派笙歌管弦。我目光飘然渐移，直到触到那一双寒潭深水似的沉静双眸，我悄然无声地对上那双眼睛的主人，衔了一缕笑意看住。德妃在我近旁留神片刻，笑着说，
1: 皇后娘娘慈爱，今日臣妾与贵妃来，不就为了淑妃腹中龙子平安出生吗？
2: 淑妃，法师的平安符都送来了吗？
3: 都送来了。小允子，拿进来。
6: 小允子从外头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盘子，里头放了四个平安符和四个符袋。我起身回禀，
3: 启禀皇后娘娘，法师说了，这平安符和符袋都是吉祥之物，可祈祷腹中胎儿平安康健。只是要有劳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与臣妾一同将平安符放入符袋，悬挂床头。
6: 贵妃端然起身，
5: 举手之劳，应当的。
6: 皇后和颜悦色地笑着，
4: 皇上，淑妃有孕，寝殿自然有胎神镇守，臣妾身体不适，又怕是生人进寝殿冲撞了胎神就不好了。
2: 贵妃与德妃为了朕的皇嗣不在乎区区之劳，皇后又何必百般推诿。皇后，你执掌奉印，应该和睦六宫，为嫔妃之表率才是。
1: 淑妃有怨后，皇后一直少来如仪殿，难怪要自认生人，要是常常走动不就好了。
6: 玄灵对韵容的言语并无不满，反而微微颔首。皇后无奈，只得起身答允。四人起身往里走，小允子和锦汐站着不动，并不跟上伺候。
3: 奴才们身份低微，既不能碰这些吉物，也不能由奴才们送去娘娘寝殿，怕冲撞了神灵。
6: 贵妃点头，伸手接过盘子。
5: 也对，这些事总是谨慎些好。
6: 我回首向玄灵笑，
3: 皇上稍等片刻，臣妾与皇后和姐姐们很快出来。娘娘且等等，今夜的安胎药还没喝呢，方才娘娘嫌药太烫，现已经凉好了。
6: 锦汐招手，旁边的小宫女端了药上前。我与锦汐对视一眼，接过药喝了。小宫女接过药碗退下，我摸着肚子笑，
3: 凉药苦口，若不是这一日三次的安胎药，臣妾腹中的孩子怎会如此壮健好动。
6: 龙月和温仪本逗着乳母怀中的红毡和灵犀玩，龙月见我和德妃进去也跟着跑过来。
7: 母妃，等等我，等等我。
4: 好孩子，你在外头等母妃，母妃就出来。
6: 龙月乖乖听话，等在外头。贵妃先入寝殿，将盘子小心搁在床正中。我先伸手在床脚金帐钩上挂好符袋，然后是德妃与贵妃。皇后正取过符袋，德妃听见外头龙月又唤了两声，有些放心不下。
4: 皇后娘娘，龙月在门外等着臣妾呢，臣妾先告退。
5: 龙月今儿是跟温仪玩疯了，孩子们顽皮，我和你一起去瞧瞧。
6: 我见二人退出，殿中只剩下我与皇后。我强忍着腹中下坠的冰凉疼痛，懒懒地说，
3: 多谢皇后娘娘成全臣妾，肯为臣妾亲手挂上符袋。
6: 皇后系好符袋最后一个红结，神情淡漠，
4: 本宫身为皇后理应如此。
6: 我扶着腰肢，感受着汤药游走在身体中带来的渐渐强烈的痛楚，尽量保持着如常的神色和声音。
3: 论理应当如此，可是论情，皇后心中一定很恨臣妾吧。
4: 本宫送你送子观音，就是能在菩萨面前平心静气，安分守己，不要乱了心神，影响龙胎。
3: 龙胎是否有影响，全在皇后，不在臣妾。
6: 此话怎讲？
3: 难道不是吗？顺娘娘心意，龙胎得保；逆娘娘心意，母子俱损。多年来，皇后娘娘一直如此统御后宫，臣妾实在很害怕，哪天得罪了娘娘，娘娘就容不下臣妾腹中的孩子，就像当初百般陷害臣妾一样。
6: 放肆！你居然敢污蔑本宫！ 腹中痛得如万箭钻心一般。我拉住皇后，对着床边案上供奉的观音污蔑：
8: 皇后娘娘敢不敢对着神明发誓，发誓从未毒害过皇嗣，从未谋害过嫔妃，更未谋害过臣妾。
9: 本宫是六宫之主，怎会与你发誓做无稽之谈？
8: 皇后娘娘不敢了吗？雀妃是怎么死的？庄敏夫人为何再生不出孩子？甜嫔小产，还有臣妾的第一个孩子，一桩桩一件件数不胜数。您做下的亏心事儿，只有自己最清楚。
6: 皇后恼怒地甩开手，我的手全是冷腻的汗水，手心一滑便拖出了她的手。我身子一仰，脚下一个不稳，趔趄着往后退了两步，肚子不偏不倚撞在了紫檀香案的脚上。
8: 啊！
6: 普度众生的观音随着我惊惶而痛楚的尖叫声碎裂成无数，血迹尽往我头上冲来，巨大的疼痛似滔天巨浪吞没

0: 只觉得身体里那种空落落的痛楚无处不在，手无力地垂落一边，似被温暖的手心紧紧地握住。我勉力想睁开眼来动一动身子，身体却像不是自己的，沉重的一动也动不了。眼皮微微一动，有人欢喜地叫：“
1: 淑妃娘娘醒了。”
0: 有参汤的温热从口中缓缓流入，仿佛为我注入了一星半点力气。我极力睁开眼，玄灵的声音在耳边惊喜地响起：“
2: 嬛嬛，你终于醒了。”
0: 我看到玄灵焦虑而疲惫的脸，锦溪哭得如核桃一般的眼，乌压压的人守候在床边，空气里有未曾散去的血腥气，腹中的空虚逼得我安哑出声：“
3: 皇上，孩子还在吗？”
0: 玄灵的面孔焦灼而失神，他尚未答话，德妃已悄悄背转身去室内。我愈加惊恐，神色凄厉：“
3: 皇上，孩子呢？”
0: 玄灵痛苦地垂下脸去：“
2: 嬛嬛，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0: 我挣扎着撑起身子来，奋力地在小腹上摸索：“
3: 孩子呢？孩子呢？昨夜他还在我腹中踢足伸腿，他睡着了是不是？他怎么不动了呢？”
0: 玄灵紧紧抱住我，不让我再动弹。德妃紧紧按住我的手：“
4: 淑妃，淑妃，孩子已经没有了，你要节哀。”
0: 德妃极力安慰着我，把灵犀寒儿抱到我面前：“
4: 你瞧，你还有怨欢和寒儿，你别怕。”
0: 寒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吓得睁大了眼睛，一劲往我怀里缩。灵犀大约从未见我如此失态，吓得放声大哭。德妃抱了这个，哄了那个，揉一殿内乱作一团。皇后穿着真红金罗大绣宫装，在我榻边坐下，她看着痛哭流涕的我，语气温和：“
4: 人醒了就好，淑妃，你要节哀，养好了身体，孩子总会再有的。啊，皇上一直守在这儿，等淑妃醒来，也劳累了，赶紧回怡园殿歇息吧。”
0: 玄灵眼神冰冷，瞥了皇后一眼，依旧抱着我轻声安抚。她抱得那么紧，似乎连我的骨头都要被硌碎了。她似要凭此来发泄她与我一样失去孩子的伤心。她低声在我耳边忏悔：“
2: 嬛嬛，是朕不好。”
0: 我蓦地停止啜泣，死死盯着皇后：“
1: 孩子总会再有。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当臣妾的孩子命如草芥吗？皇后娘娘，就算您厌恶臣妾，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荒谬，本宫怎会害你的孩子？”
0: 我用力抓住玄灵的衣襟：“
1: 皇上，臣妾没了这个孩子，并非臣妾自己不当心，而是皇后娘娘与臣妾争执，推了臣妾。”
0: 温实初端着一碗汤药跃重上前：“
5: 皇上，娘娘的腹部的确有撞伤的迹象，太医皆可查证，应该是有人大力推过娘娘，而且娘娘腹中的孩子一向健康，皇上也经常听见孩子胎动，若非遭此意外，孩子怎会滑胎？”
0: 玄灵一语不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手紧紧握在身后，握成一个发白的拳头。“
6: 皇后，朕和宫人们闻声赶到时，寝殿里只有你和淑妃两人。”
0: 玄灵的目光转向德妃和贵妃：“
6: 大 当时你们两个就在寝殿门外，可有看见什么？
1: 德妃面色清白交加，十分不安。
0: 臣妾当时正与贵妃姐姐陪龙月玩耍，并未看见什么，只是臣妾与贵妃都听见寝殿内皇后娘娘与淑妃起了争执。
6: 贵妃呢？
0: 贵妃脸上依旧是那种不甘世事的神色。
1: 是，因是皇后与淑妃争执，臣妾们不敢闯进去，只听见淑妃说害怕得罪，而皇后娘娘要淑妃安分守己，其余的臣妾也没看见。
6: 皇后，朕与这么多双眼睛倒是都看见淑妃受伤晕倒，只有你在侧。
3: 皇上，皇后怨恨臣妾得您钟爱，总以为臣妾有不臣之心，出言责怪，盛怒之下推倒了臣妾。
0: 皇后镇定下神色，当时淑妃胡搅蛮缠拉着臣妾的手，臣妾只是要脱开手离开，并未推淑妃。
6: 如皇后所言，难道是淑妃自己推倒自己？
0: 德妃眼中都是泪，忍不住侧头拿绢子试了试。淑妃若有言语不慎得罪皇后娘娘，也还请娘娘恕罪，总得顾及淑妃腹中皇嗣。只是臣妾不明白，淑妃重视胎儿，一碗安胎药都按太医嘱咐一次不落的喝，又一向侍奉皇后谨慎，怎会突然对皇后娘娘胡搅蛮缠？玄灵脸上的疑色越来越重。
6: 你既说淑妃胡搅蛮缠，那她到底如何冲撞了你？
0: 皇后面上的血色渐渐褪去，紫金凤冠金光闪耀，越发照得她面如白纸。
3: 当时寝殿中只有臣妾与淑妃，臣妾自知百口莫辩，但是无论如何，如此是涉及臣妾，都是有人蓄意陷害

0: 皇后你不喜淑妃，这些日子朕都看在眼里，还是淑妃百般求全，为皇后着想。
1: 玄灵的目光如剑，皇后踉跄了一步，笑得悲苦而自矜。她沉吟片刻，思索着说，
2: 或许淑妃的胎相本就有异，只是碰巧与臣妾争执，才惊动了胎气。
0: 朕日日陪着淑妃，时常感觉淑妃腹中胎动，胎相怎会有异？温实初，你把素日给淑妃开的药方拿来。
1: 温实初从药箱中取出一叠药方。
3: 皇后请过目。
0: 皇后也懂得医术，不必劳烦太医就能看懂。
1: 药方上黄芪、白术、阿胶、党参、鹿角霜，每一味都是安胎补气的药材，并不异样。皇后嘴唇微微发颤，面色却清冷而刚毅。
2: 臣妾有何理由要害淑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臣妾蓄意害过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十二集。皇后嘴唇微微发颤，面色却清冷而刚毅。
1: 臣妾有何理由要害淑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臣妾蓄意害过谁？
0: 贵妃轻轻屏息，声音似碎冰冷冽。
2: 此刻并未说皇后害过别人，皇后勿要多心。
0: 多谢贵妃直言，
2: 皇后夸奖。可是淑妃已有一子二女，又有一子四殿下，已经宠冠后宫，手执洗礼六宫大权。若淑妃再产下一子，谁会最受威胁，权柄动摇？
0: 玄灵深深吸一口气，呼出无尽的失望与鄙夷。
3: 果然，你做过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
0: 皇后豁然而起，神色冷峻。
1: 贵妃，你向来与世无争，为何要害本宫？
3: 不是贵妃要害你，皇后不解释清楚，这就是所有人的疑惑。
0: 皇后紧握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狰狞泛白，她豁然抬头看着一位低

0: 后，武媚娘亲手扼杀尚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离去。随后王皇后到来看望孩子，却未发现女婴已死便离开。武媚娘向唐高宗哭诉女儿被王皇后饿死，当时看望女婴时只有王皇后一人，王皇后百口莫辩，终于被废。臣妾今日情状恰如当年王皇后。
1: 我并未动怒，只冷

他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到世上看一眼，他死得好无辜啊。有须臾的沉静，我与皇后怒目相对，彼此眼中皆是世人的恨意与狠辣。对峙多年，彼此刀光锋刃俱已失尽，我与他之间今朝必得有个了断。

0: 让人循声望去，只见一直躲在德妃身后的龙月死死抓住德妃的裙角，哭喊着说：玄灵素来最疼龙月，见他哭得扯心撕肺，忙一把把他抱在怀中。
1: 婉婉，你看见了什么？快告诉父皇。父皇在这里，别怕，别怕。
0: 龙月只是一阵大哭，泪眼迷蒙中有无限凄惶与冷清从我与皇后面上刮过。玄灵再三询问，他只是拼命腻在玄灵身上，往他臂弯里躲。皇后听得一线生机，伸着手极力哄
2: 龙月：告诉母后你看见什么。
0: 所有人都怔怔地看着龙月，他似受了极大的惊吓，猛地推开皇后，伸手欲

0: 被吓得花容失色，赶紧抱住厉声喊叫满头大汗的胧月：
1: 快拿安神汤来，快拿安神汤来。
0: 皇后厉声冷笑，指着我说：
2: 是你教他的是不是？还是你德妃？
0: 德妃膝下一软，立刻跪倒：
1: 皇上，臣妾冤枉啊，事出突然，臣妾不能未卜先知，又怎会教胧月这些？
0: 玄灵盛怒之下，抬手将皇后的手一推，又反手一挥，生生将她推开池许。
3: 胧月只是八岁的孩子，他能撒谎吗？何况自那夜起，便没和淑妃说过话，他自小就不是淑妃抚养，谁能教他？皇后，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还有何话说？
1: 此事臣妾便如王皇后被人陷害，百口莫辩。
3: 荒谬！你以为朕是唐高宗，轻易被人蒙蔽？还是你心中早已视嬛嬛如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0: 皇后骤然跪下：
1: 臣妾以诸事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伤害淑妃腹中胎儿之事。
0: 玄灵转过身，留给皇后一个冰冷的背脊。
3: 这样的毒誓，你就说给太后听吧。皇后心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凤仪宫一步。太后那边朕自会去回。李昌，带他走。
0: 我再忍不住，伏倒在玄灵怀中，哀哀痛哭。

0: 数日后，我已能起身下地。太后闻及此事，大惊不已。然而细细查问下去，皇后自然难以洗去嫌疑，而胧月并无被人调教说那番话的机会。太后无可反驳，只好由得玄龄禁足皇后，由我执掌六宫之事。宫中流言四起，原本许多孩子都是死在皇后手中，但是废后的旨意迟迟没有下来，玄龄对朱宜修也没有再更多的惩罚。通明殿颂声如雷，在为我夭折腹中的孩子祈福超度。锦溪体贴地递上水，
1: 娘娘喝口水歇歇吧，念得再多也不能抵消对我那孩儿心头的愧悔。娘娘无需愧悔，皇上认定是皇后做的，那就是皇后做的。我是个狠毒的母亲，我做下的孽还要连累胧月。母女连心，胧月公主当然帮娘娘，自然也亏得德妃和娘娘一心教导公主随机应变。深宫里的孩子都与至纯无关了，是我害了我的胧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娘娘也是不得已，事前为了做出腹部被撞的伤痕，娘娘吃了很多苦。孩儿没了，那是她和娘娘命中缘分还不够。如今要紧的是，皇上虽拘禁了皇后，却未有惩罚。若等来日皇后借机东山再起，今日的心思和牺牲可都白费了。我默然不语，独自跪坐在佛前，观音慈悲端坐莲座之上，慈眉善目俯瞰人间苍生。我静静地念着往生咒，一遍又一遍，亦不能抵消我心头的愧悔与内疚。我是故意撞向了香案的脚上，而胧月当时一定看到了，所有的罪孽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是我拉他坠入后宫纷争的无尽漩涡。我曾在起身后去看望他，彼时他在自己的宫室中静静伏在窗上望着落叶发呆。我悄悄问他，
2: 月儿，是谁教你那些话？
0: 胧月怔怔摇头，一语不发。良久，他手中拿着一个装着殷红相思豆的赤金笼子摇晃，神色迷离却又极认真。
3: 母妃教我，无论母后与谁争执，都不要帮母后。
0: 我恍然大悟，深深感激德妃，也深深失落。我的女儿或许已经失去纯真的心，有晶莹的液体漾得眼前模糊一片。我紧紧抱住胧月，秋叶寂寂，坠落尘埃，是冬天了。这一年的秋冬，逐渐冷寂的寒风被如沸如腾的流言沾染得带上了切切的瘟疫。出身高贵备受恩宠的胡韵荣亦被众人推向云端，暗自揣度他飞凤凌云的预兆。为平息众人对后位的揣测，胡韵荣也曾将玉璧拿出来给众人观赏，希望借此平息流言。
4: 此壁上所雕绘的图案乃是东方发明神鸟，一指本宫此生福气至多登临贵妃之位，实在与后位无干。
0: 春嫔捧在手心细细欣赏，极是虔诚。
4: 娘娘说笑了，嫔妾所看到的的确是凤凰而非发明神鸟。凤主女中极贵，娘娘的福分怎会只是贵妃之位？
0: 春嫔一语惊人，韵贵嫔忙忙凑上去看。
5: 果真呢，谁说是发明神鸟，的的确确的凤凰，
4: 娘娘听谁说这玉璧上的是发明神鸟？
5: 是本宫幼年所识的一位道士，他言此是东方发明神鸟，主人间极贵。
4: 老道士糊涂了吧？既是人间极贵，又怎会只是一只发明神鸟可比？必定是他老眼昏花看错了，是凤凰无疑。
0: 韵贵嫔似有不屑，春嫔忙去握他的嘴。
6: 呸呸呸，道家仙风道骨，说话极有深意，怎会老眼昏花满口胡言？夫人幼时那是纯元皇后为主中宫之时，中宫凤凰有主，夫人的玉璧上只能是被说成发明神鸟，可是那位仙师定然十分灵验，小的娘娘来日富贵，所以也说主人间极贵。至于前言后语自相矛盾，那是不可乱泄天象之意。等纯元皇后仙逝，贵妃继位中宫，如今中宫动摇，只怕废后之后，娘娘便主人间极贵，那发明神鸟便也成为凤凰一般尊贵了。
0: 众人半信半疑，然而那玉璧上的图案却是越看越像凤凰无疑。
4: 春嫔出生王府，的确有些见识。
6: 嫔妾在王府时也曾见岐山王常与道家仙师说话，

0: 那些仙师有时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可等时日久了，竟确确实实都有应验，可见是咱们凡俗之人见识浅薄罢了。那些话原都是有道行的人才懂得的。
1: 小允子将这番言论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正在佛前虔诚地燃上一缕青烟，祭到我腹中的未能见世的胎儿。我用清水换净双手，方才出声。
2: 小允子，你未曾听说过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吗？麻雀都能变，何况是发明神鸟，轻而易举之事。
3: 奴才只是不服运贵嫔罢了。皇后得势时跟着皇后，如今皇后已失势，她便马不停蹄地去奉承庄敏夫人。
1: 锦溪恰巧换了奉在香台上的实心水果，闻言不觉笑出声来，指着窗外凛凛寒风中随风摆动的墙头衰草说：
0: 没有这样的人，何来墙头草两边倒着说？
1: 皇后被禁足之后，一向往朝阳殿往来勤快的荣嫔也安静了不少。这一日德妃笑言，
4: 当年瞧她策马闯入明苑，也是个有胆量的人，如今皇后被禁足，她也一声不吭起来，到底皇上也不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2: 得意也好，失意也好，不骄不矜，安分度日，才能恩宠长远。
4: 可不是，日子就这么过着吧。对了，今晚的和宫夜宴，听闻几位王爷也要入宫呢。
1: 今夜是新年后的元宵家宴呢。我转手向窗外看向千云低垂的暗沉天空，
2: 好像要下雪了呢。若静妃进宫，可要格外当心些。
4: 是啊，算起来静妃也快到产期了呢。
1: 元宵之夜，紫鳌城内一片热闹欢腾。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为求吉祥圆满，宫中妃嫔上至贵妃，下至更衣宫人，无不精心打扮，整个重华殿被繁华浸染得淋漓尽致。殿内奉养着数盆凌波水仙与宝珠山茶，开得最盛的一盆宝珠山茶之下，正坐着清河王夫妇。玉隐与静娴一左一右分坐在玄清两侧，静娴已近临产之期，肚腹隆然，每每有侍女奉上佳肴美酒，在两妃之间都先恭敬地奉与有孕的静娴。我微微心凉，玉隐与静娴在清河王府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以玉隐的心性，日子必定过得不好。我正凝神，怀中的雨涵已经悄悄在我耳边说：
5: 静娴生母更漂亮了呢。
2: 二姨母今日也很漂亮。
5: 神母笑得好看，姨母很少笑呢。
1: 雨涵倏的一下从我心上滑下，笑着跑到静娴身边，拉着她的手笑个不停，又伸手好奇地去摸静娴的肚子。玄灵看得有趣，笑着附在我耳边说：
6: 雨涵还这样小，就喜欢孟氏的孩子，怕是有缘呢。
2: 堂兄弟自然是有缘的。
1: 语音未落，只见雨涵好奇地拨弄着乐师手中一把箜篌，自得其乐。
7: 哎，小心伤了手。
1: 玄清抱过雨涵在怀中，仔细去查看他细嫩的手指，但见无恙，方微笑说：
7: 你若喜欢箜篌，可让乐师弹给你听啊。
1: 静娴含着恬静的笑容，伸手把雨涵小小的手合在自己柔软温暖的掌心。
5: 孩儿若喜欢，神母奏箜篌与你听好不好？
8: 好。
1: 静娴翩然起身，左手托着25弦黑漆镂金花箜篌，手指轻拢慢捻。

0: 弦歌初起，只觉青绵绵一派皓月当空，柔辉千里的静谧景象。一席之人心驰神醉，箜篌声何时停顿，竟无知无觉，唯听得回声柔靡，方知一曲已毕，而心神犹自漂浮在云端。静弦费力欠身，双眸盈盈望向玄清，容颜柔美胜于往昔所见。玄清轻轻颔首，
1: 啊，比之从前又精进了少许。我已叮嘱过你，平时多养胎，勿要只惦记着箜篌技艺啊。
2: 妾身知道王爷喜欢听，练习几曲不算费力，孩子似乎也喜欢听呢。
0: 静弦低头抚一抚高高隆起的腹部，婉约而笑。玄清亦目光柔和看着他的腹部。
1: 哎，你也累了，先坐下歇息吧。
0: 静弦温柔一笑，看看一旁的玉隐。
2: 姐姐让一让吧。
0: 玉隐一直握着白璧酒杯发怔，蓦然惊觉自己的位子挡住了静弦的路，只得起身相让。静妃小心。酒食饱腹，宫人们一一奉上甜点，皆是妃嫔素日各自所爱。我与雨涵的则是平素养生所饮的玄附花汤。梅庄在世时，温实初常用此汤为她调理身体，德妃一见不觉轻轻叹息，
3: 一见这汤不觉想起惠仪贵妃在世时的情景，淑妃真是有心。
0: 我轻轻舀动花汤，抚摸着雨润头顶柔软的头发。
4: 润儿还小些，等她长大，我也会叮嘱她多吃些生母喜爱的东西。姐姐不习惯这个味道，否则吃惯了，养生是极好的。
0: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十三集。我轻轻咬动花汤，抚摸着雨润头顶柔软的头发。润儿还小些，等她长大，我也会叮嘱她多吃些生母喜爱的东西。姐姐不习惯这个味道，否则吃惯了，养生是极好的。我正要饮下，忽见雨涵躲在盘龙金柱后头不肯出来，连忙招手唤她。涵儿，怎么躲在那里？平娘急得鼻尖沁出汗来。
1: 哎呀，殿下调皮，不肯喝汤呢。
0: 雨涵从柱子后探出半个头来，吐着舌头。
2: 儿臣不喝，那汤喝去了，儿臣不喜欢。
1: 殿下快喝吧，凉了喝伤胃呢。
0: 雨涵一劲摇着头不肯，在柱子后绕圈，平娘急得手忙脚乱。雨涵淘气，雨润看得欢喜，也瞪大了乌溜溜的眼珠，目不转睛。妃嫔们亦看得有趣，唯独一直坐在春嫔身边的一语不发的荣嫔面色清白。雨涵一劲调皮，殿中温暖，不觉额头沁出晶亮汗珠。静娴遥遥向他招手笑：“
3: 涵儿，神母为你可好？”
0: 雨涵今日最喜欢静娴，一下飞扑到她身边。
2: 我要神母喂，我要神母喂。
0: 静娴握着绢子，轻柔地为雨涵拭去汗珠。
3: 跑那么快，摔着了可怎么好？快坐神母旁边吧。
0: 雨涵极听话，忙端端正正坐好了，牵住静娴的裙举，笑容满面看着她。静娴从平娘手中接过青花白玉盏，用赤金小勺舀起微微金黄的汤汁，轻轻吹了又吹。他神色柔和，似还有些不放心的样子，咬了一口含在口中试着温度，觉得不甚满意，又舀起一勺细细吹了，才喂到雨涵唇边。
3: 涵儿，可以喝了。
0: 话未完，静娴眉心一蹙，似是极痛楚的样子，唇角一竟流下暗红色的血沫，一滴滴融进她嵌素红的宫装之中，转瞬不见。
2: 神母，神母，你怎么了？
0: 静娴说不出话来，口中一口一口呕出血沫来，面孔苍白而僵直，身子软软的向玄清怀中倒去，手中的白玉盏倏然滑落。玄清尚不知发生何事，急得面色铁青，一把抱住静娴。
4: 太医，太医呢？
0: 玉隐急忙起身，足下倏地一滑，险些滑倒。冰儿急忙扶住他，一眼向

0: 上看去，不觉惊呼：
1: 不好了，静妃见红了。
0: 太医院诸位原是守在殿外的，听得动静飞身便赶进来，玄清来不及将静娴送往安静些的地方，只好暂时安置在重华殿后殿。事出突然，一应嫔妃宫人都被我要求留在重华殿中不许乱动，未必嫌疑，我与贵妃留在重华殿中照应事宜，德妃入内看顾静娴。玄灵面色阴沉不定地坐在御座之上，嫔妃们面面相觑，更是一动也不敢动。原本歌舞繁华的大殿瞬时鸦雀无声，死寂一般阴沉。卫灵转身出来，面色忧惧：
2: 回禀皇上，静妃是因为服用含有鹤顶红剧毒的食物才会毒发，惊动胎气，破了羊水见红，幸好她食入不多，诸位太医一齐救治，尚有力气产子。
3: 鹤顶红？宫宴之上何来鹤顶红？
0: 话音刚落，已有内监取过银针探视静娴方才所食的种种食物，银针依旧雪亮，可见他的食物并无异样。
2: 静妃最后所食是什么？
0: 有宫女指着一盘熏肘花小肚怯怯地回答：
1: 是这个。
0: 我心中惊动，举目一扫静娴案上饮食，已然明白过来，指着洒落在地的白玉盏说：
4: 静妃服食过寒儿的玄附花汤。
0: 卫林不敢怠慢，镜子取过银针往已经洒去半碗的花汤中一探，雪亮的银针才探入汤汁，顷刻间变得乌黑。我指一指自己桌上尚未喝过的玄附花汤，齿根微微发冷。再探这碗，卫林深知我意，换过一根银针再度探入，银针亦在顷刻间变得漆黑如夜空。我神色大变，望向玄灵：
5: 皇上，有人要杀臣妾和寒儿，连累了静妃。
0: 惊魂未定的寒儿被我牢牢抱在怀中，玄灵用力搂过我与寒儿：
3: 朕在这里。
0: 静娴撕心裂肺的痛呼，断续的一声接着一声，似撕裂了黑暗不见五指的夜色。玄清面色苍白如纸，倏然扬起头来，目色如电：
3: 是谁？谁要害他？
0: 玉隐紧紧攥住玄清双手，安抚住他一棱一棱泛白暴起的指节：
4: 王爷，太医还在救治静妃和孩子，您别过于担心。谁要害人，皇上都不会轻饶，有皇上在呢。
3: 给朕立即查，这些脏东西怎么会进淑妃和寒儿的饮食里？
0: 慎刑司最擅查这些事，因有玄灵的严令，所以格外雷厉风行。殿中静静的，竟能听见殿外有雪子扑落的声音，众人皆束手茫然，或立或坐，连大气也不敢出。大约两盏茶的时间，李常已经执了拂尘来禀报：
6: 皇上，饭后甜食皆由御膳房做了，由宫人送来。宋淑妃和三殿下甜汤的宫女说道，这在路上遇见出去更衣的荣嫔小主，荣嫔小主还打开盖子问过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再无旁人。
0: 玄灵的面庞隐隐透出铁青色。
3: 赤手，你过来。
0: 众人目光所及之处，荣嫔一袭青色华裳，端起面前一盏酒杯，盈盈然漫步上前。他三寸多长的指甲涂着明红的扣丹，映在琥珀酒杯上，美得夺目惊心。他笑盈盈捧了酒杯，款步至玄灵面前，指甲不经意地在金黄的酒液中划过。
1: 皇上不要动气，臣妾先敬皇上一杯，再做解释如何？
0: 玄灵冷眼看着，默不作声。荣嫔举起酒杯良久，神色渐渐僵硬。 眼中闪过一丝无奈与绝望，终于收回伸出许久的手。他纤细手指附于杯口之上，手指微微一颤，举袖便要将酒往口中送去。
5: 他想自尽。
0: 电光火石间，叶兰依忽的大呼，玄清眼疾手快，一掌拍下赤勺正到唇边的酒杯，酒杯落在漫地金砖上，粉身碎骨。玄清反手抓住荣嫔的手，燕嫔上前几步，用力掰开她蜷曲的手掌，扣单指甲下赫然上有没有化去的褐色粉末。玄灵勃然大怒，狠狠一掌劈在荣嫔面上。
3: 为什么要害淑妃？
1: 为什么？哼，皇上不是一向很清楚吗？
3: 朕容你至今宠卧有加，你还放不下吗？
5: 小允子，他要畏罪自尽，由得他。你去给本宫掘了慕容世兰的墓，将慕容氏族人鞭尸焚骨。
7: 甄嬛，你敢？
5: 本宫为什么不敢？本宫换你赤勺好，还是慕容赤勺？
0: 赤勺愕然抬眼，
7: 你早就知道了。
5: 慕容家四女，慕容世兰入宫，一姐一妹都已出阁，嫁与官宦子弟，唯有四小姐年幼尚未出阁。四女之中，慕容世兰与幼妹世韶一母同胞，连枝甚笃。因小妹名字中有个韶字，所以她爱极了芍药。慕容世兰家败落之时，这位四小姐还年幼，不必随家中成年女眷充为官妓，依例没入永巷，终身为奴。算算年纪，这位四小姐若还活着，和荣嫔你的年纪倒也相仿，不知你昔日在宫中服侍时可曾见过她？可怜豪门千金一朝沦落为奴，供人屈役，想想也很是可怜。
7: 哼，你不必假惺惺。
5: 本宫从来就不愿假惺惺，所以本宫一直不想迁怒于你。可你为了他们要本宫和寒儿的命，本宫就要掘墓鞭尸，无需惺惺作态。
0: 我转眸看着玄灵，
5: 皇上幽容赤勺到今日，就是为了要置臣妾与寒儿于死地吗？狼子野心便是如此。
0: 珍妃的容颜惊得毫无颜色，惊惧不定。
7: 他是慕容氏的人，今日赤勺只是为慕容氏迁怒淑妃，若是来日迁怒到皇上身上，该如何是好？皇上，赤勺断断留不得了。
0: 误伤其泪，唇亡齿寒。珍妃不由紧紧地搂住自己的羽佩，以护厨的姿态对抗着赤勺冷漠的容颜。赤勺盈盈十裙拜道：
7: 臣妾知道二姐对皇上的心意，所以不愿伤了皇上，多年来多谢皇上眷顾。可二姐被甄嬛逼死，慕容氏败于甄氏之手，臣妾不能不报家仇。
5: 你被人假手多年，真以为慕容世兰是死于我手吗？
0: 玄灵转过脸去，神色阴晴未定。须臾他又恢复冷寂的神情，紧紧拥住我与寒儿。
3: 赐死荣嫔。
0: 赤勺低低一笑，神色凄艳，如绽放的一朵艳色芍药。
7: 臣妾早知有这一日，只是不知道是皇上亲口赐死臣妾。
3: 赤勺，当年也是朕亲自下旨赐死世兰，朕一直想，如果你可以这样陪着朕，代替世兰陪着朕，真的也很好。
0: 赤勺怒目向我，神色凄厉而狰狞。
7: 臣妾知道是甄嬛挑唆皇上杀了二姐。
8: 罔顾不化，即便你钟情皇上，也无需如此迁怒淑妃。
0: 贵妃扬一扬脸，李常会意，示意侍卫将赤芍拖走。四只折断了的、染了鲜红扣丹的指甲从荣嫔掌心落下，他拼尽了全身的力气，似一头凶猛困兽向我张牙舞爪。
7: 甄嬛，你一定会有报应的。
0: 我只紧紧抱住怀中身体温热的雨涵，转眸正对上玄清关怀而悲悯的目光。雪玲扶住我肩膀的手微微一紧，转手问：
3: 可是生了？
0: 产婆手上尚有未曾洗净的血腥，抱出襁褓中一个孩儿来。
5: 恭喜王爷，是位小王子的。
0: 我抬头正对上玄清初为人父的欢喜笑容，不禁满心酸涩，勉强撑出得体的笑容：
5: 恭喜王爷。
2: 多谢淑妃。
0: 玄清抱着孩子的姿势小心翼翼的，带着些手足无措。我忽然想起寒儿和灵犀在襁褓中时竟没有福气得他抱一抱。玄清转手问：
2: 静妃还好吗？
5: 还好，只是累得慌，人都脱力了。王爷以后可要好好疼王妃，王妃生得很辛苦呢。
2: 我知道，静妃不是王妃。
5: 都是一样的，是小王子的生母呢。
0: 孩子初到人间，只是一味啼哭，哭得低低的，叫人心疼而慌乱。玉隐一手扶在玄清臂弯旁边，贪婪地看着孩子的相貌，不由自主地露出艳羡之色，格外凄楚。恰好有宫人往后殿端了参汤去，一直插不上手的玉隐伸手接过。
4: 静妃怕是睡着，闲杂人等不要进去，我端进去就是了。
0: 玉隐翩然转进内殿，过了一盏茶时分，端了空了的碗出来交予宫人。
4: 静妃都喝完了。
0: 玉隐向玄清盈盈一笑：
4: 参汤可以吊气安神，静妃很快就会好的。
0: 玄清颔首，低头又去哄孩子，神情专注。玉隐一个失神，手中一滑，碗盏已经落在地上，砸得粉碎。玄灵似是觉得不祥，不悦地看了一眼，接盏的宫人吓得魂飞魄散，即刻跪下哀求：
7: 隐妃饶命，皇上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
0: 好容易殿中才有喜庆之气，李常何等机警，笑容满面地接话：
6: 岁岁平安，岁岁平安，这么一摔，小王子定会福泽绵延，岁岁平安如意呢。
0: 玄清素来温和，亦不以为意，只含笑接纳了李常的祝福。李常见玄灵也未过问，忙使了个眼色，那宫人赶紧将残渣扫走。玉隐微微松了口气，面色恢复红润，行至玄清身边，熟忍地抱起孩子：
4: 王爷抱得不妥当，所以孩子一直哭呢，应当将他的头稍稍抬起才是。
0: 产婆笑着奉承：
5: 隐妃尚未生下贵子，可是很有做母亲的样子了呢。
0: 我摘下护甲，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新生儿柔软的胎发。
5: 玉隐，孩子在你怀中便不哭了呢。
2: 你帮淑妃抚育过孩子，惊险以后带着孩子也要你多照顾才是啊。
0: 玉隐微微一怔，很快笑着说：
4: 那是自然的。
0: 众人正围着孩子，我听见内殿滴滴一声惊呼，很快又如淹没水中一般无声无息，不觉转头连围一扬，正见卫灵神色慌张地从内殿走出。
2: 好端端的，可是怎么了？
0: 卫灵猛地跪下：
2: 静妃产后毒发，刚刚过世了。
0: 夜空有新雪飘下，洁白的雪花被凛冽的风吹得身不由己，当空乱舞，偶尔又飞落进窗内的，不过一瞬便瑟瑟地化为一粒粒冰凉的水珠。生死无常， 亦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仿佛有雪珠融进玄清温润的眼眸，渐渐湿润，漫成冰凉泪意。玉隐抱着怀中幼子，一滴滴哭出声来。

0: 雪连绵无尽地下着，自元宵夜宴到今日，我伸手用黄铜挑子拨一拨暖炉中的火势大小，顺手扔了几片青翠竹叶进去，随即焚出一缕竹叶的清新，秋香色团服锦帘垂得严严实实，忽然被掀起半边，外头小允子的声音跟着冷风一同灌入：
1: 尹妃来了。
0: 我依旧端坐着，锦溪上前服侍玉隐脱下鹤氅，但见她里头穿着一件素色的银青袄，白绫细折裙，怀中抱着一个蓝青色的织银纹鸡兽襁褓，露出一张粉白嘟嘟的小脸来，正兀自沉睡。
2: 方才见你掀了帘子进来，还以为是昭君出塞归来了。
0: 玉隐明白我语中所指，勉强笑着说：
3: 昭君出塞是大红披风，我不过是青红捻金的衣裳，终究是新年里来拜见太后，穿得太素他老人家也忌讳。
2: 你很懂得体察人心，坐吧。太后他老人家怎么说？
0: 玉隐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低头整一整孩子的襁褓。
3: 太后说让我先照顾这孩子，定要把他当成亲生孩子疼爱。
0: 玉隐想一想，把孩子抱到我眼前。
3: 王爷已经给孩子取了名字，叫雨彻，父亲名清，孩子名彻，张姐说好不好听？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传统习俗
10: 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写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

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十四集。
1: 太后的老人家怎么说？玉隐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低头整一整孩子的襁褓。
2: 太后说让我先照顾着孩子，定要把他当成亲生孩子疼爱。
1: 玉隐想一想，把孩子抱到我眼前。
2: 王爷已经给孩子取了名字，叫雨彻。父亲名清，孩子名彻，张姐说好不好听？
1: 很好听。我伸手抚摸孩子熟睡中粉嫩的脸庞。
3: 终究他是孟静娴的孩子，以后你抚养这个孩子，每天看着他的脸，想到他流着静娴的血，你便不怕吗？
1: 玉隐一愕，旋即淡淡一笑。
2: 怕？怕什么？以后他心里只有我一个母亲，我会好好疼他，他也会孝顺我，我有什么可怕的？
3: 人人皆知孟静娴死于鹤顶红，也倒是为慕容赤芍所害。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静娴既有力气生下孩子，怎会毒性复发死去？想起来静娴不过饮下一口汤水，暗里不会中毒如此之深。
1: 玉隐容色不变，只慢条斯理地啜饮着盏中热茶。
2: 长姐是生过孩子的人，应当明白，女人生孩子直如在鬼门关前游走。长姐又哪一次不是险象环生？静娴已经中了鹤顶红剧毒，生孩子难免耗尽体力，身子虚弱，再度毒发也不足为奇。皇后被禁足，赤芍才迫不得已狗急跳墙谋害长姐，连累了无辜的静娴。人人都这样以为的，不是吗？
3: 人人都以为的事未必是真相。究竟是身子虚弱，还是有人故意加害才引起的再度毒发，唯有当时当事的人才能明白。只要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就好。
2: 良心？

0: 玉隐轻轻一笑，闲闲打翻手中茶盏。
1: 我一直记得锦溪告诉姐姐的至理名言，活在宫中必须没有心。自从敬贤有孕在王府中凌驾于我之上时，我便已经没有心了。
2: 那日赤芍为了毒杀我与寒儿，在指甲里藏了鹤顶红下毒，后来他恨极折断了自己的指甲，我清楚看见有四枚落地。那么玉隐，你现在数数我这里有几枚。
0: 我摊开手，素白的掌心赫然有三枚寸长的殷红指甲，仿佛凝在我手心的三道血痕，艳丽夺目。
2: 你来好好数一数。
0: 玉隐的神色依旧平静，只于微微发紫的嘴唇出卖他此刻的恐惧。
1: 张姐，
2: 你自己告诉我，还有一枚含有鹤顶红毒粉的指甲去了哪里？
0: 玉隐面色大变，豁然站起。
1: 张姐，你疯了。
2: 疯了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你。杀母夺子你做得干净利落，毫无嫌疑，谁也想不到是你做的。
0: 玉隐颓然地跌坐在座椅中，紧紧抓住孩子的襁褓扣在怀中。
1: 张姐，这一切本该是我的，是孟静贤夺了我的，我不过要回来而已。张姐，我百般容忍，才容下静贤与我平起平坐，同为侧妃。我等了那么多年，我明知王爷心中只有你，可是我已经能够忍耐。我只希望清河王府中只有我与王爷。谁知我成婚之前横刺里插出个孟静贤，我凭着对王爷多年情谊才有今时今日在他身边的位子，孟静贤凭什么？凭他吐了几口血生几次病，还是制造流言逼王爷娶他入府？奸人心机深沉，不知廉耻。在王爷中，只要我一想到我与王爷共同生活的地方还有别的女人的气息，还有别的女人看向他无比深情的目光，我就想作呕。
0: 玉隐紧紧握紧了拳头，指节寸寸发白。
1: 多少次我忍得牙根都发酸了，才忍得住他与我共同分享王爷的事实，可是他竟敢偷偷勾引了王爷，毁了王爷的孩子。眼看着王爷因为孩子对他越来越怜惜，眼看着他日渐凌驾于我之上，想到以后他会凭着这个孩子彻底得到王爷所有的关爱，彻底踩下我千辛万苦得来的一切，我如何能够忍耐？
2: 玉隐，我知道你与静贤共侍一夫十分辛苦，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要他的性命。静贤他也很无辜。
1: 他无辜，我何尝不无辜？张姐，我嫁给六王注定是要嫁给一个心有旁骛的男子，那也罢了，你是我的亲姐姐，我没有办法，我只剩他一个躯壳，你还要我与旁人分享，还要眼睁睁看他与旁人有了孩子，我如何能忍耐？张姐，我的婚姻已经不公平了，我为何还要继续忍受其他的不公平？
2: 这样的婚姻是你自己选择，并无人逼迫你。
1: 张姐， 果您实在看不过眼，大可拿了那一枚断甲去禀告皇上，顶多一命赔一命，我去陪我娘亲就是。我早知张姐不满于我嫁与王爷，恨我夺你所爱，如今大好时机，张姐千万别错过。
2: 怀中的孩子被惊醒，玉隐身子一震，忙抱稳孩子，柔声哄着，滴滴垂下一滴泪来。我恨极他暗算敬贤，又强词夺理。
3: 我若恨你，大可去告诉王爷你算计的种种。
2: 玉隐并不看我，只垂手滴滴啜泣。
1: 我不怕张姐去告诉皇上，我早该去陪着我娘亲，她孤苦多年，此后才得到她应有的名分，能与王爷名正言顺的相伴，我已经比她幸运许多。我只求张姐不要告诉王爷，王爷因敬贤产子而死，日夜愧疚不已，若再知道我所行种种，大爷真会伤心气急。张姐若真顾虑王爷，万万勿要叫他伤心难过。玉隐犯下大错，实在不配叫王爷为我难过。张姐若不顾惜我，也请一定要顾惜王爷。更求张姐在我去后好好照顾彻儿，以后他便没有母亲了。
2: 玉隐深深一拜，
1: 也请张姐为我多向爹爹尽孝。爹爹年迈，不该知道我这些错事，为我老怀伤心。
2: 玉隐神情哀苦，只是怜惜地吻着孩子的额头。他哭得如此哀伤，仿佛还是他11岁那年，他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在何姨娘的忌日那夜哀哀哭泣。我心中不忍，
4: 你真的会把雨彻视如己出？
1: 为何不会？我此生大约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彻儿会是我唯一的孩子，他只会认我这个母亲，我们一家三口会过得很好。这个秘密只有你知道，是不是？
2: 窗外寒雪如飞絮扯棉，或许我该让这样的秘密随着大雪一起被掩埋。若真正揭破真相，玄清会失去一位爱他的妻子，年幼的彻儿会失去一位疼爱他的养母。我心中沉沉顿痛，不觉伸出手拥抱彻儿。
4: 这个罪名人人以为是赤芍做的，就当是他做的吧。
2: 玉隐凝着泪眼看我，稍见释然之色，一觉愧悔。襁褓中的孩子哭得声嘶力竭，我伸手探到襁褓内，触手温热潮湿。
4: 别以为抱着孩子尿出来了呢。
2: 玉隐忙拭了泪，急急忙忙换了乳母进来，熟练地为孩子解开襁褓，换好尿布。我在旁帮忙料理，一眼瞥见孩子背上有2-3块颜色极浅的青斑。
4: 这是胎记吗？
2: 乳母是位年长稳重的女子，见我一问摇头说，
5: 娘娘，这不是胎记，小王子的生母在生产前服食过剧毒，所以孩子生下来会身带青斑。
2: 我心中豁然一亮，似有无数雪亮闪电劈开乌墨似的天空，顿时清明。
4: 听说孩子在母腹中受惊，生下来会成死胎并身带青斑。
5: 这也是有的，但奴婢也曾听说有些大户人家妻妾争宠，有用毒谋害怀孕的妻妾的，孩子生下来不是死胎也会心智受损，而且身上会带青斑，这种事污秽得很，

0: 入不得娘娘的耳朵的。
1: 玉隐面色不悦，沉声催促，
0: 勿要多嘴，快给小王子换好衣裳，别冻着了。
1: 乳母唯唯诺诺，手上敏捷，再不敢多话。有无数个念头在脑海中滚雷一般翻涌而过，我唤起锦溪，听闻今日靖康翁主入宫来了，你去请庄敏夫人和翁主过来叙话，说尹妃带了小王子过来了。我沉声吩咐乳母，庄敏夫人素来喜欢听这些故事，你将方才与本宫说的故事再一五一十说一遍给夫人和翁主听，他们必定喜欢。这一年天气寒冷，到了二月初五方渐渐有些雪止之意。这一日，内务府总管梁多瑞向我禀报皇后宫中一月的用度，我细细翻阅，偶尔问几句，他都对答如流。待翻了大半，我指着账本问，皇后宫里每月的月银统共是1600两，都是谁管着的？
2: 工人的份例都是惠春姑姑领了，皇后那一份是简秋姑姑保管的，记录开支的是秀夏姑姑。
1: 这么说，本宫问你也是白问。昨儿个和贵妃说起宫中用度一月比一月大，你瞧是怎么说？
2: 奴才想着快到年关的缘故，所以主子们要赏赐打点的地方多，手头难免松懈。
1: 那也罢了，只是皇后既然被禁足，大用相也出不了凤仪宫，怎还会说银钱不足，要向内务府多支了1000两？梁多瑞一时语塞，支吾着说不上来，只好悄悄拿袖子去擦冷汗。
2: 奴才也实在不知情。
1: 我拿眼角瞟了他两眼，豁得将账本往桌上一灌。本宫也不知道，原来这内务府总管这样好当，只要会得做人情就是了。这个月这个宫里多支500两，下个月那个宫里多支1000两。你倒是个慢手撒钱的活菩萨，然后跟本宫来哭穷，倒叫本宫难做人了。梁多瑞吓得赶紧跪下了。
2: 奴才实在不敢啊，只因着皇后娘娘宫里的又每常是皇后跟前的红人惠春姑姑他们来领，奴才哪里敢不知啊。
1: 锦溪在旁笑一笑，拿了黄杨木小锤子为我捶着膝盖，口中慢悠悠地说，
3: 不敢也都敢了，梁公公还好意思在娘娘面前说嘴，谁不晓得梁公公是皇后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难免对着凤仪宫里的手头松懈，到底我们娘娘吃亏在没有这些个好亲戚，否则月尾那些日子也不用领着头紧巴巴地过了。
1: 梁多瑞面色发青，忙磕了两个头，
2: 都怪奴才照应不周。
1: 也不敢要公公你照顾周全，昨日皇上刚与本宫说起后宫用度该节俭些，本宫还怕惹这些嫌弃。既然皇后宫里的钱你只管给不管用，我也不来问你，你先回去就是。
2: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娘娘万福，奴才告退。
1: 我示意锦溪捡起账本，慵然闭上双眼，把这件事回了皇上。皇上若说要查，就回我最近身子不大好，请贵妃主持就是。锦溪忙答应了，往怡园殿去。这日傍晚天暗的早，我便携了卫林到玄灵宫中为他请平安脉，顺道也将宫中日常事宜捡了要紧的说与他听。玄灵方批阅完奏章，一首歌于药符上由卫林诊脉，一边闭着眼听我说。半晌，玄灵对我说，
4: 三月的亲蚕家里就由你来主持吧。
1: 臣妾只是嫔妃而已，亲蚕家里素来由皇后主持，
0: 臣妾不敢僭越。
4: 哼，
0: 或者庄敏夫人亦可代劳，毕竟她出身高贵。
1: 玄灵正欲说话，忽听得廊下有丝缕勃勃的响声涌起，伴着珠翠玲珑之声渐渐靠近怡园殿。
4: 是谁？
1: 我打起帘子，正见韵容步履沉沉地走近。她素来娇艳的面庞沉如寒水，并无一丝温和的表情。我将帘子递给宫女掀着，回首抿唇笑。
0: 可见不能背后说人，说曹操，曹操就到呢。
1: 韵容扶了侍女的手进来请了安，似有些不乐意的样子。玄灵不由地问，
4: 什么事这样气鼓鼓的？谁惹着你了？
5: 也没什么，只是怪奴才们不济事，臣妾想要点什么都要不来。
4: 还有你要什么能要不来的东西？但凡好些的朕都先给了烟喜殿了，连淑妃那里都未必比得上你。
1: 韵容莞尔一笑，复又板了脸。
5: 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是臣妾得了一个新方子。皇上知道臣妾身边的琼枝原是外祖武阳大长公主的陪侍，她的妹妹琼罗厨艺极好，曾经伺候过纯元皇后的身孕。纯元皇后过世后便被遣出宫了。前两日琼枝回去探亲，听琼罗说起纯元皇后在世时吃东西十分讲究天然气韵，凡是蒸煮食物皆用竹叶、箬叶或芭蕉叶搁在蒸笼底上，臣妾觉得极风雅，所以也想学着做。
1: 玄灵原本懒懒地听着，闻得纯元二字，不知不觉便含了一缕温煦的笑意，连脸庞的弧度亦柔和了不少。
4: 朕也不知他喜欢用些什么叶子，只是觉得他宫里小厨房所制食物皆有草木清新，的确气味良佳，与众不同。
5: 是了，臣妾想竹叶太细碎，箬叶总用在粽子上，气味闻惯了便想新鲜些，用芭蕉叶子垫着蒸一笼桂花糖心力粉糕。谁知奴才们非说今年天气冷，连芭蕉心儿都冻坏了，所以不能得好的。臣妾好容易有些别致心思，却不能得偿所愿，故而生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容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

0: 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了。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奉先，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奉先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

0: 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哦，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1: 我不去，
0: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啊。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啊？孟良啊，
1: 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就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0: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好，那用不着，
0: 别在下面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除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殊不重去，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坐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是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了？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

0: 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那边在哪？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1: 那哪能呢？
0: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1: 对，到这来。
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的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谁呀？
2: 我。
0: 干什么呢？
2: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2: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2: 没有啊？
0: 啊，
2: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2: 怎么办？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2: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2: 你想什么道？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2: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
0: 对，
2: 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2: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
0: 给他个信儿。
2: 对，你给个信儿。
0: 哦，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着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3: 哟呵，来了。
2: 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膛，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3: 哟呵，出来一位。
2: 嘿嘿，老师傅。
0: 弥陀佛，
2: 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
0: 啊，放火呀。
2: 为什么要烧庙？
0: 为找人呢。
2: 你们找谁？
0: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2: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
0: 嗨，他家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
3: 不行。

0: 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去，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嘿嘿，娘挺好。什么？嘿嘿，老太君挺好。嗯，挺好。你哭什么？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负双亡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丁枣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后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哎，五哥呀，嗯，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说着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

0: 在这等着，杨虎狼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道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刷刷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上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哦，我要见见夫人。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凤梁一响，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佛兄，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嗯，
1: 你们俩干什么？看看呗。不许往前去。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砸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0: 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夫人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1: 不要客套，赶车道，走，下山。
0: 是，呱，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不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0: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

孟良啊，哎，老孟良，去叫这个奴才进来。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蛋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英，穆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太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恳切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带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

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

0: 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将在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唠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 我有点

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江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妥当。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呀，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哪儿？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你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吼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

0: 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下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先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吗？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呐？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本座正是山下。
0: 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认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关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瞒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关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呀，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

管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燕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2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占杨家店，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振，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了，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罚个，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只长得像短坡。

面子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魁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叫认祖官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你是谁吧？我叫寇准。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忠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14: 高山上啊。
13: 哪个高山？

猜他们，谁不知道啊？你把我娘叫出来，他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是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继，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奎，你得收下。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3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的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80-80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

0: 奶的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纬呀，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纬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妻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妻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甭来了，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纬。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纬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歼敌大破天门阵。杨宗纬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纬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呐，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纬，哎，你的娘没在这。哎，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起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了，我揍
0: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招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琢磨，你听我说一声。杨宗纬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纬一步赶到
1: 我揍他。
0: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宇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宇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魁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2: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2: 哎你是谁？
0: 不认得。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魁。
2: 丫头
0: 拿命来吧。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无比声奔杨宗魁劈来。那杨宗魁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压，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八度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呜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再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
2: 哎，姓杨的，
1: 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咋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魁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啊，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
1: 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
0: 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员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是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魁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魁就到了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魁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魁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魁你别进去，别进去，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魁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临营， 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
1: 哦，这就是定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
0: 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的害怕了，一提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招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无极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啊，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
1: 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
0: 这个家伙不是东西。
1: 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
0: 我说你是谁呀？
1: 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子，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
0: 还往哪走？门都关了。
1: 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团团成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补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虎欺神，下虎欺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了，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真。

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钱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而来，这军兵啊，且打且退，退了再上，上了再

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发台只有五丈来远了。杨宗奎高兴了，我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垂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爆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搭实地儿，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打，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滴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呜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呜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的军兵哗一围上，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失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尖通鲁二贝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去扭扭扭扭呱，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发台交力，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了。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鼓，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他一愣神的咕噜，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儿，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

0: 文化，哼，穿进一人高宋佛号弥陀佛，宗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
1: 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罗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救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揉揉揉揉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
2: 孩子怎么样？
3: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2: 宗脸宗魁呢？
3: 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
2: 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3: 不知道啊。
2: 那叫困龙镇。
3: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2: 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3: 哎，好。
2: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3: 哎呀，宗宝、宗勉和宗魁呢？
2: 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3: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3: 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2: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3: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
2: 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镇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
4: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2: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
3: 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回去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是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扣押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执子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啊，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落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
1: 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

庄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募兵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来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着外边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的，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瓦战壕、鞍马号，整忙活一夜。顾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边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了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看年纪有个56、57岁，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东招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建国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0: 来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

0: 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三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奉先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奉先，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奉先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武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

0: 桂英一乐，孟叔叔，
1: 好，元帅，什么事儿啊？
0: 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1: 我不去，
0: 才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
0: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就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0: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不？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别在下边掌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儿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缠，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殊不重叙，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历史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2: 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哗啦哗啦哗，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哎，
0: 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这不就五台山吗？
0: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
1: 哎，走走走走，
0: 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舞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泽？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战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

0: 没有怎么办呢？
1: 那哪能呢？
0: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舞台就不能错吗？
1: 对，到这来。
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2: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2: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2: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你看
2: 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1: 这好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了？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
2: 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
0: 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
2: 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2: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2: 哎，对，你给个信儿。
0: 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儿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2: 什么人？
0: 庙外吵吵闹闹。哟呵，来了。
1: 哎，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牛，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哟呵，出来一位。
2: 嘿嘿，老师傅，
0: 弥陀佛，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
2: 啊，放火呀。
0: 为什么要烧庙？
2: 为找人呢。
0: 你们找谁？
2: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
2: 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0: 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

0: 的娘她怎么了？嘿嘿，娘挺好。
1: 什么？
0: 嘿嘿，老太君挺好。
1: 嗯，挺好？你哭什么？
0: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1: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焦赞，快快快，磕头磕响头。
2: 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
0: 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操这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
2: 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
1: 这个嘛，
2: 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丁凿木烂也不起来。
0: 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猴的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
1: 哎，五哥呀，
0: 嗯，我说带夫人干嘛？
1: 哎，不要多问。
0: 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1: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
0: 嗯，
1: 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
3: 走，老焦。
1: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2: 你们俩干什么？
3: 看看呗。
2: 不许往前去。
3: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1: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4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打住嗓子。
2: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3: 是，头前带路。
1: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2: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
3: 二哥，
1: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请上车。
1: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赶车的，走，下山。
3: 是。
1: 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焦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武超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焦赞，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2: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3: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1: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焦赞回来。孟良、焦赞过来一行礼，
2: 元帅，我们回来了。
1: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2: 来了，还来俩呢。
1: 怎么，还来两个人？
2: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1: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2: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1: 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

仅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焉得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世旅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盖当小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带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

0: 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啊，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

上哪儿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妥当。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呀，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这儿，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你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吼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放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世界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这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天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吗？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本座正是山下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认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2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五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瞒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关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呀，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

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怎么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燕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2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占杨家店，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个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了，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罚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开外，只长得像短波突面。

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魁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独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叫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你是谁吧？我叫寇准。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10: 高山上啊。
9: 哪个高山？
10: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9: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嗯，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儿。

回。孩子在两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起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百八十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十三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七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三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奎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期还不定怎么回事。

0: 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田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甭来了，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魁。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魁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魁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魁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呐，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魁，哎，你的娘没在这啊？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了，我揍
0: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招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琢磨，你听我说一下。杨宗魁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顺，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魁一步赶到，
1: 哎，都躲开，我揍他。
0: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挨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魁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1: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1: 哎，你是谁？不认得。
0: 哎呀，坐我愣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魁。

0: 来吧。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加，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发出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1: 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啊，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了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奎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位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嘿，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是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奎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架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奎就到了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奎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奎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奎，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奎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抖立抖的，中间只能

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功先生跟着也进去了。钟馗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呢，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哇，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片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的害怕了，一提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法台上的那个法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净坑、翻板，一共有三十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三千五千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啊，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子，来，咱往那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好、啊、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

0: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杨宗魁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拼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天挡户，上不欺神，下不欺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止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魁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5丈来远了。杨宗魁高兴了，哎，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

往前一窜，离踏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鼻子扒一打实地儿，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地落，脚下一转，连人

就噗，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魁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失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甲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肩头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魁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灞台交力，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灞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放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啊，杨宗魁、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没躲利索，砰，在肩头甲叶子放着，弯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愣神的功夫，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这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龙的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汪汪冲杀。军兵一看，哦，救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

0: 里啪啦落在脸边。杨五郎一口气儿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下。
1: 孩子，怎么样？
2: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1: 宗脸宗魁呢？
2: 哎呀，别提了，
1: 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2: 不知道啊，
1: 那叫困龙镇。
2: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1: 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2: 哎，好，
1: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襟，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2: 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魁呢？
1: 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2: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1: 哦，杨五郎打了胎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镇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2: 五大爷，这困龙镇什么样？
1: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2: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
1: 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
2: 我说桂英啊，
1: 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
3: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1: 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

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这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镇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奎，是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你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手，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持股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落甲，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木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有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些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还是有三官大事。

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下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着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扎，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宇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娃战壕、鞍马号，整忙活一夜。桂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后边杨宗保，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地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看年纪有个五十六七岁，面如古月，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李建国，东辽曹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李建国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李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大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读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2: 爱吉林。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0: 大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媒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

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应庭生。昨天呢，我接到一位老患者打来的电话，让我一定要注意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他说呢，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听了老大哥的话以后啊，我感到内心特别的温暖。我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都觉得心里边值了。因为我们彼此啊，心灵是相通的，大家伙呢把我当成了亲人，这也是我呀继续前行的动力。真的想说一句，有你们在真好。其实呢，自从我跟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的那天开始呢，我就在心底默念，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就要像那人托雅恩师那样啊，一直为眼病患者服务下去，尽我所能的呢去帮助大家。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是了，多多益善，这是我的信念。真正的信念是不可战胜的，无论什么时候，即使遭遇挫折，陷入困境的时候，只要心头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再脆弱不堪的生命也会变得顽强，绽放出他自有的光彩。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啊当年草原上的一位支边教师，叫刘星。他的老家在苏南地区，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早在他读书期间呢，他就抱着毕业学成之后要报效祖国，到偏远地区去支教。就是这样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马上填写了一张支边的申请表，告别生养他的父母和家人，背上行囊来到了祖国呀最北端的草原，成为了一名支边老师，教牧区的孩子们读书认字。可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用眼过度，再加上啊他一个南方人，到了内蒙草原水土不服啊，经常遭受草原上风沙大呀、紫外线照射强这样的袭击，包括空气寒冷还有干燥这些草原性的特点，所以刘老师的身体啊有些吃不消了。后来呢就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啊干涩、红肿胀痛的情况，原来的眼镜度数也已经不够了，他呢就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红肿刺痛流泪的时候呢，他就用淡盐水啊洗一洗，如果严重了就吃一片自己从老家带来的消炎药，坚持啊给孩子们上课。后来眼病更加严重了，出现了眼球红肿充血，眼部持续的疼痛，而且呢人变得更加畏光了，流泪不止，眼前呢还有闪光感和黑影，已经不能正常的看书写字了。基层的领导呢把刘老师的情况啊反映到了旗里，旗里的领导经过研究决定，一定要治好刘老师的眼病，所以他们呢就找到我了。当时我给刘老师检查眼睛啊，发现他的眼病呢特别的严重，如果治疗晚了，他很有可能就永远的离开讲台。刘老师当时啊得的就是葡萄膜炎，一方面呢那儿的卫生条件不好，很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另一方面呢由于他操劳过度又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所以就引发了炎症的感染，最后呢感染到了炎组织的最深处，也就是葡萄膜的位置。葡萄膜炎如果严重了，它会导致急性的视网膜坏死综合症，因为这个病啊发展速度非常快，致盲率呢非常的高。这个病啊可发生于任何的年龄阶段，从15岁到90

六岁都容易得。男女的差异呢也不大。而且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眼部老化，干眼通道堵塞加重，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眼部循环呢变差，以及免疫力的下降，就越是容易发生。开始呢是单眼，后来呢会发展到双眼，都有可能会发病，还会累积到我们的玻璃体、眼角膜、视神经等眼部啊多个部位的病变。现在在临床上啊，很多医生呢会手术办法，就是怕你的视网膜出血，先给打激光，防止玻璃体出血，就先把玻璃体切掉，然后呢注射硅油进行填充。但是这种害怕哪出问题就先切掉哪儿的方法呀，看似主动积极的去切，但实际上呢它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上来呢先用刀锋对准的是自己而不是疾病。用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的话讲啊，如果病人的整个眼部都存在并发症，你难不成还要把整个的眼球都给它挖掉吗？而且术后的并发症会更加严重，它也会加重疾病的反复和恶化，这更是对疾病做出让步，就是我们被疾病牵着鼻子走了。所以呢当时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呀，我决定呢给刘老师用上方中加入了仙灵顶上珠，也就是用羚羊角尖磨成粉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配合上拨云复光散呢进行治疗。就这样呢用了3天之后，刘老师的眼部的红肿和疼痛就消退了，眼泪流的也少了。继续呢又用了一周的时间，刘老师隐隐约约的能看见墙上的大字了。我呢给他检查眼部之后啊，发现刘老师的眼球并没有出现萎缩的迹象，这就让大家呀都松了一口气。等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刘老师又拿起了课本，回到他挚爱的三尺讲台上，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而加入了羚羊角尖磨成粉的猛药之眼奇方，药效是更强的。羚羊角尖长在羚羊角的最顶端，向上的生长趋势极强，所以呢它在人体当中啊发挥药效时也是向上走的，能够直达眼部，这个部位能直接的吸收天地间大自然的日月精华，所以呢羚羊角尖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是整个羚羊角当中药效最强的地方，也被称之为是宝中之宝，药中黄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仙灵顶上珠羚羊角粉的帮助之下，药效呢也被放大，所以呢效果就来得非常快，配合外用的拨云复光散，治疗时间也缩短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之所以效果好，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眼病的根本原因，干眼通道的堵塞。这干眼通道要是堵塞了，它会导致啊很多的炎性物质堆积在眼部，对眼底娇嫩而脆弱的视网膜不断的侵蚀，最终坏死。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打通了干眼通道，把治病的炎性物质、淤堵的代谢废物都从我们的肝脏呢排出去了，问题从源头上得到了解决，斩草除根，其他并发的眼部症状呢也就都迎刃而解了。而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的成分能清毒、修复、防腐，它靶向的直达我们的病症更直接，这样内外的结合呀就能解决。

决一切眼部的疾病。刘老师病好了之后啊，有一次呢，我就看望他，他激动地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并对我的医术大为的惊叹。我笑着说，我说刘老师啊，您客气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事儿，你却为草原上的孩子们背井离乡扎根草原，你更了不起。后来呢，我也曾经跟刘老师啊多次的联系过，我曾经问过他，我说您舍掉大城市那么优越的生活，舍掉留在高校任教的机会，来到了大草原，无非也就是一个牧区小学教员退休，领着微薄的养老金，身体呢还落下了病根儿。你这么做你觉得值吗？刘老师啊当时淡然一笑地说，那你放弃了大医院的返聘和安逸的晚年生活，每天都在为眼病患者去操劳去奔波，那你觉得值吗？我回答他，当初我跟着恩师那人托雅呀学医，就是因为我想做这个行当，我愿意做这些事儿，没考虑到值不值。结果呢，刘老师说，我也和你一样啊，我爱草原，爱这里的一切，更爱我的学生们，每天面对我爱的人，做着我想做的事儿，那就无问西东了。其实啊，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片戈壁滩，而我们一生在做的，就是努力呀，让这个戈壁滩长出绿洲，开满鲜花，越多越好。这就是支持我们每个人的信念。对我来说呢，每一个治疗眼病的好药、好方法，就是我心中的这片绿洲啊，而每一双重获光明的眼睛，就是绽放在这绿洲之上最艳丽的花朵。好的，剩下来的时间呢，我继续啊昨天的话题，给大家呢继续讲一讲波云复光散里的矿物药对治疗我们眼病所发挥的神奇的作用。老朋友都知道，波云复光散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波云复光散呢，是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成的，对眼病的治疗啊，能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今天呢，我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啊，波云复光散当中一味很重要的矿物药玄明粉的作用。说到这个玄明粉治眼病，我先给大家呢讲一个一场泻药变眼药的故事。北宋那个时候啊，在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夏天一到，天气呢又热又闷，所以那个时期啊，不少人呢就突然得了怪眼病。怎么个怪呢？眼睛红的呀像兔子，肿的都睁不开，风吹着就哗哗的流泪，严重的连东西都看不清。城里的这些郎中啊大夫们都急坏了，翻遍了药方，不是用金银花煮水敷，就是用菊花熏，可是好多人呢却越治越重。当时呢有一个姓王的大夫，不算特别出名，可是这个大夫啊他脑子活，专门呢爱琢磨老方子。他就发现呢这眼疾呢怪得很，患者不光眼睛难受，还总说呢心里头发慌，大便干的拉不出来。他就想了，会不会是因为患者身体里的火气没处排，全都冲到眼睛里边去了呢？那个时候啊，玄明粉这个东西应用治眼病的方子很少，当时主要是以泻药的应用，大夫们呢都用它给便秘的人呢清肠胃泻火气，
也没有把他往

眼睛上响。有一天晚上呢，这个王大夫啊翻看医书，看到一个医书上就写着玄明粉能清五脏的热。他突然拍了一下大腿，哎呦，既然能清全身的热，那能不能清眼睛里的热呢？当时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啊，他不敢随便给病人试，就先拿自己啊当试验品。他取了一点点的玄明粉，用干净的井水化开，小心翼翼的滴了一滴到自己有一点红肿的眼睛里边。刚开始呢有一点刺痛，过了一会儿啊居然感觉到凉丝丝的，哎，舒服多了。第二天呢，他找了一个眼疾最重的杂役师傅，按照昨晚的方法，用玄明粉水给这个师傅啊点眼睛。师傅刚开始还害怕，说这不是泻药吗？你眼睛里边会不会瞎呀？王大夫就劝他，咱们就试一次，没用再换别的。结果呢，第二天一早上起来，这个杂役师傅就过来就喊，王大夫啊，王大夫，我这眼睛不肿了，能看清东西了，太好了，太神奇了。后来呢，这个王大夫又琢磨，只是用玄明粉对一些眼睛干涩呀老出眼屎的人呢效果慢，那就加上了一点啊炉甘石。那个时候治眼疾的常用药啊还真是有这个炉甘石，就把它们一块磨成细粉，用新接的井水呢调成糊，点在病人的眼睛里边。这下啊更灵了，不管是急性的眼肿还是慢性的眼昏，用上几天就好转了。慢慢的呢，这个方子啊就传开了，后来呢有医书把它就记录下来了，取名叫神应散。谁也没想到啊，原本用来通便的玄明粉，就因为一个大夫的多琢磨，居然成了治眼病的好东西。说白了呀，就是找对了火气往上冲的原因，把泻药的本事呢给它用在了刀刃上。后来呀，中医视玄明粉为清热泻下、软坚散结的药药。它治眼病呢，就是围绕着热邪导致的眼病展开的。您看呢，这个玄明粉呢，它味苦、咸、性寒，归胃经、大肠经，兼入三焦。玄明粉性寒沉降，直清三焦实热，尤其呀、啊、善解头目之火，快速的缓解眼部红肿热痛。另外呢，胃咸能软坚呢，可以消散眼部因为热邪凝结的瘀滞，比方说麦粒肿啊，还有线粒肿，并且呢，通过泻下通便、釜底抽薪，将体内的热邪从下焦排出，避免上攻我们的头目。同时呢，它还能够通调津液，滋养眼目，改善视物昏蒙的这些症状。而玄明粉呢，用于眼病治疗的历史啊，我们可以追溯到2000余年，从秦汉到明清，帮无数人熬过了眼疼、红肿、看不清的苦日子。最早能查到的记录啊，是西汉的《神农本草经》，这里边记载呀、啊，玄明粉能清体内的热，消结块。古人琢磨着，眼睛红肿疼，那不就是热血往上冲吗？堵在眼窝子里了吗？既然能清热消结，说不定啊，能管眼疾。果然呢、啊，到了近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就写了实打实的用法。谁要是眼睛啊突然红得像兔子，疼得睁不开，眼屎呼的粘睫毛，就把玄明粉磨成细粉，用生地黄汁调稠敷在眼周围，或者呢是轻轻的点进眼里边，很快就能舒服点。这个在当时啊可是救命招，古时候没有消炎药，
眼睛急性的红肿脱臼了，很可能。

会瞎。对玄明粉呢，相当于给老百姓啊备了一个应急的眼药。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大家对玄明粉的用法啊就更讲究了。您看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里边特意提到了，把玄明粉配着黄连冰片一起磨粉点眼，能治眼睛里长白膜，看不清东西。为什么加这两样呢？黄连呢是清热的狠角色，冰片呢能让药效更快的钻进眼睛里边。这三者搭配对付风热引起的眼翳。什么叫眼翳呢？就是眼睛上的小薄膜挡住视线了，特别管用。这个时候的玄明粉呢已经从应急用变成了针对性治病，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和其他的药组队发挥威力。到了宋代呀，更厉害了，官方编的太平盛会方里边专门整理了一堆啊玄明粉治眼病的方子，连用法用量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比如说有的人眼睛里边长了针眼，就是麦粒肿嘛，肿得像个小豆子，一碰就疼。方子写玄明粉一钱，一钱是多少啊？大概三克，加上断过的炉甘石二钱，六克，一起磨成超细的粉，每天往针眼上点三次，慢慢的就能消下去。这里呢特意强调是磨极细的粉，怕粗的颗粒呢磨伤眼睛。由此可见呢，古人用它治眼已经很懂得安全性了。还有人的眼睛里边进了沙子啊灰尘呢，揉得通红刺痛，就用玄明粉混着点硼砂呢点眼，就可以把异物给它带出来，还能缓解疼痛。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把玄明粉治眼病的道理呀讲得透透的，就说了他姓梁，能清头上的火，还能消结块，不管是眼睛红肿疼还是长异膜都能用它。而且呢李时珍还说了，除了外用，偶尔啊内服一点也管用。比如呢有人长期的眼睛干怕光，总觉得有火气，吃点玄明粉呢能把体内的热从肠道排出去，相当于啊釜底抽薪了，不让热邪呢再往我们的眼睛上攻。这一下呢玄明粉治眼病就形成了外用直接起效，内服从根调理的一个完整的路子。清代的时候眼科医生呢对玄明粉的要求啊就更严格了。在眼科纂要里边写到呢，用来治眼的玄明粉必须是风化三天，把杂质啊去干净，不然呢粗渣子进了眼睛会伤角膜。还优化了针对疑难眼疾的方子，比如啊治慢性的结膜炎，就是总觉得眼睛痒有分泌物，就用玄明粉配上蒲公英金银花煎水外洗，清热又解毒，比单用药啊效果要好。说白了呢，玄明粉治眼病的历史啊就是咱们的老祖宗不断解锁新用法的一个过程。从秦汉的应急救急，到唐宋的配伍增效，再到清明的规范安全标本兼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它凭着清热快消结灵用法方便还不贵的特点，成了中医眼科里的常青树。直到现在呢，有一些中医呀治急性的结膜炎麦粒肿还会用到玄明粉配伍的方子，这是咱们老祖宗啊传下来的眼疾智慧。而拨云浮光散当中呢，玄明粉发挥着清毒的功效，和炉甘石、硼砂、芒硝、宁矾
四种

0: 矿物药协同治眼病。这五种矿物药啊，共同发挥着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配合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能快速的治疗各种眼病顽疾，让我们尽早的呢恢复光明，找回光明。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面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尹老师就先和大家呀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接听大家伙儿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猛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猛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喂，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谢谢你，尹老师，我给你打电话。

0: 因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呢，确实没什么常识，什么也都不懂嘛。去医院大夫让做也就做了。
1: 嗯。
0: 哎呀，我现在说实话都后悔了。要是那个时候先做一只眼睛，也不至于说后来两只眼睛它都复发了。
1: 明白。
0: 这复发之后这就更难治了这。
1: 嗯。
0: 我这个白内障复发之后，眼睛它还有这个黄斑变性了。眼睛看东西它就变形的特别厉害。
1: 嗯。
0: 另外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看东西眼前呢有黑一点黑丝在眼前来回的晃飘的，特别的烦人呐。
1: 嗯。
0: 我在没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之前嘛。
1: 嗯。
0: 我这个眼睛视力都特别的差。
1: 嗯。
0: 两只眼睛都不到 0.2 的视力了。
1: 哦。
0: 这已经是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眼睛看哪里它都是白茫茫的雾茫茫的、
1: 嗯、
0: 根本就看不清也不透亮、
1: 嗯、
0: 后来走路啊都受到影响了，根本看不清路啊、
1: 嗯嗯、
0: 记得有一次走路的时候鞋带开了没看见、
1: 嗯、
0: 结果呢就被绊倒了，当时摔得还挺严重的、
1: 嗯、哎呦，您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扛不住啊。
0: 对，
1: 那我在临床上呢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有的患者一年呢骨折6次，为什么？就是因为眼睛看不清呢、
0: 哦、
1: 走路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障碍物啊，有的人呢甚至摔倒之后啊就脑溢血了。这就是眼病的危害，不仅仅是让我们看不清，关键呢它会影响到生活，甚至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日的惶惶而终啊。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从那以后啊我都不敢看系鞋带的鞋子了，我就害怕了嘛、
1: 嗯、
0: 后来多亏用上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
1: 嗯、好，
0: 我当时买了两个疗程的，用到现在、
1: 嗯、
0: 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啊。说一说恢复的怎么样？
0: 效果非常明显，刚开始呢、
1: 啊、
0: 我还担心，我这毕竟是岁数大了，可能是效果慢、
1: 啊、
0: 吸收也不好、
1: 嗯、
0: 用了之后呢让我高兴的是啥，恢复的一点都不慢的。
1: 嗯，
0: 我记得用上第三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排分泌物了，当时排出来的分泌物啊还有一股腥臭味，哎呀当时我自己都吓一跳，你说这眼睛抖得多厉害、
1: 嗯、啊！
0: 后来排了有2个多星期才排完的。
1: 因为您的情况呢本来是做过手术，手术对眼睛啊它是有伤害的，术后的晶状体不能过滤毒素，很多的毒光呢、
0: 哦、
1: 就落在黄斑区上，形成了垃圾，形成了很多的毒，只要排出来这些个毒，恢复速度就会非常的快。
0: 确实是，以前吧眼睛转动都感觉费劲，排完毒之后眼睛感觉的也舒服多了、也灵活多了，眼珠子来回的转都可以了，还有就是眼皮膜的症状没有了，当时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确实是用对药了。后来就是越用越好、
1: 啊、
0: 现在眼前来回飘的黑点黑丝已经没有了、
1: 嗯、
0: 眼前的雾呢也变薄了，现在看东西现在也亮堂了、
1: 嗯、
0: 能看得清楚，也看得远了、
1: 嗯、
0: 看啥也不变形了，
1: 真为您高兴啊。
0: 是的是的。我用的好，我老伴儿的眼睛也有问题，他是有早期的白内障、
1: 啊、
0: 自己觉得说没什么大碍，场外老师也说了，就是老伴儿目前的情况呢不严重，不需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最后呢单独用的是拨云复光散。
1: 嗯，可以，因为咱们的猛药治眼疾方呢一直很稀缺，我们力求啊把它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一般的轻症眼病的患者其实单独用拨云复光散就能解决，而且好的挺快的。
0: 对对是的，后来就是用了2个月的拨云复光散，他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0: 看东西也不出现重影了、
1: 嗯、哎呦真好，等于说老两口啊都受益了。
0: 对对是的，我们俩都受益了、
1: 哎、
0: 老伴儿也好了、嗯，我们俩年龄大了，你看帮不上孩子什么忙，只要我们把自己身体养好，不给孩子添麻烦添烂，这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1: 对，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每一位父母啊都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年龄大了呀把自己顾好了，把自己的身子骨顾好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添累赘，让他们好好的工作，这其实就是咱们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了，挺好的。
0: 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
1: 哎、
0: 也是想用上这个拨云复光散，我想呢和猛药治眼七方一起用，这样的话病能好得更快、
1: 嗯。

0: 病症的治疗，见效更快。通过内服猛药支眼期方明目20味丸，外用拨云复光散，能够缩短疗程，能战胜一切眼病。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尹老师，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知道你正在给大家伙争取药，这次拨云复光散也能争取到吧？
0: 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我想的是呢争取让大家呀这回呢同时用上猛药支眼期方、明目20味丸还有拨云复光散。您关注节目吧，等到呢这个事儿办成了，要到了第一时间呢我会通知大家伙。您呢也可以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呀预定报名，要到了之后啊您就不用跟别人抢了。
1: 好好好，我明白了、
0: 哎、
1: 我一定会天天关注节目，那我就先打场外电话先预报名。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用上猛药支眼期方啊明目25味丸现在4个疗程了
0: 啊。
4: 哎这药真是好药啊，效果挺好。
0: 嗯只要是让大家的眼睛啊逐步的恢复健康，那我就开心。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张家口的。
0: 啊、哦、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7了。我是15年的时候吧眼睛受了外伤。
0: 哦，
4: 后来慢慢的这个左眼就开始有青光眼。
0: 嗯，
4: 再后来呢就慢慢出现白内障了。
0: 嗯，
4: 也做手术了还是不行、
0: 嗯、
4: 到了20年的时候吧，
0: 嗯，
4: 这个左眼就完全看不着了。
0: 嗯，
4: 当时医院也说呀，他说我眼那头啊就是这个伤里边一直有炎症。
0: 嗯，
4: 所以眼压老是高，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就快。
0: 嗯，
4: 我当时的感觉呀就是眼前的大门啊最后一段慢慢给我关上了。
0: 大门全关上了，说明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是吧？
4: 是啊，特别遭罪、
0: 嗯、
4: 我每天呢都着急上火呀、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家里老人还在，也是瘫痪在床。
0: 嗯，
4: 儿媳妇呢也赶上生完孩子，也得需要照顾。姑娘呢、
0: 啊、
4: 还在外地上了大学，你说还没毕业，你说我这个任务还挺重。
0: 嗯、是嗯
4: 啊，我不能工作，我还得花钱治眼。那个时候啊、
0: 嗯、
4: 我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0: 嗯，
4: 那眼睛就是这个样，我得每周往医院跑两趟、
0: 嗯、
4: 太受罪。哎呀我那难受的我一宿一宿睡不了觉。这坏一只眼睛啊这对我打击就挺大的。到了2023年吧，我这个右眼也开始了，这个眼压也开始高了，合并、
0: 嗯、
4: 并发这个白内障。大夫检查他就说我这个青光眼属于是闭角型的。
0: 哦，我听明白了，说明当时呢您是左眼受外伤之后
4: 哎，
0: 引发了青光眼、哎、最后呢整个的视神经萎缩了，左眼就看不到了。到了2023年右眼的眼压它也高了，
4: 对，
0: 而且合并了白内障还有闭角型的青光眼、
4: 嗯、
0: 有您这个病啊确实是够遭罪的啊。在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发病的时候呢您心里边应该是无比的惶恐啊，怕右眼再失明了、
4: 嗯、
0: 就彻底的就瞎了。如果人呢、
4: 嗯、
0: 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对于整个身体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吃不香睡不着，代谢能力越来越差，免疫力越来越差，身体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差。
4: 是，哎呀那个时候眼压高啊都50多呀，医院说必须得做手术了、
0: 嗯、
4: 我就又做了一次手术、
0: 嗯、
4: 我没做白内障的手术。
0: 嗯，
4: 当时眼前的雾特别大，白茫茫的，你就5-6米就看不清了。
0: 嗯，
4: 后来我爱人就不去外地打工了，反正就在家门口干点零活，为的是照顾着我，反正挣的也就少了。
0: 嗯，
4: 我是因为眼睛不好啊，真的啊，这不就把一家都拖累了。
0: 嗯，
4: 我这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尹老师讲的课了
0: 啊。
4: 哎，我觉得您人特别好，我姑娘她是中医、
0: 啊，
4: 特地查了猛药支眼期方明目25味丸，他告诉我、
0: 嗯、
4: 他说这个药啊肯定行，让我吃。
0: 嗯，
4: 说这药里都是好药。

0: 又是羚羊角，又是麝香，还有牛黄，另外还有珍珠参参什么的。
1: 对，
0: 说一共是25味药材，那就大组方呢、
1: 嗯。
0: 他说只要能用上这个药啊，治眼病的效果肯定好。
1: 嗯，
0: 这不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就买回来了。我前后一共是4个疗程的用药吧。我去医院复查了，反正能查的我就都查了，又花了差不多2000块钱吧。哎，视神经没有萎缩了，眼压降到15了，现在正常了。
1: 嗯，
0: 右眼这个白内障也下去了。
1: 嗯，
0: 晶体里的混浊物大夫说没有了，
1: 恢复的确实挺好啊。但是我说句实话，我对于您的眼睛啊，我是有遗憾的，因为您这个左眼已经失明了。如果要是咱俩早结缘，你早遇到我，我也不会让您这个左眼失明的。如果失明了，到我这儿也没办法了，您到哪儿都没办法了。但是好在呢，咱们这个右眼治疗的很及时啊，能保住右眼，最起码往后生活自理他也没问题。
0: 是啊，尹老师啊，真的是感谢您啊。哎，真的就像您说的，不用手术就治好了，我的眼睛看上看下还是左右的，完全不受限制了。我也再也不用扭着头歪着身子那么着过日子看人了。
1: 嗯，好。您看呢，咱蒙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它解决的是眼病的根本问题。任何眼病产生的病因呢，都是干眼通道严重的阻塞。蒙药治眼期方呢，首先呢，第一点，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了干眼通道，是不是就等于把眼病彻底治好了呢？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也用过打通干眼通道的一些药，但是眼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为什么？因为还有第二步，第二步也非常重要。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而第三是补，这个补呢是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他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那么眼内的细胞被激活了，能正常发挥它的作用，自然而然呢您的视力就提升上来了。所以啊，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
0: 是是，尹老师啊，以前呢这个眼压高一次啊就得上医院去，自从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再也没有去医院降过眼压。现在我这个右眼的视力啊是 0.6 了，我是做梦都不敢想我的眼睛能治好。那我这算不算是彻底的治好了呢？
1: 您已经做了各项检查了，情况这么稳定，那说明就已经好了呀。
0: 哦，我有两个病友，他们也想用这药。另外呢，听您这个节目讲啊，说这个拨云复光散外用啊，能让眼病啊好得更快。可是呢，打电话说没药了，这可咋整啊？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呢积极的争取药源，争取这次呢让大家同时用上。通过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外用拨云复光散，可以给咱们缩短病程，让大家呢病好得快一点。四大治眼的动物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汇聚了3种：羚羊角、麝香、牛黄，这是内服治眼，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而拨云复光散呢是矿物药组方，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5种矿物药，能起到清毒、修复眼组织，还有防腐，也就是避免细菌病毒感染的作用。外用治眼，靶向治眼，让眼病呢不留死角，这样我们内外结合呀就能对抗一切的眼病顽疾。您呢让病友拨打场外电话呀先报名预定，要到了呢节目会通知， 他们呢也一定会得到药，用上之后啊肯定会见效啊，放心吧。
0: 嗯嗯，好好好，那我让他们赶紧打厂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1: 哎，好的，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0: 哎，好，
1: 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0: 哎呀，尹老师，谢谢你啊能接我的电话呀。你看我现在的心情啊是特别的激动啊。
1: 那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是新朋友啊。你看我这个眼睛有着特殊，去了好几家的医院呢，都说治不好。我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哎，我觉得呀你确实啊艺术很高，而且啊很有耐心，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呢。还有我想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丸和卓云复光散。
1: 哎，咱先不着急，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是哪个地区的？
0: 行，哦，我是河南地区的。
1: 哦，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呢也65了。
1: 啊，65。说一说您眼病的情况。
0: 好的，你看我这种情况确实没辙了，医生也说呀没有办法，我这个眼球啊总是颤，左右来回的颤，也不分时间地点。前几年不太重，今年呢严重了，每天都颤，一天5-6回。我要是着急啊或者是生气的时候啊看得更厉害。
1: 哎，
0: 在大医院都看了，说我是先天性的治不好。我现在呀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啊睡觉啊他都会颤。
1: 眼球的震颤呢一旦发生之后呢，尤其是左右颤，如果频发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一种眼病。左右颤的时候呢会导致您的视物不清，而且呢头晕眼花。眼球震颤一般是有病因的，甲状腺有问题吗？
0: 甲状腺这个我也没有查过呀。
1: 啊，建议到时候您去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啊，去查一下。心脑血管疾病有吗？
0: 你说我们这个岁数啊血管应该啊都有问题，但是啊大夫也没有告诉过我呀。
1: 血压高不高？
0: 有点高。我现在都吃着降压药。
1: 啊，没有过脑外伤吧？比如说脑震荡啊，脑袋磕到哪儿了？没有吧？
0: 这个没有没有。
1: 好，明白了。一般来讲啊，眼球的震颤它是一种继发性的症状，有的人是遗传性的，有的人是因为疾病导致的，还有一些人比方说是煤矿工人、火车调度员，他容易形成的职业性的眼球的震颤，一旦发生的话呢，在西医呢这种疾病是没有任何好办法去治疗的。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查过没有？视力
0: 查了，我现在视力很低，视力就是0.2 0.3，而且啊还是经常戴着眼镜啊。
1: 查过晶状体了吗？眼前看东西有雾吗？
0: 没有雾。
1: 啊，那您就是单纯的眼球震颤导致的视力的降低。您这个情况啊不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和波云复光散，他们是专治大病重病的。这对奇药汇聚了治眼病的动物药，也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矿物药，他们呢内外同治，就能够治疗一切的眼病。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四大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有多珍贵不用我多说了。羚羊角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呢咱们的干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它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啊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病呢病灶这个部位。 牛黄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是目前来讲组方更大、功效更强的治眼的药品，效果非常好。波音复光散当中的5味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决明粉、明矾组方啊，对眼病治疗呢起到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比方说芒硝呢可以清热毒，眼为火户啊，容易受到风热邪毒的侵扰，芒硝之寒呢能直折火势，能软坚散结，可消除异膜、散瘀滞。炉甘石呢能起到修复的作用。从现代药理来看，炉甘石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锌，能在眼表形成温和的保护膜，修复眼表的组织。硼砂消肿防腐，能抑制眼部常见的细菌，比方说葡萄球菌和真菌，减少感染的风险。波音复光散外用治眼，它是靶向直达病灶，因为是以矿物药入药嘛，所以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疗一切的重症眼病。您的病啊它不重，不需要用这对奇方，您就记一个方子、咱们用三仁饮、花生米150克、杏仁15克、桃仁10克、杏仁桃仁打碎了，想把杏仁桃仁用纱布包好，把口扎上，跟花生米呢一块放在锅里边，加适量的水煮到花生熟了，把桃仁杏仁包啊给它除掉，喝汤吃花生，每天早晚两次，每天一剂。这个方呢是健脾化痰、顺气活血。您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气血不足，濡养不到眼部的神经，导致了眼球的震颤。您先用这个方子试一试，咱们能尽量的少花钱就少花钱啊。
4: 哎呦，好的好的，哎呀，于老师啊，我听你的，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做，观察一段时间，等到2个礼拜之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会针对您的情况呢，到时候再跟您进行调整。
4: 好的好的，
1: 哎，
4: 我听你的，
1: 再见啊，
4: 那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杨戬和雷震子那么大的能耐，办事啊还是茅草，毕竟啊是太年轻了。散医生是个文官呢，把珠子交给他了，想让他先跑，但是俩人用力过猛，把散医生啊由得云彩上头给推下去了，掉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大家伙一听这茬啊，全都着了急了，哎呀，这宝贝在他身上不保险呐。散医生没经历过金戈铁马的战场，现在这个人掉到什么地方还不清楚，这要是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人保不住了，珠子也得丢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全都急坏了。这事儿啊还不能埋怨杨戬和雷震子，因为事出有因呢。情急之下俩人也是好心，可是好心办了坏事了。怎么办呢？只能撒下人马到处去寻找这散大夫。花开两朵。

0: 我各表一枝。回过头来呀，咱们再说这伞医生，怀中揣着定风珠啊，被这二郎神和雷震子这么一推，这么一扇，哎，游到空中可就栽下来了。您别说，他这命还真大，降落到尘埃啊，扑通一声，愣是没给他摔死。可是啊，浑身上下这骨头都疼啊，要散架子了。睁开眼睛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啊？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啊，不远就是山坡。抬头一看呢，一道大河拦住了去路。伞医生勉勉强强站起身形，活动活动这脑袋，活动活动四肢。哎呀，这还没什么大事儿。他惦记着怀里的珠子呢，伸手本儿掏出来，这么一看。光滑夺目，哎呀，这还不错，又把它收好了。心说杨戬现在何处啊？雷震子跑哪儿去了？渡恶真人能不能把他们给追上？哎呀，我得赶快回西岐呀！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找啊看呐、啊，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打柴的，他这一问呢，人家告诉他，老先生，这地方离西岐可太远喽，你看见这条河没有啊？哎，这就是黄河呀，你得过了黄河，再往前走叫金鸡岭，哎，就到在西岐的边境喽。哎呀，多谢多谢。伞医生一皱眉呀，就凭着我这两条腿，得何年何月才能走回去？哎呀，可就是爬。我也得爬到西岐城啊，因为这定风珠它有用啊。我相信他们呢，知道我走失了，也能派人来找我。目前怎么办呢？就先过河吧。晃晃悠悠到在了黄河岸边，一看水势这个狂啊，无风三尺浪，渺渺茫茫的那是对岸，这玩意儿过得去吗？他要是会水呀，游泳也行，偏偏还是旱鸭子，到里头就沉底儿。哎呀，把他急的呀，在这黄河岸边来回就这么直溜达，有点上游往下游走，想找一个摆渡，可是找来找去，走出了十几里路，累的是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啊。再一看，有一个小渡口。那儿啊，坐着个人，旁边还有一条空船。伞大夫一想，虽然说我没带钱，但是我腰里头系的是金带呀，这金带有百宝穿成，价值连城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这金带给他，哎，作为路费。他呢，就奔这人就来了，倒在近前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耶，把他吓了一大跳。离老远是没注意，到近前一瞧，这才看明白，感情这主坐着比自己站着还高呢。这人个子怎么这么大呀？到近前就问他，这位朋友。这人一回头，又把伞大夫吓了一跳，这脑袋比常人那脑袋呀大着三倍。这人一看有人问话了，他可就站起了身形，一站起来，这个头啊，比伞医生高着一半还多。伞医生刚好啊，到他大腿根那儿，仰着脸儿跟他说话：“哎，请问这条船是你的吗？”“
1: 哦，是我的。”“
0: 你要过河吗？”“哎呀，正是，我有急事需要渡过黄河呀，烦劳您辛苦一趟吧。”
1: 哎，有急事儿，嘿嘿，什么急事儿啊？你知道过河得多少钱不？
0: 哎呀，多少钱都可以，我有急事儿，宁愿多花钱。
1: 哎，多花钱？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的钱呐，你得先把钱拿出来让我看看。
0: 哎，行行行行。伞医生一看呢，这主还挺财迷，赶紧把腰间的金带给解下来了。哎，您看看，这现钱我没有，
1: 就拿这金带做个船只吧。

哎，等着啊！这主过来，把袋子拿过去了，一看，哎呀，好玩意儿啊！一看这是金丝编成的，百宝穿就的，哎呀，这玩意儿可值了钱了。嗯，这是好东西，哈哈，那我收着了。说完了，啊，本儿把金带揣到他兜里了，扭过头来，死死地盯住伞医生，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系这么一条带子呀？啊，一定是个当官的吧？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在西岐城当官，官拜上大夫之职，福保武王千千岁。哦，你保那个武王姬发呀？哈，怪不得呢。好嘞，上船喽。这伞医生上了船。大个子撑起船就到了对岸了，伞医生啊挺高兴，来到岸上，多谢多谢。一看对面啊，还有一个大个子，那个头也那么高，那脑袋也那么大，过来就问呢：“哎，我说老二，怎么？哎，开张了？嘿嘿，开张了，现钱可是没挣着，哎，挣了这么一条带子。哎，带子，你拿过来我瞧瞧。”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可是真玩意儿啊！这大个子就叫这伞医生，我说先生，你先慢点走啊，我有话要说。伞医生赶紧站住脚步，扭向回头就问呢：“啊，还有旁的事儿吗？哎，你对我说一说，你到底是个谁呀？叫什么名字呀？”哎呀，我呀，我叫伞医生啊。福保武王千岁的，哦，离西岐城这么远，你上这儿干嘛来了？你当那么大的官，不骑马也不坐轿，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二位呀，一言难尽呐，我有特殊的事儿啊。哎呀，你能不能说一说呀？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要说的有理呀，我们就送你一程，保证你。人身的安全。伞医生一听，哎呀，这两位确实是热心肠。再者说了，伞大夫那是个实在人呢，不会编瞎话，就把怎么跟随着杨戬和雷震子倒在西昆仑山去见那定风珠的事儿讲述了一遍。俩大个子一听，哎呦好啊，有定风珠。这玩意儿可挺新鲜，我们都是好人呐，你能不能把那珠子拿出来，让我们都开开眼呢？伞医生一听，哦，既然都是好人，那就没毛病了。哎，可以。这伞大夫毫没有防范的，伸手把定风珠可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俩大个子把珠子接过去一看，哦哟哦！真亮啊，晃眼睛啊，嗯，好东西。伞医生还说呢，这东西特别的重要，有了它才能破这个封侯阵呢。俩大个子更高兴了，哎，那说明这个玩意儿特别特的值钱。哎，得嘞，哎，归我喽。啊，本儿给揣到他怀里头了。哎呀，二位不能这么开玩笑啊。珠子虽小啊，关系着数万人的生命啊！赶紧还给我，我还等着赶路呢。哎，还给你？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啊！你拿了也是没有用，哎，我们拿着那才是真正的有用。再见了您嘞，转身就走啊！伞医生可急坏了，到现在了，只能用生命来保护这定风珠，强盗！土匪，还我的宝珠啊！他有打后边揉揉揉揉，可就追上来，举拳头就要打。人家那么大个子，就是他那小拳头啊，给人家逮上，还不够挠痒痒呢。其中另一位大个子一扑棱，嘿，你给我回去吧！啊，忽悠一声，把这伞大夫就给推开了。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俩大个子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歹人呢？要说他们俩呀，

现在好坏还分不清楚。这二位是谁呢？他们呢，就是方向和方弼。想当初啊，方向、方弼、樊昭歌这二位救出了大殿下、二殿下殷郊和殷红。他们俩原来是纣王天子手下的战殿将军，就因为他们个头太高，升殿的时候呢，一边站一个，显着特别的威风，撞门面嘛。这俩人呢还挺有正义感，一看纣王天子无道，杀妻灭子，哥俩这正义感腾楞一下可就上来了，大喊了三声反反反，这才背着两位太子跑出了朝歌城。因为他们哥俩呀个头特别的高，太显眼了，走到半路可就分手了，为了分散注意力呀，他们俩呢就落在了深山野林当中。那么殷郊、殷红跟他们也都失散了，这些年呢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就做了强盗了。现如今这打家劫舍呀也不好干了，因为强盗太多，好人太少，破坏了生态平衡啊。这可怎么整呢？来在黄河岸边，又靠摆渡为生。这俩傻大个吃的太多了，一顿饭就得好几斗米，好几斗面，经常啊是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哎呀，饿的是饥了瘪肚啊。没事的时候这哥俩就掉眼泪，后悔当初不应该造反。你说当初在朝歌城的时候金盔金甲呀，到时候往殿前这么一站，是威风凛凛，退了殿也就没有什么事儿，那工作多轻生啊，回到将军府使奴换婢，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饭吃600个鸡腿儿，哎，都没人管。哎呀，到现在快成了要饭的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哦。两个人商量着还要回朝歌城，但是一想不行啊，纣王那老家伙翻脸就不认人呢、啊、真要是揪住小辫子不放，我的老天爷爷，不是扔进菜盆就得受了刨落，那滋味可不好受啊。左思右想没有主意，也不敢回去。正好今天呢碰上散医生了，一说这珠子多么多么重要，这哥俩打了歪歪主意了。方向、方弼是不谋而合呀，一琢磨这珠子可救了我们的命喽，把这玩意儿捧着回到朝歌城，向这个纣王天子请罪，诉说衷肠，请他老人家原谅。纣王那人我们最了解了，哎，爱财如命啊，见了定风珠肯定得高兴，肯定得恕我等无罪。另外呢，我们再告诉他，用这个珠子可以破封侯阵，没有这个珠子就破不了大阵，那么文太师也就能够战胜西岐城了，就这样也算我们是戴罪立功啊，这天子怎么着也得原谅我等，哪怕不叫我们当什么战殿将军了，就当个普通的大兵，能有房子住，能有饱饭吃，也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呀。哎，这哥俩傻的个是这么想的，因此上把定风珠啊给拐跑了。散医生后悔不迭呀，拿这拳头梆梆梆砸自己脑袋，心说我这个文官真没用啊，我说那些废话干什么呀，我让他们看珠子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人太实在了，人要是太实在那就是窝囊，就是饭桶啊，哎，我就是饭桶，哎呀，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干脆呀我死了就得了。他哭了半天呢，要寻短见，忽然之间听见有牛吼之声，哞，有人喊喝一声，上大夫，休要轻生。

0: 谋杰呀，在此啊！这是谁呀？忽见五色神牛飘落在面前，牛上坐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由得哪儿来呀？哎，就由打西岐城来。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西岐城撒下人马寻找伞医生，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他又能飞又能跑，比旁人的速度啊都快一些，这才找到了黄河岸边，所以是巧遇伞医生。两个人同殿为臣呢，一见面没得可说，伞医生哭着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王爷，您快点去抢珠子去吧，那俩人太凶恶了，傻大个儿啊，定风珠就在他们的手上呢。伞大夫啊，你不必着急，就在原地等候于我，我去去就回。这武成王催开五色神牛是穷追不舍，眨眼之间可就追上了。就见俩大个在前边晃晃悠悠正走着呢。黄飞虎一看，哎呦，认出来了，这不是两位战殿将军吗？他急忙喊了一声，方向方壁，你们给我站住了。方氏哥俩正往前溜达呢，猛听这声音，哎呀，怎么这么熟啊？牛向回头这一看呢，武成王黄飞虎到了近前了，由得牛背上头啊，本儿跳下来，大枪往那儿一戳，把牛给拴好了。我说你们哥俩这是上哪儿去呀？
1: 哎呦，王爷爷，
0: 数年不见，您一向可好喂，我们给王爷叩头喽。方氏哥俩跪到地上，梆梆梆磕响头啊，哇哇哇还哭起来了。这就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黄飞虎双手相缠，起来起来，哎呀，我也想念你们呢，这些年你们流落在何方呢？
1: 哎呀，别提了，自从那年咱们分手之后啊，我们哥俩就要了饭了，到现在连肚子都吃不饱啊，
0: 诉了半天苦。黄飞虎叹了一声啊，哎，时也运也命也呀。
1: 哎，王爷，您说说您是由到哪儿来呀？
0: 你们走了之后啊，我也摊上事儿了，你们造反我也造了反了，现在我福保武王千岁姬发在驾前称臣呢，依然是武成王。你们哥俩不必难过，也不用上旁的地方去了，就跟着我到在西岐城，我在姜子牙丞相面前美言几句，保你们哥俩还当大官。就凭你们俩这大个头啊，就凭你们俩这本事，在两军阵前立功不费吹灰之力呀、啊！而且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怎么样，跟我走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回朝歌城了。说实在的，就纣王那老王八犊子，我们也不敢相信他，说不定就得把我们俩给刨落了，那玩意儿多热得慌啊。哎，我们还是跟您呢到西岐城要饭吃吧。哎，不不，那个正饭吃不。
0: 黄飞虎又问他们，这定风珠在你们身上的吗？
1: 哎，在呢。
0: 哥俩呀一伸手往怀里头就摸。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0969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武成王黄飞虎收降了俩大傻个，也就是方向和方弼。这哥俩还挺乖的，一伸手由得怀里头把定风珠就掏出来了。武成王接珠在手，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光滑劲儿，就知道这是真的。你们两个人呢，差点误了大事啊。行了，跟我来吧。这俩人原来就在武成王手下，哎，怎么摆弄怎么是。武成王百般的安慰，告诉他们放心，到在了西岐城，不但吃饭不成问题，而且能当大官呢。领着他们来见散医生。上大夫一看这哥俩呀，就害怕，就是他们俩强的。武成王摆了摆手，您呢，别害怕了，过来，这是上大夫。方向方弼俩大傻个啊，扑通扑通啊跪下了。好家伙，他们一下跪呀，跟砸夯的似的，差一点砸出梁眼井来。哎，上大夫，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推磨，您大人不把小人烦呐，宰相肚子装磨盘呐。哎，我俩不对，哎，我俩有罪，哎，我俩不好，哎，我俩检讨，哎，我们俩是傻帽。散大夫一看，

这哥俩天真烂漫，不是那么可怕了。这才冰释前嫌，伸双手把他们俩给搀起来。哎，二位壮士，哎，请起，请起。哎，哎呦呦，好好。人家真往起一站呢，这伞医生还搀不了了，个儿太高了，拽着人家大腿根儿，把人家扶到那儿。俩人起来了，吴成王率领他们回转西岐。消息传开呀，是皆大欢喜呀，有了定风珠，还收了两员大将。到了第二天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双方又见了面了。文太师这才说，多日不打阵了，100天可是快到溜，江上啊，到时候我看你说话算是不算，办事有无信誉，就在此一举。姜子牙微微一笑，老太师您放心，过100天我自然要服输认罪，可是现在不是还没到呢吗？接茬打你的大阵。西岐派广成子前去破阵，这广成子上回让风啊给周的差点摔死，窝了一肚子火啊，这回有了定风珠那就好办了，他手托着定风珠就进了这风吼阵，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把珠子在掌中这么一托，那风啊根本就刮不起来了，啥风也不灵，哎，这珠子全给他定住了。董天珠董全他是风吼阵的阵主啊，脑袋可就冒了汗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哎，怎么风吼阵他不吼了这？正在纳闷之时，广成子记起了翻天印的。各位，这翻天印可厉害，那是太上老君所赐，往空中这么一抖，这印呢就开始翻，日日日日日，那个头跟八仙桌子那桌面差不多少，一道金光可就下来了。翻天印嘛，它是有弧度的，带旋转的，就跟那个高明的运动员打出那乒乓球来一样，你都没法接，没法躲。这口印呢，啊啪，把董天君董全砸了一个肉泥烂酱，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风也不刮了，阵主也死了，这风吼阵呢就算是给破了。您看这玩意儿了吗？说容易它就容易，要说难呢它就难。广成子出了阵，向众人一说明，就惹恼了金光圣母。这金光圣母破口大骂呀，我说啊，你们这群骚干灵孙啊，哪一个有雄心豹子胆敢破我的金光大阵呢？金光阵呢，没有什么难破的。普贤真人脚架莲花呀，进了金光阵，啊，啪啪啪啪啪，一顿砸吧，把24面照妖镜全给砸碎了。哎呀哈，你们真下家伙呀，把我这镜子全砸碎了，以后我梳头怎么办呢？哎，好吧，我跟你们拼了。这金光圣母晃动掌中宝剑，大战普贤真人。那么普贤这能耐得有多大呀？要是动真格的金光圣母啊，差着六扔多远的。结果打斗没几个回合，普贤掐诀念咒啊，把掌中的宝剑就记起来了。是你啊，招剑，然后，哎呦，咕噜，脑袋砍掉。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金光阵也就完犊子了。眨眼之间十绝阵破了4阵了，还剩下6阵了。文太师一看，哎呀呵，有点沉不住气，一见不妙，吩咐一声，来呀，收兵，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回到军营里头，文仲是长吁短叹，哎呀，各位呀，
我实指望大家伙给我帮兵

助阵，没想到四位道友先后毙命啊！哎呀，我心何安呢？剩下这么几阵，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我说六位道友啊，你们感觉如何呢？说实话，这六位心里头也没底，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那都紧张透了都。哎呀，厉害呀，厉害呀！姜子牙绝非等闲之辈，燃灯老道也十分的狡猾。哎呀，看起来呀，看起来，他们呢都不敢看起来了，没法预料这结果了。文仲可就说了，这样吧，几位暂时先休息，咱们呢拖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多一天对我们就多一份的利。几位道兄先休息，容我三思，容我三思。当天晚上，这文太师骑上莫麒麟呢，唰，可就飞起来了。干什么呀？还去请高人去。飞到了四川峨眉山罗浮洞，请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拜把子的盟兄赵公明。等一见面，这赵公明啊就乐了，贤弟，你终于来了啊！做了大官了，享受人间荣华富贵，把老哥哥我给忘了吧？哎呀，哪里哪里呀！仁兄请上，受小弟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到里边说话。进了罗浮洞，分宾主落座。文仲掉着眼泪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大哥呀，我厚着脸皮求您来了，我现在是一点底都没有了，如果石绝阵全部被破，我是准死无疑呀，我死不足惜，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愿仁兄助我一臂之力吧。嗨嗨，兄弟，你怎么不早来呀？你请的那九天君一圣母，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全是一群呢混吃等死的东西，你让他们给忽悠了，倒在你那儿吹五喝六的，就为吃你的喝你的拿你的，结果什么活都干不了啊。他们仗着左道旁门之术摆几座大阵，不知情者虎出一溜跟头去，知情者窗户纸一捅就破，解决不了问题呀。你要是早找哥哥我来，至于犯那么大难吗？你我自家兄弟不必客套，你先回去啊，我随后就到。哎呀，多谢大哥。看起来呀，当初我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对了。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文仲啊乐懵了，几乎是语无伦次。哎，怎么叫朋友呢？二月为朋啊，朋友在马高凳短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得出来，酒肉朋友那就不够劲儿了。哎，你先回去吧，我这个人呢还没挑，怎么的都可以。告诉剩下那几位天君，就是活着的那几个，死了咱就甭管了啊，我要保住他们的命，助他们一臂之力。文仲大喜，骑着莫麒麟先回去了，就等这赵公明来了。这个赵公明啊，斩将封神之后被封为五财神，现在呢还没封呢。赵公明盘算来盘算去，心的话，我这兄弟文仲啊是好人，不帮谁也得帮他呀，最可气的就是这姜子牙，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前者这申公豹就跑我这儿来了一回啊，嘚吧嘚嘚吧嘚，把这姜子牙的情况给我介绍了一遍。这个元始天尊他是怎么搞的？嗯，纯粹是老糊涂了，手下那么多好徒弟呢，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还有一些小弟子啊，就连这申公豹那都是好家伙的，道德素养特别的高，

胆识特别的强，人品特别的正。为什么不用这些人，非得派一个姜子牙呢？丢人现眼呢，连卖面都卖不明白，卖照例都吆喝不出去，纯粹就是废物点心一块呀。他有什么权利斩将封神？赵公明又一琢磨。

人，三教之中全都包括了。只有死一回才能够封神，有的没福分的还封不上，死了还白死。哎呀，能不能有我呀？我怎么感觉这心惊肉跳的，说不定那里头就有我的名字。干脆我呀，出头露脸一回吧，倒在西岐城最好把这封神榜我抢到手。我打开瞧瞧，如果说有我的话呢，我就拿起笔来刷刷刷，哎，给我划掉，写上不算呢，不算。然后我恨谁是张三呢、李四啊、王二麻子呀，我把他们名字都给写上，让他们吹灯拔蜡。哎，对对对，这事儿必须得办好了。哎，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呢有俩徒弟，一个叫陈九公，一个叫姚少司，带着这俩徒弟带上镇洞之宝离开了罗浮洞。刚一出来呀，眼前就刮起来一阵大风，抬头这么一看，是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啊，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黑的都闪金星啊。这个黑虎更是世上所罕见，头至尾长丈二，摇头摆尾。赵公明一看，哎，正好我赶奔西岐呀，缺少脚力，就把这只虎给降服了吧。他嘴中是念念有词，趴下。要怎么说是神仙呢？一念这咒语，一喊趴下，这老虎就趴下了。要是换成说书人我呀，我让老虎趴下，哎，那我自己就得趴下，那玩意儿不灵啊。赵公明倒在近前，用手一指，畜生啊，你听着，帮我立了功，也有你的一份好处啊！啪，一拍这脑瓜门啊，这只虎老老实实的听从分派，背上了鞍子，跨虎背是赶奔阵前。这赵公明满怀信心，到了阵前了，一瞅这些人，嘿嘿，他一百个瞧不上，把嘴撇的呀，跟瓢差不多少，心说嘿，就这帮还天君呢，我看你们呢，纯粹是混蛋，是饭桶，两条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跑到文太师这儿就来吃好东西来了。跟我赵公明怎么比呀？我不光是吃好东西，饭量大，我还能喝酒呢。嗨，这也不算能耐，主要是我能打仗啊，一伸手啊准赢啊，首战用我必胜嘛。众人一听这赵公明来了，比自己身份地位可高的多得多呀，急忙忙列队迎接，尤其是文仲，乐的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大哥，往里边请，哎，往里边请。当兵的一看，哎呦，这位骑着黑虎呢，这玩意儿可吓人呢，这老虎老实不老实啊？哎，如果说到处一闯咬着人，那可麻烦了。可仔细一瞧啊，这头黑虎非常的驯服，倒在中军宝帐往桌子旁边这么一趴，它是纹丝儿不动。说是老虎，比那小猫啊还可爱呢。赵公明呢也不客气，居中而坐，六位天君、满营众将、文太师左右相陪呀。坐下之后，赵公明就问了，贤弟呀，最近这两天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罢兵没战呢，也不知道姜子牙老匹夫商量什么事儿呢。我说兄弟呀，我看这阵呢，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我也不怕六位天君挑我的理，你们那些玩意儿啊根本就不好使，还得看我赵公明的。在两军阵前我略施小计，不用拿那压箱底儿的，稍微使唤一点骚干零碎，哎，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你们信是不信呢？哎，信，我们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哎，您就施展您的妙法吧。

0: 这六位天君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心里头一万个不乐意呀，心说这赵公明啊，你摇头晃腚的神马东西呀，眼里头还没人了，我们呢就是说了不算，要是说了算马上把你推出去，脑袋给你剁下来。吹大牛有什么好处啊，骄傲骄傲你是必败呀。哎呀，我们这阵还没用了，那看你的，哎，看你有什么用。别人心里头啊都不服他。休息了有一天，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文太师就在阵前列队。赵公明跨骑黑虎往接仙台上这么一看呢，对面是燃灯、广成子、慈航道人、道行天尊等等陆陆之辈，什么十二金仙呢，哈哈哈哈，全是胡萝卜大白菜，今天我要收庄带包圆肉。文仲啊，你闪退一旁，全看我的。他一拍这老虎脑袋，这只虎摇头摆尾倒在两军阵前。那边啊，群仙姜子牙也亮了全队了，往对面一瞧，呀哈，多了几位陌生人，有一个骑大老虎的，长得十分凶恶，眼珠子往外冒冒着，宽鼻子大鼻子眼儿，阔口咧腮，连鬓络腮的大胡子，长得那形象啊，就跟后世的张飞张翼德差不多少，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金盔金甲，征袍是半披半挂，怀中抱着宝鞭，跨骑着黑虎啊，真是威风凛凛。燃灯一瞧可就认出来了，哦，这是赵公明。哎呦呵，这文仲真行啊，几天的功夫又把救兵给搬来了。燃灯道人吩咐一声，子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燃灯过去搭话，他一催胯下坐骑，哎，这只梅花鹿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到前面来了。说实话，燃灯道人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跟这赵公明啊差不了多少，他们俩呀针尖就对了麦麻了。两个人见面之后这才说话，赵公明道友啊，别来无恙乎。哎，对面骑梅花鹿的，你不是燃灯吗？没想到在这儿咱们见着了，好啊，这就叫渊渊缘。你这么高的身份，这是何苦呢？带着十二家上仙跟天子为仇作对，你考虑没考虑呀？将来能得一个什么结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太
7: 聪明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